0: 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0: 各位好，一起来刷新资讯。8号到9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是有大到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也是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教育部部署6月到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呢，各地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过500万个。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就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进行解读。“十五五”期间的城市更新也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于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香港特区政府8号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开始，新增城市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同时预约出行的名额将由每天的100辆升至200辆。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于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格许可的机构开展测试。针对总台报道的江苏扬州相关企业使用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生产一次性牙膏的事件，牙刷的事件，当地已经开展了检查处置工作，对于涉事的经营主体调查取证，并且组织开展牙刷产品质量安全隐患的专项排查整治行动。8号，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经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
1: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晨光掠过课桌，晚风拂过书页，日复一日的伏案深耕，一笔一画都是青春默默的沉淀。
1: 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习题、坚持的信念，都在悄悄为你铺就未来的路。
8: 不必紧张，不必忐忑，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较量，而是多年努力的如期绽放。
1: 你所有的坚持与不放弃，都配得上一份温柔且圆满的答案。
8: 放平心态，从容若比，认真对待每一寸奋斗的时光。
1: 轻装上阵，勇敢奔赴，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山海星光。
8: 愿提笔从容，何笔如愿，
1: 高考加油。
9: 别着急，沉住气，告诉你吧，只要咱们勇敢向前，前面的路啊，一定是繁花盛开哟。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
10: 快来福耀科技大

0: 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2: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3: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2: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今天智商特别高的王董事长。
5: 各位好，我是零来带班的伊林。
4: 哎呀，我们的这位听友大水怪就说到了，哎呀，怎么感觉这个朴秘书不在啊，王董的智商变高了，那我可不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吗？
5: 你说谁是猪？
4: 旁边有一个人呢，他但凡智商高一点，是不是也能连带着我也能够学习好一点？
5: 你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当一个知性女主播的一种感觉？
4: 没有，对，我这两天呢，其实从昨天宋晨开始，我感觉我的整个这个播音腔又回来了。之前都干嘛去了？对，现在啊，咱说人的智商啊，都结合着 AI 来。我们是不是每天都有在用 AI？
5: 必须得用，生产力工具嘛。
4: 我昨天还在问 AI， 就是比如我要去一个店，我说福州这家店呢，什么时候预计能开门，有没有开门？就原来我们可能会打电话或上网问，现在有的时候你只要问一下豆包就可以了。
5: 其实 AI 呢，去年一段时间我研究过一段时间。
4: 哎呀，你还研究 AI 呢？
5: 研究过一段时间，研究该怎么跟 AI 进行交互，
4: 哦，
5: 怎么让它更加精准的弄清楚我的需求。
4: 对对对，
5: 我不知道大伙儿平常怎么用 AI。但我发现我身边绝大多数的人，不是 IT 专业的，其他绝大多数的人，他们就是豆包，然后就是直接我就是很朴实无华的语言去跟他说。那豆包可能对于语音交互这一块，他是能够精准把握到你要干嘛。
4: 对对对。
5: 但是呢，如果是用其他的，你像 DeepSeek， 或者像 Kimi， 或者像有的朋友这个有办法用到一些 GPT 之类的东西啊，你就发现跟他对话。其实很讲究的一件事儿，特别是你的语言表达能力是要非常非常精准和强，才逻辑性很强才可以，
4: 对，
5: 他才能弄明白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4: 是，
5: 所以去年我就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这个怎么跟他对话。
4: 因为网上现在还有教的说怎么样去用 AI 能够真正的完成你所需求的东西。他就是说你首先给他的指令得准确，还有就是得让他，比如说你要找一些特别专业的东西，让他从已有的主流媒体的报道当中去选择，而不是要自己编一个给你。
5: 是，现在不是还很流行什么工作流嘛，智能体嘛，
4: 对，
5: 是吧？这个其实我也研究过一段时间。我就发现，就是你想让 AI 帮你干一件事儿，这事儿可能得分几个步骤。你不能就给他一个指令，
4: 对对对，
5: 我要一个什么结果，不行，
4: 不行。就你有的时候，比如说让他写个，打个比方，让他写一个2000字左右的什么总结，你可能你跟他俩对话的这个过程，你比如说你的要求哒哒哒，你可能能说5分钟。
5: 对。要把你的步骤一步一步都跟他讲清楚，
4: 对对对，
5: 他才能帮你去实现。
4: 但现在啊，咱们说大家都用上，就很多人用上 AI 了。全球最大的互联网的托管服务商就是那个云网络安全服务公司。他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数据，就是他托管网站收到的网络访问当中啊，57.4%是来自于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程序。只有46.2%是来自于人类用户。这可能是这公司就说这互联网历史上来自人类访问请求量首次被这个机器给超越了。
5: 这个很正常。去年不是有一个事儿吗？
4: 就
5: 是很多 AI 智能体，有人把它弄成一个 AI 的论坛，全是智能体在里面。然后智能体在里面提出更多的那个这交互的这种需求，还写论坛什么的。然后呢，大伙儿平常现在这个都把 AI 当作是生产力工具，很多 AI 都是自己帮你搜索，
4: 对，
5: 所以搜索量 AI 上就很正常的一件事儿。但是就是其实人类用户，其实我认为搜索跟 AI 使用是一样的。就是你怎么搜索，你要搜什么，
4: 对，
5: 你要怎么表述，
4: 是，
5: 这很重要。
4: 包括它，咱就说不同的这 AI 的软件，同样的，你如果用 DeepSeek， 我觉得它会比较偏硬一些，就是偏那个论文一些。但如果你想一些写一些软性的一些材料，它可能豆包会更适合。
5: 对，
4: 包括那天我看陈佳老师。

0: 他不是做各种的图像吗？
1: 嗯、
0: 他会用 DeepSeek，、
1: 嗯、
0: 就好多时候他可能有不同的针对性。
1: 就大伙儿有没有发现，每个 AI 是不一样的、
0: 嗯？对，
1: 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就是你一般文字工作者，
0: 嗯，
1: 用 Kimi， 我认为相对合适一些。
0: 嗯
1: ，Kimi 它的这个文字处理能力还是比较强，
0: 就更加人性化一些。
1: 就是对它更懂得、啊。
0: 对，不像有一些的处理完之后，嗯、你一看这玩意儿就是 AI 找出来的文字。
1: 是，然后国外的 AI 我也用过一些，
0: 嗯，
1: 然后我就发现聪明智能程度来说确实比较厉害，
0: 是不是？
1: 但是中文处理能力确实有限。
0: 啊，一般想喝奶茶了就打开千问，哎，还知道送点奶茶给我喝。端午节马上就到了，福州的粽子市场也是越来越升温了、
1: 嗯、
0: 记者也走访了很多的超市和农贸市场，就发现很多的这个粽子已经都是 C 位哈、啊
1: 嗯
0: 然后就是关于这个大家每年这个吃粽子的时候也得注意不要吃太多，因为它毕竟是糯米难消化的东西、
1: 嗯、是
0: 然后有一些就是这个粽子它有谐音嘛，
1: 嗯，
0: 就类似于像能够高中啊等等、
1: 嗯、
0: 然后也希望就是无论是高考的考生中考的考生咱都能够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1: 是这个粽叶飘香啊、
0: 嗯、
1: 这个粽子确实煮起来是很香的一个食物，然后非常喜欢吃、
0: 嗯、
1: 每到这个时候就开始各种甜咸之争了嘛，
0: 嗯，都爱吃无论甜的咸的我都爱吃、
1: 嗯、都行
0: 嗯，那因为李老师现在是一个交通节目的主持人，
1: 嗯，
0: 最近那个闽后交管大队他不是创新推了一个路口的信号灯吗，
1: 嗯，
0: 就那个信号灯他把那些金鱼啊竹编呢就是本地特色非遗的一些元素、
1: 嗯、
0: 融入到信号灯的外观当中，
1: 嗯，
0: 就是首先我们在规范交通秩序的同时、
1: 嗯、
0: 你还能够巧妙地植入地域的民俗文化，
1: 嗯，
0: 这个算不算是交通安全管控和本地的文旅宣传双向的赋能啊？
1: 嗯，对，我们得说这各种大伙儿看到的交通信号灯、
0: 嗯嗯、
1: 它的亮度色温
0: 对
1: 都是有国家标准的，
0: 嗯，
1: 不仅如此，包括护栏，包括大伙儿平常看到的标志标线，
0: 嗯，
1: 包括大伙儿的这个车牌上的那个漆啊，
0: 嗯，
1: 用的是什么，全部都是有相关的国家标准。
0: 这个原来还真的没有那么细的研究过，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车牌上面用什么漆，对我们就是咱们说开车的人来讲，
1: 嗯、
0: 它只要不掉就行。
1: 嗯、对，
0: 嗯，
1: 但是呢，这个信号灯啊，它就红黄绿三种颜色，
0: 嗯、
1: 但是。它那个样式我认为这个还是有点特色的，
0: 嗯，
1: 用鲸鱼的造型，然后呢搭配一个这个竹编的纹样，
0: 嗯，
1: 这还是有点意思的，
0: 没错、嗯、它就相对来说设计的特别灵动，而且也不影响你看整个道路的路况，
1: 对、嗯、
0: 然后也是按照国家的这个相关的标准、
1: 嗯、
0: 在原有的配色亮度和警示的作用之上来进行，这个也算是当地的一个就是乡土的文脉嘛、
1: 嗯、
0: 那很多外地游客咱通过信号灯哎咱起码知道了闽后的个别的文化底蕴，
1: 嗯，对，但是这个很多事儿就是要保留它的一个功能性很重要、
0: 嗯、
1: 我突然想到前段时间大伙儿吐槽特别多的，
0: 嗯，
1: 就很多商场男女厕所的标志、
0: 哦、对对对对对
1: 你怎么让就是你得让人看得清楚看得懂，
0: 但现在也没有真的就完全中文说男女这不也很奇怪吗，
1: 是
0: 男女好像就我们小的时候那种胡同就是公共厕所、
1: 啊、对会
0: 男女 老式的他写男女，
1: 我的意思是、
0: 嗯、
1: 你可以用一些标志跟符号、
0: 嗯、
1: 但是标志符号得直观一些，
0: 就对我们大部分能看懂的要么就高跟鞋烟斗
1: 啊，对，
0: 是不是？要不就是那个小人儿穿裙子和没有穿裙子，
1: 嗯，
0: 这能看得出来。
1: 是，
0: 剩下有的，
1: 这种活别整太花。
0: 哎，对对对对对，不然猜半天呢，我还得看谁从哪儿出来，谁从哪儿进来。
1: 对对对，别、
0: 嗯、
1: 不要让人猜，这种涉及到刚需的部分、
0: 嗯、
1: 就是功能性。
0: 没错，
1: 不要。
0: 现在好多东西、啊，咱说就回归到本质，别整那些花活、
1: 嗯、
0: 就我们现在关注我们的人的身体健康，家里的咱们说有的净水器、
1: 嗯，
0: 现在很多家庭都在安装、
1: 嗯。
0: 你包括有些朋友，我们这两天不是一直给大家推荐净水器吗？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说：“哎呀，早说呀，过年那会儿刚换的还贵。嗯”我们这儿不是便宜吗？但也跟大家说，我们这个媒体的优惠券，
1: 嗯、
0: 现在我已知的是到12号，这400块钱还是可以生效的。
1: 嗯、
0: 那12号以后，可能还得跟对方就是要不要续约，到时候再看一下。
1: 嗯、
0: 所以大家，我就怕12号以后这400块钱是不是领不了了。
1: 嗯、
0: 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家里净水器比如说想好多年了想更换，或者说原来也没用过净水器呀，咱也现在、
1: 嗯、
0: 咱说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咱关注身体健康，
1: 嗯、
0: 每天泡泡茶呀什么的，咱也就是净水器。咱也让自己更加健康，都可以回复净水器啊。
1: 这净水器能达到的效果，就是可以达到指引的一个效果了。
0: 对。
1: 然后呢，型号是 URQ3626、嗯、啊，一个沁字开头的一个品牌，大伙应该很熟悉了。
0: 沁园嘛，有什么不能说？
1: 嗯、
0: 其实这个也特别知名啊。
1: 嗯。
0: 嗯
1: 然后呢，它的使用成本，大伙儿可能也就现在大伙儿其实这个消费的时候啊，它不光是看这个性价比，也得看之后它的运维。
0: 哎，对对，
1: 是吧？
0: 你后续的你别每年过那么贵，都赶上净水器可
1: 不
0: 行，不
1: 要搞得很麻烦、啊。
0: 对。

0: 对，
1: 很重要的。但还好，这个其实这个一年一款和三年一款就是很便宜。
0: 对，就你如果普通的一年新的一年，比如说150换完，然后等到三年再换一个450的，就是它的这个每一年都是在小几百的这个控制之内。就大家如果有净水器的就知道，你无论是什么品牌的净水器，你每年都得花小几百去换那个芯儿嘛。
1: 是，然后我们这回价格1580啊，然后呢这个官方保修一年，然后同时这个您下单之后呢，金源官方售后就会联系到您，而且咱们1580这价格是包上门安装费，并且包搬运费到家的。
0: 它这个媒体补贴，大家如果比如说回完净水器，然后发现是1980，先别付款，一定要先领那个400元的媒体补贴券，这个就是在我们876买的一个优惠嘛。你在线下门店可能是1980，你在我们这儿是1580，而且我就看了一下，就是全网我们这儿就只有我们媒体是有400元的补贴价，是1580。然后这个，比如说大家今天在下午4点前下单，明天早上顺丰就把这货送到你家了，然后品牌方就会联系，就工作人员联系您说，那是现在上来安，还是您安排一个时间再过来进行给您安装，很快。
1: 对，现在大伙儿消费也越来越理性啊，有几个方面的消费，我认为是可以再重塑一下消费观的，给健康啊，
0: 来，您给说说，
1: 没有给健康方面的投资其实很值得的。
0: 那当然，我们说这人无论是你是什么职业或什么，咱们拼的就是最后的身体健康。
1: 对，
0: 包括咱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哎呀，一辈子都在焦虑，说以后养老怎么办呢？以后你老了怎么办？大家为什么会焦虑老了以后的生活？其实就是很大一部分说，哎呀，万一要是生个病要钱。咱们其实就是在就是发愁或焦虑的是健康的问题。
1: 然后呢，这个前面说到养老的话题，我们来看看一个老人他的一个遭遇啊。在郑州有一个老人，在生前立了遗嘱了啊，说担心自己走了之后啊，弱势的闺女儿没人照顾，于是就想把自己的房产留给患病弱势的女儿，就不留给儿子了。然后呢，这他女儿怎么回事？在高中的时候啊，患上了精神分裂。如今独自一个人，没人照看啊，决定立遗嘱，把房产过户给女儿。另外呢，这个还有个儿子，他表示说希望儿子能够理解，并且配合我走一下公证的流程。
0: 就是家里有两个孩子的情况之下，原来我们大部分理解就是平分，或者说有的家庭是这样，比如说有一
1: 房子给你其他东西给你，
0: 对，或者有的一方已经发展的特别好，本身条件也不错，另外一个又是很咱就说可能自身的原因啊，或者说身体的原因不太好，那可能很多的父母觉得说，那我们就帮就相对弱的这一方。对，在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
1: 是，
0: 那也有很多的就是类似于像这个遗产呢，没处理清楚，然后最后呢，也就是对对簿公堂的情况。
1: 对，前段时间还有一个跟一个同学聊天呢，他就聊到家里有在催他生第二个，我说那你怎么想的？他说我才进了这么多，他本身是在银行工作，他进了很多这样的事儿，然后就跟我说，你要再生一个的话，以后这不好处理家庭关系，决定不生了。
0: 我身边之前认识一个朋友，他是俩哥俩，两个哥俩呢，当时在结婚的时候，因为就是还真的前后脚结婚，然后他父母呢就把家里有一些产业就提前给分了，说不是说不相信你们哥俩，但是你们各自有后代以后那就说不准了
1: 啊。对对对，
0: 对，因为你们哥俩倒是说，哎呀，我们不分彼此，给我哥多点，给我弟都没事儿，但你们的孩子可能不一定有你们那么亲，所以这个咱就说这特别睿智。是的，爷爷奶奶就是趁着两个孩子都结婚了，就把各自都分清楚。
1: 你说啊，这人活着有时候考虑的事儿挺多的，
0: 是不是？连身后事还得考虑，
1: 你得想很多，是吧？
0: 你有的时候咱说子女更有子女福，但是就很怕家里有一些家业的一些处理不清楚的情况。我最近不是在听很多案件的播客吗？昨天我听到有一起案件是秦皇岛的一起案件，十几年前，他就是这老两口啊，非常有钱，就这一街的店面有好几个。然后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的儿子呢，从小腿部有些残疾，女儿是正常的。然后这老两口呢，就是想把儿子留在身边，一方面说你这个身体就是不太好，我们照顾你，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特别就是对自己的正常的女儿非常的喜欢，非常爱，把大部分的钱都给女儿了。然后对儿子就是各种的打压，因为这老两口可能脾气不太好，谁离得近可能谁就承受这股的压力。后来呢，这个儿子想跟自己喜欢的女生在一起，老两口不同意。然后咱说这个儿子后来可能就各种的从小到大的一个打压，因为后来把他就是归案之后啊，他也交代了为什么自己会就是对父母去行凶啊等等，就是他说他从小到大的各种打压，各种什么什么的，他说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其实如果你常年累月受到这样的

0: 打压，你的内心可能都已经发生变态了，或者有些变化了。当然不是说为他开脱，只是说任何事情它有一个因和果嘛。
1: 嗯，
0: 那因是什么？那可能他的一系列的，当然他后来自己再加上遇人 不, 不,

0: 对对，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1: 没错，然后那个很多人底下就分析啊，说呢，如果我们很多人可能不至于像他们家的物质条件这么好，那大家平平淡淡也平平安安。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就是因为这个财一旦多了，在分配的时候，人的这个人性各种的出发点等等。
0: 那这也是就很考验父母他的一个平衡。
1: 哎，对对对，或者说父母的在分配的时候的一个智慧，以及你比如说这两个孩子他为什么会走向这个，你是怎么培养两个孩子的人格。那如果两个孩子的人格特别正直，那咱们说家里也不会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0: 是，这老人这事儿确实，这个其实前段时间有看到那样的新闻报道嘛，说这个中华遗嘱库啊，现在这遗嘱库其实已经纳入了很多很多，
1: 对对对，
0: 还远远未到老年朋友他的一些遗嘱，
1: 有很多年轻人也开始
0: 提前都开始规划，
1: 对对对。但这咱每年可以改嘛，就是你比如说每年改一下，每年立一下，
0: 每年去公证一下，
1: 对。但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讲，比如说你家里就一个孩子，就有什么好改的？然后或者说你咱们说咱们自己普通人的财富也达不到那种要去怎么怎么样，那可能对于很多就是那个我们看到那些所谓的家产极其丰厚的，有多少个公司，那可能
0: 那是得好好分配，
1: 好好分配，
0: 那值得花一档子心思，
1: 不然的话亲情都被冲淡了的感觉。
0: 是啊，反正这家务事也判断不清楚啊。最主要的是家庭成员之间能达成一个相对一致的意见，
1: 对对对，
0: 就没有什么问题。
1: 咱为什么说什么亲情、友情、爱情这个情感方面的连接特别的重要？那人的这个不是说就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幸福的有很多个维度嘛？首先这感情的羁绊这方面就很重要的一点。就现在可能我们过分的放大了物质这方面的这个条件，总觉得说好像我们拼搏到最后就是看你挣多少钱，不是这回事啊。如果说真的就是大家跟机器一样非要拼挣到多少钱，那不是幸福的最终的注脚。我们活着是为了幸福，不是为了财富的积累。
0: 是，
1: 财富的积累只是幸福的其中一点。你不能就是反过来了，我牺牲幸福，我就全部供财富。
0: 通透，哎，
1: 咱俩这互捧是不是？各个维度的嘛，而且人生也没有完全完满的，只能说你可能这个地方差一点，但其他地儿好一点。大家不是都这么过来的吗？
0: 这有
1: 哎，那大早上鸡汤喝的呀！哎呀呀呀呀！先回复净水器吧，朋友们。
0: 这个可以把关键词“净水器”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起来，您可以看一看。如果您家里确实需要的话，可以考虑选择，因为这回我们的价格确确实实是比较的划算的。1580您带走啊，记得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去领一个400元的券就能够下单了啊。
1: 没错，然后咱就说有的时候啊，咱会有一些的幻想。昨天跟宋晨我们俩在说上海一个大乐透的时候，我们俩就幻想嘛，那就是当然有幻想，但是自己想象没问题，千万别出现一些就是因为吃了东西而出现的幻觉。一个薛师傅，这薛师傅呢原来就看就是别人煮的那个东西挺好的，他也去买一些东西去煮，煮的是什么呢？剑手青。
0: 呵，君子
1: 啊，就是那个吃菌嘛。结果呢煮完之后出现幻觉了。然后他竟然还好家里有人，他从27楼通过窗户往下爬。哎呀，太让人看的人特别害怕，后来赶紧有家里人给他就是拽下来了，然后送到医院，治疗了好多天，这病情才有好转。他说还好旁边有自己的家人在，如果自己吃完是没有意识的，他就出现幻觉，说为什么他要往27楼往下爬呢？他说他幻觉就是在修仙。就是人在这个幻感觉当中，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反正也没有疼痛感，就往下。还好家里有人给他拽回来了。
0: 是，
1: 然后他说呢，他就是自己有的时候会去，就是煮这个野生菌。那通过这件事儿，以后不敢吃了，不敢吃了。
0: 别这么干啊！别这么干啊！这个野生的菌菇，你都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毒。
1: 对对对。
0: 而且你之前不是说这吃菌子，很多人出现幻觉之后。在网上有一些博主啊，为了博眼球还专门去买个自己试一试
1: 啊，
0: 就想尝一尝看看这感觉是怎么样的。
1: 这是中毒的呀。
0: 是中毒的，它对中毒特别是产生幻觉这样的中毒呢，其实是对神经中枢啊是会有影响的。
1: 对，
0: 不要去试好吗？
1: 没错，
0: 不要去试，
1: 可能后遗症呢。
0: 云南那边可能流行吃这菌子，是因为当地有非常非常这个丰富的经验去怎么处理了。不是说我们这儿没这个环境跟条件，你不熟你这怎么办？
1: 没错，
0: 是吧？它对神经中枢是有很大的影响啊。
1: 就是我突然想到了之前在小红书有个笑话哈，他是说哪个地方咱可以在那儿完全待10天，就是不用动地儿。然后有一个朋友就举了一个云南的一个地名，就开玩笑说你到这儿了，第一天吃完菌子，剩下9天就可以不用走了。当然是一个开玩笑啊。咱就说，就如果到了哪个地方，人家给你端上来的可以食用的，完全没有问题。在

0: 但没必要说自己就化身这个去
1: 自己不要当自己的小白鼠。
0: 对对对、太自信了。
1: 是，我们来看路况信息啊。现在西二环沿线排队缓行当中啊，特别是铜盘高架往象山隧道这一路得到黎明高架通行才会有所恢复啊。有车友想了解一下，西二环宝龙方向是有管制吗？不让上高架，有可能是因为会不会是临时交通管制分流，也是有可能。但是今天路面依旧是相对有些湿滑的啊、各位注意控制好车速车距。
0: 对，那今天的温度呢、感觉还挺凉爽的。现在也应该是很多的考生啊在陆续进考场的一段时间，或有的已经进入考场，
1: 还在校门口。
0: 哎，对对对，那就是周边的车辆咱也要注意一下文明礼让，以及不要鸣喇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先来关注东西二环啊，西二环沿线都说了啊，从铜盘高架上桥位置一直到前方的陆庄高架，这一路都是走走停停当中，建议各位可以考虑绕行其他路线了。而东二环方面呢，主要是从东太河过来，一路往五里厅立交方向，这一段得到鳌峰大桥的上桥位置，通行才会有所恢复。这一路都在走走停停。而游西洲大桥往宝龙方向，桥面排队缓行当中，连带着后方的爱琴海、闽江大道、爱琴海的路段，目前也有较大的车流量。看看南二环，目前南二环从南台大道一路往双湖互通方向来行驶，排队缓行，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以及此刻的北江滨西大道的苍霞公园路段，一路往中庭街解放大桥行驶，后方是甩到了苍霞公园。那关注完二环沿线，再来看看三环，三环的金辉淮安半岛路段，一路往农大和红塘大桥方向行驶，排队缓行，这边得过了农大的西门通行才会有所恢复。以及此刻的湾边立交啊，三环沿线接近湾边立交的位置，一路往这个罗州大桥方向来行驶，也出现了排队缓行。再来关注市中心，市中心此刻也是流量偏大啊，此刻的省体门前到前方的五四环岭口排队缓行，以及化工路往三环的方向行驶，在前横路的位置排队缓行，后方是甩到了茶香路了。而市中心关注此刻的工业路，工业下穿从白马路的路段一直到前方的博美石崩路段排队缓行，流量偏大。那这边得过了817路的路口，通行才有所缓解。那除此之外，其他路段总体表现目前还是流量偏大，但是正常行驶的一个状态。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随时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车辆的刹车系统。刹车系统啊，可真是保命的，不管车子多好，刹车出问题再小心也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系统怎么保养，全程大白话，一听就懂。刹车系统主要就是三个部件：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刹车片相当于刹车皮，踩刹车的时候和刹车盘摩擦减速，用久了会磨薄，磨到极限就会有异响，还刹不住车，必须及时更换。刹车盘是和刹车片配合的，磨得太严重会变形，踩刹车会抖动。刹车油是传递刹车力的，时间长了会吸水变质，得定期换。日常留意两个信号，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软乎乎的刹不住，或者刹车时有吱呀的响声，就赶紧去检查，别硬撑。平时也别频繁急刹车，既伤刹车片也伤刹车盘，温柔开车，刹车才能用得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远带来新单 Bird Can't Fly， 飓风轻快治愈，清亮声线搭配舒展编曲，借飞鸟意象诉说挣脱桎梏，奔赴热爱，传递冲破束缚，自在逐梦的正向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远 Bird Can't Fly。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2: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3: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2: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4: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王董事长。
6: 各位早了，我是怡礼。
5: 哎呀，已经有不止一个听友过来说了，今天的王董特别的正经了、那毕竟吧，你看这个搭档是什么人，一般搭档学历特别高啊，学问特别高的话，我也会跟着水涨船高。
6: 很多年没有感觉过知性女主播的味道了
5: 又回来了
6: 前面说到了这个吃菌子啊，各位要注意啊，这个自己的身体健康、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5: 你就别说吃菌子了、最近呢在泉州啊有一个女孩在户外拍照的时候、她就碰到了那个夹竹桃。
6: 哦，
5: 听过吗？
6: 听过了。
5: 看过甄嬛传的都知道，当时那个齐妃啊、就是用那个夹竹桃啊。
6: 这事儿好像每年都会出现。
5: 对，但因为你看、
6: 每年都会有人。
5: 即便我知道这个夹竹桃它是有全株都是有毒的、但我不认识。对吧，你只是听过或者看电视剧知道，但是如果真的这个夹竹桃在那个景区当中、不一定景区啊，就是你在看到了在路边、你不认识。
6: 对，所以拍照的时候啊、这个遇到不明的植物、花朵不要随便的采摘或者随
5: 便的接触，就别摸好不
6: 好，就别摸、
5: 你摸的话它其实你万一掰下来它也不文明嘛。
6: 您只要站在丛中笑就可以了
5: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有的时候那个丛中都没有必要，不要非得走进去
6: 是
5: 踩到了花花草草。
6: 这个夹竹桃我们再说一说它的这个症状和后果啊、这女的呢当场这个确认花朵后面没有粘液，但是她有接触嘛，没想到三天起这个手臂手肘就出现了水泡了，
5: 哎呀，
6: 浑身剧烈的瘙痒，
5: 真的是中毒了。
6: 然后他就接触几分钟就摆了两个造型，背部可能有触碰到这个花粉、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5: 那还真的是，
6: 但是我们得说

0: 夹竹桃的叶皮根花粉都是有毒的，
1: 全株都有毒，
0: 都有毒、
1: 嗯、
0: 你远距离观赏或路过一般不会引发中毒、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碰到它分泌的乳白色的汁液的话、
1: 嗯、
0: 就会导致中毒。
1: 明白了、
0: 嗯、
1: 就有一些这个生活的小常识啊小知识啊，咱也有的跟孩子们也说一下，
0: 对，
1: 包括我们在小区内如果有看到那个雨后那种非洲大蜗牛、
0: 嗯、
1: 不要上脚去踩啊，
0: 对，你想
1: 离它远点。
0: 过去看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
1: 嗯，嗯，
0: 里面不是有一种植物叫情花吗？
1: 哎呀，
0: 是吧，情花是剧毒、
1: 对，
0: 而且是无解之毒。
1: 没错，
0: 你除了吃蜂蜜、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吃。
1: 对，好多时候这看完电视剧还有一些东西还能长长奇奇怪怪的，
0: 你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植物、你就不要贸然接近它。
1: 那倒是、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啊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其实也要注意了、就是关于这个手机啊眼睛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昨天有人发说有十大毁眼睛的动作，有医生啊发出来的。
0: 嗯，
1: 我后来发现我居然也有占其中的一项。
0: 嗯，
1: 第一项呢，侧躺玩手机。
0: 哦，
1: 这个我没有，因为我一般上床都不玩手机。还有就是关灯玩手机，
0: 嗯，
1: 这很多人应该都有过吧？
0: 是前面说到它蓝光在黑暗当中会特别刺眼，
1: 哦、对对对，是不对的。还有就是不要那个不洗手、你就揉眼睛。
0: 包括前面说到那个侧躺玩手机，
1: 嗯，
0: 我也真真切切感知过它的危害。
1: 哦，
0: 我有时这个侧躺着看书啥的，
1: 嗯，
0: 但是你突然间你躺下来的时候，你就发现、
1: 嗯，
0: 哎，左右眼睛好像无法同时聚焦。
1: 哦，
0: 它是左右眼的眼压也不同。就会导致他的这个聚焦会产生问题。
1: 明白，就是侧着咱只能闭眼睡觉。
0: 对对对对对。
1: 嗯，然后就是洗澡或者是游泳的时候戴隐形眼镜。
0: 啊，这个不是常识。
1: 游泳不能戴隐形眼镜啊。
0: 嗯，这不是常识。
1: 就是、还有就是长期依赖眼药水。
0: 嗯，
1: 不行。
0: 嗯、
1: 然后就隐形眼镜每天佩戴超过8个小时
0: 也不行，
1: 也不好。
0: 嗯，
1: 长期熬夜就不用说了。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当太阳特别晒的时候，如果你不戴太阳镜，
0: 嗯、
1: 对眼睛也不好。
0: 嗯，
1: 很多人原来觉得，哎呀，就明星戴眼镜、戴口罩、戴帽子什么，其实不是啊，其实我们普通人对，就是你一旦刺眼的时候，咱把太阳镜戴上，它是对这个眼睛的视力也是有帮，也是有好处的。
0: 是，
1: 然后就是长期玩电子产品对眼睛也不好。
0: 嗯，
1: 最后一点我是中招了。
0: 嗯，
1: 他说近视超100度不戴眼镜。
0: 啊，不戴眼镜？
1: 不戴眼镜，就如果你近视的度数超过100度，你不戴眼镜，其实长期以来他是说对眼睛也不好，医生说的。
0: 啊，他知道为什么吗？
1: 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会说你长期不戴就会度数加深呢，是这意思吗？
0: 嗯，
1: 还是说他对因为我会发现哈、就是因为我开车都会戴，
0: 嗯，
1: 但我不开车在那个就是平时的时候不会戴、
0: 嗯、
1: 但我和他会让人反应特别慢，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在走到电梯口或看见一个人，我不知道他是谁、
0: 嗯、
1: 不知道是谁，你是不是就低头或怎样、
0: 嗯、
1: 那如果这个人你认识你没有打招呼，人家可能对你笑你也没看见、
0: 嗯、
1: 就会让人觉得说你这个人不太礼貌，哎，
0: 嗯，
1: 或者说为什么你这对我有什么成见吗？为什么不搭理我等等？
0: 那看来这不只是对身体上有危害，
1: 还会对你的人际关系造成一定的困扰
0: 啊！是近视一般是你谁就是可能眯着眼睛。
1: 对对对，
0: 我的理解是近视如果超过100度以上，你不戴眼镜的话、
1: 嗯，
0: 可能你平常你用眼的时候都是在看东西，
1: 嗯、
0: 但你可能。你用眼的这个负担就会加
1: 重。对对对，而且它就像我说的，它会造成这方面。我有一天就离远看到一个人，
0: 嗯、
1: 然后呢，我也没看他，他也没看我，走近了才发现熊亮，
0: 嗯、
1: 我俩都近视眼，我俩谁不戴眼镜？我说哎呀，还好是认识的人，也知道彼此。
0: 这个比较尴尬，
1: 嗯、
0: 比较尴尬。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那种比较尴尬的一些情况？
1: 那很多了、
0: 就是我曾经遇到过一些情况。
1: 你快来，我特别想说你的。
0: 之前咱们不是认识了很多人吗？
1: 嗯，
0: 然后有时会在一些非官方的场合
1: 遇见，
0: 再次遇见。
1: 嗯，
0: 他跟你很热情的打招呼，
1: 你不知道他是谁，
0: 死活想不起来他是谁
1: 啊，只能嗨、
0: 嗨，然后
1: 不要有任何有信息的话说出来就行。
0: 然后，
1: 嗯，
0: 如果对方非常的热情，
1: 嗯，
0: 要继续跟你聊的话，
1: 嗯，
0: 你又想不起他是谁，就很尴尬。
1: 啊，这是脸熟
0: 啊！这个时候呢、嗯，这个一般我曾经试过一个话术，还挺好用的，
1: 嗯，
0: 就是装作很熟，拍拍你，怎么样？
1: 嗯，
0: 最近还在搞你那什么东西吗？
1: 啊，你是这样，对于我来说，
0: 他就说哦，原来是他，嗯，
1: 我是跟你相反，
0: 嗯，
1: 我是不说任何有信息量的话，
0: 嗯，
1: 我说嗨，或者说哎呀，今天有点冷，哎、
0: 嗯，
1: 或者什么，就绝对不说，就是让他以为你听不出来，
0: 嗯、
1: 就是不知道他是谁的那种信息量的话，
0: 嗯。看来这大伙儿都有不少的尴尬时刻。
1: 对，或者我也有一次是、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当时是因为我是在商场里面、在进电梯的时候侧面电梯下来一个人、我恍惚那一下，然后我就因为没戴眼镜嘛，我就滑过去了，但我发现他好像一直看我、然后我上去之后再往下看，突然想呀好像是我们那个领导、然后就一下觉得说哎呀就好像显得特别不礼貌，
0: 是，
1: 但

0: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确不确认是我们的领导。
1: 嘘，我再偷偷告诉你一件事
0: 儿，大家都听见了。所以我就想说，有的时候不戴眼镜它不方便，它会让人变得迟钝，以及变得就增加你心里的负担。
1: 这个时候，近视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借口。不好意思，我近视，没看清楚他到底是谁。
0: 没戴眼镜，不好意思，
1: 是吧？但是你不说自己近视，我还真的不知道。
0: 看不出来，
1: 你看不出来，
0: 因为我前十几年不近视啊，我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反弹了。
1: 你是后面也作了是吗？
0: 我是后面可能是用眼过度，所以它有一定的反弹、
1: 嗯。
0: 因为前面十几年都好好的嘛。
1: 这玩意儿确实有基因的问题，
0: 还得保护啊。
1: 我目前还没有近视的明显的症状，
0: 挺好，千万别。
1: 我就担心自己什么时候老花。
0: 哎，老花一般是从什么时候年纪开始呢？
1: 不知道，这也是有个体的差异的。我身旁有些同龄人已经开始老花了。
0: 哦，
1: 已经开始老花了。
0: 那大家就保护好眼睛了。刚才说的对眼睛不好那几条啊，千万都不要沾啊。那有一件事呢，其实是从也是咱们说护肤也是越早越好。那夏天对于服装来讲，咱们肯定要涂防晒吧。那涂完之后呢，夏天你或多或少，即便你涂了防晒，它可能也会让人晒黑。昨天跟我一块搭档那个男主播宋晨嘛，他一进来，我说你怎么晒得跟黑铁塔一样？他就说最近都在户外，一个是采访，一个是户外，他怎么就是接触多了？我说你是不是男生也不涂防晒啊？他不涂。我说那你这也行，可能一个冬天也许会白回来。然后呢，就一方面对于女生来讲，一个是涂防晒是很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很多的这个美白的东西也会开始用。你比如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关于 SK2 的小灯泡。
1: 哦，
0: 美白神器啊。
1: 是这个咱们卖了很多次，每次都其实都很多车友都在买啊。
0: 对，这次大家可以先回复好物，我先说，因为它是一款临期的产品，它到明年的二月份过期。
1: 哦，还有半年多的时间。
0: 现在是2026年的6月，对不对？它到2027年的2月过期，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可以买一送一啊。就原来你如果买的话，它那个 SK2 50毫升的那个官网的小灯泡的那款精华，你可能买也得大几百上千吧。今天呢是2瓶500毫升的，2瓶50毫升的，合起来是100毫升，只要500多。
1: 哦，这个没关系，接下来端午，然后夏季正式开始，然后呢，一直到明年二月份，这都没有什么雨季，这全是阳光普照、紫外线特别强的一个季节。
0: 那当然也要跟大家说哈，因为它是临期的，就大家你想一想，你的这个。能不能用得完？你比如说你在，比如说这个它50毫升，正常来讲半年吧，4-5个月。那如果咱天天用的话，到手到明年2月份，2瓶是可以用得完的。或者说有些朋友你也可以买来送给朋友或者跟自己的闺蜜一起用也都行。那如果正常用是能用得完的，大家买一份2瓶就可以了，不要囤，你可能是用不完的。
1: 对。然后呢，现在不要小看夏季的这个紫外线啊，这个因为现在近几年全球变暖，然后你看今年印度特别热嘛，
0: 对，
1: 然后其实包括不要说印度了，在国内有一些城市有一些，
0: 就说前两天福州就可以了，
1: 患者有些患者已经是有皮肤晒伤的症状，甚至是有皮肤癌变的一些症状，这样的病例是已经出现了，所
0: 以还是跟大家说涂防晒嘛，
1: 涂防晒，
0: 就这防晒，有的人说那我不涂，那你就做好物理防晒，比如说各种的，就算是热了。冰袖、口罩、帽子，对，虽然有点热，但说它物理防晒这是最管用的。但是你也不要觉得说我涂完防晒了我就迎着太阳，那也没有那必要这么傻啊。咱们就正常，你比如说你像我涂完防晒了50倍的防晒霜，我还会出门，比如说戴个帽子，有的时候会戴个口罩，机器晒的情况之下，撑把伞，这个其实都要结合。然后刚才说的这个咱说小灯泡，这小灯泡原来我们也推荐过很多平替，但咱们为什么叫平替？那就说明这个正宗的呀，这个肯定是最好。
1: 确实平常买起来肉疼，
0: 哎，对，它太贵了，但现在它既然是临期的，所以2瓶50毫升的相当于合起来100毫升的量，这样599，
1: 您就可劲儿造吧。
0: 对，就是这回真的是可以
1: 天天抹，
0: 实现用了小灯泡自由哈。因为有的人用完说这一瓶 SK2 的小灯泡差不多能顶外面10次美白针，
1: 就是说你早上出门涂一次，然后它
0: 晚上再涂一次，早晚
1: 早晚各涂一次。
0: 它是那种就是质地很像乳液那种的质地，就上脸好吸收，不是那种很油腻的啊。
1: 就是它涂一次能管多长时间？
0: 它不是，它就是正常你当精华用。
1: 哦，当精华用。
0: 就是早晚高峰，早晚高峰，早晚就是洗完脸之后，你涂完水再涂它就行了，然后外面再涂别的东西。
1: 是，而且涂完之后呢，除了有防晒的功能之外，也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些皮肤上的一些问题。
0: 就是它会把那个斑淡一点儿。
1: 嗯，
0: 咱说完全除掉那也不可能，咱尽量的让这个发黄的皮肤变白一点，然后尽量的让皮肤呢就是均匀一些，因为人一旦不均匀它会显得很不干净嘛。你均匀一点哪怕是黑咱没关系啊。那这个大家可以实现一个美白用精华的自由，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得到。那当然我们可能会说，那首先它是因为临期的才这么便宜，那现在呢它是一个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所以从采购到发货每一步都能够透明可查，正品保真，
1: 直接囤两瓶吧。
0: 不是就你买这一个，比如说回完好物599这两瓶就可以了，
1: 就买一送一了。
0: 对，因为你自己用的话两瓶到明年二月份是能用完的，
1: 囤一份
0: 再囤，你可能送人还行，你自己再囤就用不完了。
1: 两瓶差不多。
0: 对，因为它是临期产品嘛。
1: 是。
0: 它的这一款就是坚持用下来，很多人为什么它叫小灯泡？这么多年来，小灯泡只有代表 SK2 这个品牌的小灯泡。它用完之后是那种自然通透明亮感。感兴趣的朋友，咱们它就是在早晚的时候用啊。您可以直接回复好物500多的精华买两瓶，哎，它如果不是临期的话，哪有这样的好价？
1: 不可能有这个这样一个价格。出去了不科学。
0: 那对于男生来讲可能也搞不清楚这些个品牌，就之前在玩游戏的时候说有两件事儿，比如说我说一个什么咱们每个人说一个动画片的名字，大家可能都能接得上来，但如果说一个化妆品的名字，很多男生到第二轮就已经淘汰了，
1: 全懵了。
0: 对，所以就是对于这化妆品啊，男生可能，但 SK2 大牌你肯定知道吗？SK2 啊，海蓝之谜啊，兰蔻啊，大牌能知道，再稍微深入一点你们就不知道了，
1: 就不知道了。说实话这些牌子咱们没卖我也不知道。
0: 对，因为对于很多男生呢，他可能会涂防晒，可能会涂乳液，但是你说再加上精华和水，可能大部分的咱说男生他可能都不会涂。那有一些明星或者说有一些博主或者现在有一些精致的年轻的男孩，他可能开始水啊乳啊，一般也都是水乳，没有中间再加精华的很少。
1: 这个东西确实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但就是您得勤快。
0: 这不能忘是不是？
1: 对，
0: 这也没什么可忘的呀。
1: 可以，像我这经常忘啊。
0: 哦，
1: 我经常忘，
0: 就买完这放哪儿什么的，反正每天洗完脸
1: 想起来涂一涂，想不起来就算了。
0: 那对于很多男生来讲，即便不涂这些东西，咱们各种物理的防晒也做好了。
1: 可以，可以，可以安排上啊。
0: 没错。
1: 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呢，压力还是偏大，但西二环沿线的通行相较刚才略有缓解。三环沿线是从红塘到居延州。这一段排队缓行。
0: 刚才在头条当中呢有一条新闻啊，就是也跟大家详细说一下，就是最近呢央视的财经调查接到了消费者和业内人士的举报，说市面上有一些牙刷生产企业，就是一次性的牙刷，它就收集各种的废旧回收的塑料的原料来制作一次性的牙刷，并且大量的流入到市场，基本上流入到一些民宿和酒店。
1: 所以为什么其实我出去玩不爱住民宿，就是没感觉到东西脏脏的。
0: 我们可能出去玩也不能说这一棍子打死，只能说出去玩啊，咱从环保的角度咱自己带好牙刷呗。
1: 对对对，
0: 从环保的角度啊，真的不要以为说反正都是一次性的，那有一些证明，有一些不是一次性的，有一些还是这种回收的塑料翻新。但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就是当地已经把很多的这查出来的不合格的东西，
1: 一些窝点，
0: 哎，对对对，这个有的看的人特别的反胃。那毕竟那种还没有经过清洗消杀的塑料垃圾，有的废弃的口罩、废弃的拖鞋、垃圾袋，把它处理完变成你的一次性牙刷，你无法想象啊，这是进嘴的，
1: 就自己带吧，
0: 对，自己带吧，有的时候想一想。
1: 自己带这个牙刷啊、浴巾呐、毛巾呐，自己带。如果您确实比较介意和这个觉得选择的这个酒店住宿，你有顾虑的话，自己带最好。
0: 也算咱如果不是从这个健康安全的角度，但从环保的角度这么想。
1: 对，他反正自己用的最放心嘛。
0: 没错。也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到关于净水器的问题。他说他想给父母安，但是家里是那种老房子，能不能安？
1: 可以啊。
0: 绝大部分的是都可以。
1: 他这个基本上如果您装过旧的话，他这回也会帮你免费拆掉啊。
0: 他应该是没装过，他可能想第一次装。
1: 他其实占地面积并不大，也就是很小的一块。
0: 它差不多就是你两瓶到四瓶的矿泉水并排，
1: 差不多也就这么大，
0: 并排放的那么大，
1: 也就这么大。
0: 对，或者说您这样，上面不是有联系方式吗？
1: 对，
0: 您拨打完之后，那师傅到你们家看一下。
1: 对，
0: 可以的话咱就装，不可以咱就免费给您退钱呗。
1: 啊，对，很简单啊。好了，那今天的
0: 没那么快，我们也看到了下一班的主播、啊、来到了直播间，
1: 我们准备把他请进来。
0: 哎，我们请进下一班的主播、嗯、下一班的主播呢进来之后呢、嗯、其实对于你们两个家长来讲啊、
1: 嗯、
0: 也算是加油考生。
1: 对，
0: 这孩哎，因为你想同事、啊、如果都差不多年纪的话、
1: 嗯、
0: 这孩子们有的时候这年纪也差不多，那可能比如说今年要开始要进行一个中考，就是对于这个加油考生的家长来讲，这个倒其实也没啥，因为谁
2: 采访一下天骄老师和以丽老师。
0: 我已经采访过以老师了，
2: 是吗？
0: 以老师心老大了。哎，我上周跟天骄老师谈过之后呢，我就说今天早上同样的问题问以老师，我说那比如说今年在中考的时候，你们送完考会在校门口等着吗？
2: 会。
0: 会进车里面是不是、
2: 不
0: 在车里等着
2: 直接回家、
0: 直接回家是吗？
1: 我找个地儿待着吧、
0: 就是因为我昨天也问了一些家长，他有的时候不是说为了孩子们什么能找到，他家长可能是觉得说回家我心也不静，或者有的家长觉得说那我在这儿万一有什么事儿还第一眼出来能看见我。
1: 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假如自己孩子以后甭管是中考高考，
0: 嗯，
1: 我送考之后呢，反正那半天我肯定得请假呗，
2: 对，
1: 那就找个地方待着呗。
0: 好，旁边有咖啡馆。
2: 我可能会把孩子送进去，然后在那儿稍等一下、大概等个就是十几二十分钟，
1: 确认没有流行突发
2: 症，确认没事儿、然后我就可以放心的该干嘛干嘛去了。
0: 对，但你想想，你们在中考和高考的时候，家长有来接过或来送过吗？
2: 开玩笑，可能
0: 没有。
2: 压根儿知道这事儿吗？
0: 知道，知道是知道。
1: 我就高考当天第一天考第一门语文的时候。当时我爸给我送到考点就回去了，
0: 哦，
1: 然后后面全是自己。
0: 我印象中，我中考高考，我父母都没有送，也没有接，
2: 我没有，从来没有过，
0: 是不是？
2: 不知道这事儿，感觉
1: 我本来也不让他
0: 啊。那你父母有点心太大了，知道这个事儿，
2: 就是从完全是在学校，由学校来接送
0: 啊。他可能跟我们上的学校不一样，
1: 嗯、
0: 他是从私立校过来的。
1: 我说爸，咱别那么客气。我爸说算仪式感嘛。
0: 家长说，你以为我想啊？我也很无奈呀、啊，一年就这一次，
2: 我也得参与一下呀。
0: 对，今天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很多的孩子们今天晚上高三的孩子们就是这一阶段的解放，那接下来可能就等到端午节的第二天啊、可能是一个中考，也希望所有的小孩啊孩子们呢、咱只要能考出平时的成绩再稍微的发挥超常一点就行了。
1: 行，正常发挥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好了，时间来到了9:0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西二环在象山隧道一路往陆庄高架的双向是走走停停的，东二环鼎宇高架往联邦高架的方向的沿线是出现了缓行，南二环北园高架往双湖胡同的方向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再来关注五四路秦亭高架往东街口的方向，那通行呢需要等几个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除此之外呢，在东大路往东街口的方向，信号灯处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三环在西三环淮安往红塘的方向，车辆呢也是逐渐的增大了。所以呢，以上的几个路段再次提醒各位通行的车主呢，请大家保持耐心，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顶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更加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2026年5月，中国新能源乘用车终端零售销量约为63%的渗透率，产量达到97.4万辆，创历史新高。15、17，我国将把低空经济作为新兴支柱产业进行打造，市场参与者加紧挖掘产力潜力。作为低空经济的核心赛道之一，飞行汽车有望牵引万亿级至10万亿级产业集群。2026年暑期档已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俄罗斯文化部长尤比莫娃日前表示，中国电影行业和电影经济处于世界前列，俄方计划扩大与中方在电影领域的合作规模。
1: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2: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3: 晨光掠过课桌，晚风拂过书页，日复一日的伏案深耕，一笔一画都是青春默默的沉淀。
4: 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习题、坚持的信念，都在悄悄为你铺就未来的路。
3: 不必紧张，不必忐忑，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较量，而是多年努力的如期绽放。
4: 你所有的坚持与不放弃，都配得上一份温柔且圆满的答案。
3: 放平心态，从容入笔，认真对待每一寸奋斗的时光。
4: 轻装上阵，勇敢奔赴，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山海星光。
3: 愿提笔从容，何笔如愿，高考加油！
5: 别着急，沉住气，告诉你吧，只要咱们勇敢向前，前面的路啊，一定是繁花盛开哟！
6: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0: 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

0: 扇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0: 9:11，各位好了，欢迎锁定收听畅行八七六，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上午的9点钟到10点钟，一个小时的跟大家来共同探讨关于爱车，关于您自己的财产，包括您自己，大家呢有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有需要帮忙的，有需要提醒的，有需要帮您去掉错误答案的，都可以直接在节目当中随时来跟我们取得联系了。那我们同时呢，我们的热线也为大家开放了88054876和83994876，微信呢直接来添加关注公众号畅行八七六，留下您的疑问。在每周的周一周三呢，会跟大家来说说车险，周二周四来说说这个车险啊，周一周三说的是人身险，星期五跟大家来探讨的是财险，今天是星期二，我们依然呢按照惯例邀请到了来自于福建省消协汽车专业委员会的成员肖斌肖先生，先来请进。肖先生你好。
1: 天娇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是星期二啊，我们跟大家来说车险，那其实进行到这一周，这已经是第三周了，是不是？
1: 啊，
0: 是不是差不多？
1: 白先生的求助
0: 啊，对，第三周了啊，可以说到底这个连续剧演到了哪儿呢？
1: 跟大家简单回顾一下
0: 啊，来汇报一下吧。
1: 白先生年初的时候呢，不是年初，应该说是大年三十当天啊，一大清早呢，被海峡保险的一台车给怼了，把车怼得比较严重。然后呢，白先生把爱车送到了雷克萨斯终身 4S 店，终身 4S 店呢开出了接近200,000的维修清单，但是呢，因为各种原因，海峡呢最终只愿意赔付80,000块钱。双方呢因为赔偿问题呢没办法达成一致，完了以后白先生呢自己说，那既然这么贵啊，他自己找维修机构说80,000块钱可以维修。这会儿呢海峡呢又不同意了，说你去 4S 店20,000我能赔80,000，但是呢你如果去其他的外面的维修机构来修，那就给不了80,000了。就因为这么一点事，白先生的投诉的咨询电话打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沟通三次了，从上周开始我们拨打了这个海峡的客服热线，到今天不知道什么情况。来吧，
0: 是
1: 我们
0: 来吧，马上我们请进到的是一号线的白先生啊，我们来看一下经过这个上周，或者说加上之前已经是第三次的连线，目前海峡保险给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回馈呢？你好，白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想问一下哈，就是现在目前海峡给到您的答复是什么样的？
2: 是这样子，他给我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做报废。给80,000块钱做报废，那还有一个方案是给我80,000块钱，然后让我自己去修。

0: 那现在等于是说，
1: 目前是给这两个
0: 同意您自己找维修机构来修了，是吧？
1: 对，没错。
0: 他之前八卦不是不同意吗？
1: 这应该也是跟我们这边电台帮忙做协调、做调节，
0: 那现在是同意的是吧？
1: 对，没错。
0: 那您自己是怎么考虑？是报废呢，还是维修？
1: 是这样子，我自己也咨询了一下这个修理厂的一些朋友啊，那他们也说这维修完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车况肯定不如以前，那他们给的一个建议也都是这个做报废嘛，那目前我可能也倾向于这个方案。我所以上一周呢，我自己也去几个那个二手车这边试驾了一下我同款车，那性能没有我之前的那辆车好，性能跟我原来那辆车还是有差啊，那这个价格还要8万多，接近9万啊，
2: 所以
1: 9万块钱
2: 是一个纠结的点了。
0: 就你现在等于说要纠结一下，到底是选择报废还是选择报废是肯定了是吧？报废是肯定
1: 的，报废应该是我倾向于的这个方案了。
0: 那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1: 现在是这样子，就是我如果说选择报废的话，那相当于说我之前的这种保险交强险啊什么东西的，那肯定就没有了嘛，对吧？那这是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他跟我沟通，保险这边跟我沟通的还有一个说，这个如果是 4S 店这边产生的这些费用啊，比如说什么停车费这种的，那可能这边也要我自己去承担。
0: 没听懂。
1: 我车现在我把车放在 4S 店了啊，那如果说他到时候我选报废，这个方案，那车他拿走，那 4S 店如果说这边有产生这个停车费，那这个费用要我自己这边来承担。
0: 停车费，但是这里面我有一个疑问，停车费的原因是在于说您把车送到 4S 店，希望 4S 店把它修好，是吧？
1: 对对。
0: 那他自己终身那边没有说很及时的回应，导致了这么长时间的停车，然后他终身四 S 店是确定要收吗？
1: 他跟我通过2次电话说这个费用是要收的。
0: 收多少钱？
1: 第一次说是5000，第二次比较含糊，没有说具体金额。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这个收，我作为这个雷克萨斯的车主把车放在 4S 店，这是一个他收费我合不合理，我这个有个质疑哈。第二个就是我做了 4S 店他本来应该要做的事情，然后他再跟我收这个费用，这个也是我质疑的一个点哈。
0: 这样子白先生，这有新的问题，一波三折哈。
1: 是啊，
2: 没关系啊，现在这个比较好的一点就是现在保险公司那边已经基本上算是解决了，
0: 他推进了，推进了，最起码说好的一面就是推进了。这样子白先生你放心，既然这个事情我们接了啊，我接了，那我就不会半途而废。这样子我们先跟那个现在是终身 4S 店是吧？
1: 对。
0: 海峡那边有没有问题？
1: 那是保险这块，保险这块呢，他说他们已经这个承担了8万块钱，那海峡这个保险这块就没有办法了，就是我原来的交强险啊，这个车子的保险，他们就没有办法承担这笔的费用了。那我就想呢，原来我们报废的话，我们就
2: 信号不是很好。
0: 那个白先生刚刚信号有点不太好，您刚刚意思是说几个问题哈，车身价。报废完了以后残值归保险公司，他们赔你8万块钱，这个方案您有没有异议？
1: 这个目前没有太大异议了。
0: 没有太大的异议。您跟海峡那边最大的纠结点就在于说您的车辆报废了，我买新车，然后呢最起码我们交强险没了，你得最好能够再补偿你一份交强险，是这意思吗？
1: 对，没错。
0: 那这个就可以协商了，交强险按您那个950块钱嘛，那大头都解决了，那小头这边应该还好，我觉得，是吧？然后现在呢，第二个问题就在于说，海峡的人跟您讲，还是终身的人跟您讲，说您因为把车停在 4S 店小半年了，他要收取一定的停车费。
1: 4S 店跟我讲的。

0: 中生，
1: 中生，
0: 对，
2: 中生
0: 这边跟我，对，
2: 那第一次跟你讲说这个停车费要收5000，第二次很含糊，怎么个含糊法？是更高还是低？
0: 第一是低，但是具体没说多少。
1: 没给到一个具体的金额，
0: 没给到一个具体的金额，
1: 但是好像是有点松口的意思。
0: 他只表示了这个费用肯定是要收的。
2: 那这样子吧，白先生，时间关系呢，我们先这样子，我这件事情我会再跟进的，好不好？我们也问一下，因为是这样子，白先生，收费可以，不是说不行，你得有依据什么条例、什么法这个条款。我们来收取那个收费标准是什么，然后呢是不是都收，还是针对某一些群体收，是吧？如果你这些东西不搞清楚的话，我想说他张嘴就来说我要收费，呵呵，没有为什么，我就是要收费，那这个恐怕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好吧？白先生，你这样子，终身的电话你回头方便的话也留给我一下，我们再跟进，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好，
2: 好，那先这样，好吧？
1: 好，拜拜。
0: 好嘞，谢谢，
2: 不客气，
0: 谢谢，
2: 好，再见，
0: 再见。
1: 好，那基本到这儿呢，算是白先生这个事儿哈，应该说是一大半儿都解决了啊。最难的可以理解为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问题解决掉了。现在呢，就是关于停车费这件事儿。
2: 停车费应该我听起来应该还不止停车费。这就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心思比较坏哈，就当做我小人一点吧。如果这台车在一个机构里面停了很长时间，这个机构在这过程当中没有获利，他可能要一些补偿，无可厚非。但是行业内那也不能说没有，确实有过收费的一些情况，那这个钱谁出，这个回头真的又得，没关系，反正既然这个事情我们接了，我们就回头慢慢协调吧。
1: 我们也会跟进啊，来了解一下这几方到底是由谁，第一能不能不收，第二呢在收的前提之下以什么样的标准收。
2: 因为是这样子，跟收音机前的各位交代一下，因为我们目前为止听到的只是白先生的一些反馈，海峡也好还有中生也好还没有正式的给我们一些正式的答复，所以这个我们也会再了解，然后后续的情况呢会继续在栏目当中跟大家播报。
1: 是的，
2: 反正有一点可以肯定的，绝对不会不了了之的，
1: 肯定会解决下去的啊。那现在白先生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啊，那其实上周我自己的车也刮了，我自己的车也拿回来了啊，也解决了
2: 啊，
1: 但是最终我的解决方案我不知道肖老师是否满意呢。
2: 不会啊，挺好的，我就想知道花了多少钱。
1: 花了多少钱？好像是7000。
2: 多少？
1: 7000。
2: 就那么一点。
1: 其实面积可能是我拍给你的嘛，其实我不懂 我不懂什么样的算大
2: 啊。
1: 但是我感觉两个车门都有各有手掌，比手掌还大。
2: 车门那边还有啊？
1: 有左右两边。
2: 妹妹，你拍的只有轮毂那个地方
1: 啊？没有，是两扇，一个是这个后排的车门，右后方的车门，
2: 右后方，
1: 还有一个就是车门旁边的就轮毂那片两片，两大片，
2: 7000多，
1: 再加上好像轮毂还有一点吧？
2: 轮毂是修复还是更换？
1: 应该是修复，
2: 轮毂修复，两扇门，
1: 7000，我了解到的，我没有具体去问。因为咱不是那个犯错误了吗？跟小玲就没有太多的沟通。但说实话，就是我们其实我觉得应该有
2: 修车没那么贵呀、啊，
1: 应该有很可能第一是不是新能源
2: 啊，
1: 再加上是这个品牌啊，我不懂啊，这从你的角度，另外呢，我就是想问大家，就是是不是大部分。女生啊，不是说女司机，这也没有性别上的一个，就是女生就遇到这种事就有点发怵，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那到底该怎么办呢？自己又没有相熟的这个修理厂哈，我不是说我啊，我说很多朋友其实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朋友，大家都会选择这种方式，对吧？
2: 是，
1: 基本上是这样，哪怕你明摆的知道，听完我们节目，你知道你的保险第二年要涨，而且是连涨3年。维持3年，不是说连涨3年啊，涨价之后维持三。

0: 年，
1: 嗯，
0: 可能也会这么去处理。因为第一，你不能容忍你的新车变得那么丑；
1: 啊、
0: 第二，
1: 对对，
0: 你总得找一个你觉得靠谱的地方去给它去修好。
1: 嗯、
0: 那可能，
1: 天天女士，我这么跟你讲哈，
0: 好，
1: 理赔费用到达7000，
0: 嗯，
1: 7000块钱在手，他就没有不靠谱的店。
0: 好，
1: 你知道说就你那点刮伤哈。嗯

0: 哥，你说是两扇门，我就单住是两个大面积的。你说两个巴掌，我再把我的巴掌也给你算上，好吧？
1: 好，
0: 咱们四个巴掌，再加一个轮毂钢圈的外面有一点刮痕，是吧？就这点损伤，
1: 还有车门凹了，
0: 车门凹了，车门凹了，7000块钱，您去哪里他都给你修的，
1: 非常好，
0: 绝对靠谱，7000呢？
1: 是啊，所以那天我不是说吗？我说差的有点多。
0: 好吧，那天骄的这个也解决了
1: 啊，
0: 挺好的。
1: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真实案例啊，在上周。
0: 对，上周。
1: 所以呢，其实也问问大家吧，就是你如果遇到这种问题，你会选择去 4S 店修，还是去外面的修理厂？修理就是这种，相熟的朋友也好、啊。
0: 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哈 ，4S 店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如果有一天一旦遇到，就是说这个钱要我自己出，我。以我个人的名义跟您担保，不要那么贵，一半都不用，四分之一都不用，
1: 好吧。
0: 所以不用担心说修车很贵哈。哎呀，这个行业确实，
1: 是不是？作为我们消费者的钱，是不是有点好挣？
0: 乱讲，它标准不太一样。就像白先生用自己的亲历告诉我们，20万跟8万啊，这差的他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1: 但其实最终确实他也选择了，可能要选择报废哈，因为车辆要撞到这样维修这么多的时候，以他的话说，开上手性能和原来是不一样了。
0: 更多的可能，得看他修复的。其实给大家一个个人的一些小建议。如果说发动机、变速箱、ABS 这三大体系，还有前后桥、轮毂这些大的哈，我们叫车身的主大五个主要部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损伤 ，ABC 柱 ，ABC 柱知道在哪吗？
1: 知道。
0: 啊，挺好。ABC 柱没有明显损伤，那么这个车是可以修复的。因为整个车辆从车辆结构上面来讲的话呢，最外面的就是覆盖件嘛，也叫外观件嘛，稍微往里面一点的叫加强件，稍微加强一下，最核心的就是结构件嘛，如果没有伤到结构件的话，我建议还是修吧。这个跟我职业没关系，跟我年龄有关系。那老话说得好嘛，新三年旧三年，
1: 缝缝补补又三年。
0: 对呀、啊。现在大家对车的这个可能年龄关系哈，
1: 你会觉得
0: 我09年车都还开着呢，
1: 啊，这个就是其实
0: 是吧？
1: 没错，
0: 对、啊，
1: 就你能接受这辆车一直陪着你，那我觉得其实我自己是能接受的。
0: 那当然的，那你要知道说，比如说我那辆第一辆我的爱车啊，它虽然已经这个老不老腿了，跟我一样，但是他那种情感我是割舍不下的，
1: 是
0: 啊，所以我就再买新车，我家小白我也得留着呀。
1: 哎，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可能你们家换了这辆车换了那辆车，但是依然最陪你最久的那辆车依然停在车库里。
0: 对
1: 啊，
0: 虽然他每个月耗我好多停车费，虽然每年他也得耗我一点这个车险，但是每年我时不时的我会拿出来开一开的，知道吧？
1: 是的。好了，那到这儿呢，我们在这一小节呢就结束了。下小节回来呢，开始给各位答疑解惑啊。当然，大家有关于车险的方方面面有疑问的，也可以第一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来提问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时间来到了9:3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我们来关注到二环快速啊，目前能够看到二环快速路在南台大道下来之后，在南台大道的这个盖山新月门前，这个立交桥往二环快速路，往这个游戏路大桥往南二环的方向啊，这边呢是出现了排队，而且呢整个队伍呢排的是蛮长的，两个方向两个匝道口，双向都是出现了一个亮红，提醒大家了啊。另外在福湾路目前呢往同样是在南二环辅路往二环快速路的方向，这边呢也是出现了匝道口，这个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提醒大家通行在南二环快速路上的车主们，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了，因为这边的两个高架都不是很好走啊，提醒各位了。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下二环的沿线，下二环在万象九一城门前一路呢往这个象山隧道的方向，这边车辆压力呢是会比刚才好很多了，这是个好消息，反方向压力会更大一些些，主要积压在900院门前，出来之后呢一路往下二环的方向，这边呢是走走停停，提醒各位了啊。同时我们在东二环看到在鹤林高架，在出了金鸡山隧道之后往鹤林高架的这个方向，这边呢交通压力呢是比较大的，车流量呢压力较大，走走停停，各位保持耐心。那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东二环沿线的这个再往前走，五里亭立交桥附近的双向都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继续来关注到湖东路和五四路的这个交叉路口，这边呢能够看到在闽江饭店门前出现了一段的排队啊。同时再往前走，省立医院门前从五四路往五一路的方向信号灯处，同样从东大路往东街口的信号灯处，这边呢是出现了一个交叉的排队的状况啊。各位呢信号灯处的等待至少要在两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面通行情况了，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5: 斑马音乐

0: 新歌推荐。
1: 张远带来新单 Bird Can Fly， 飓风轻快治愈，清亮声线搭配舒展编曲，借飞鸟意象诉说挣脱桎梏，奔赴热爱，传递冲破束缚，自在逐梦的正向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远 Bird Can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0: 好了，半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锁定收听是来自于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于福建省消协汽车专业委员会的成员肖斌肖先生，请进。肖先生你好。
1: 天娇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上一小节呢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来反馈了一下啊，这个汇报了一下白先生这连续剧到底演到了哪儿。但目前呢好消息是解决的大部分都解决掉了啊，
1: 解决四分之三吧应该，
0: 还剩一个小尾巴啊。那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会去跟 4S 店去联系一下哈，跟进一下，看看这个事儿到底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圆满的一个结束。那在这一小节开始呢给各位来答疑解惑了啊。我们这小节肖先生想跟大家来分享些什么呢？
1: 半年之前天娇不是说这个他出血了之后呢有点闷啊，不知道怎么处理。
0: 对，
1: 哎，然后呢跟天娇类似的情况也有啊，
0: 是吧？应该有挺多朋友跟我一样啊。
1: 从哪里开始呢？从佳佳开始吧。
0: 来，我们来先跟大家来说说这个问题啊。这个司机佳佳啊，应该是一位女士，她求助说，这个同样是关于出险的问题，说自己不小心开车把一辆的士给撞了，修车花了7天时间，那问说这7天的误工费，的士司机呢也没多要，1天车租300，7天2100，请问一下这2100的误工费，保险公司有没有赔付的义务？根据这个维修机构来说，7天中有3天是在跟保险公司来协商赔偿的标准。
1: 这个严格
0: 意义，它比我复杂。
1: 还好，其实很简单啊。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呢，保险公司是不赔间接损失的。
0: 哦，间接损失不赔。
1: 间接损失不赔，特别是比如说它跟人伤无关
0: 啊。
1: 打个比方说哈。要不我们拿门外面的那个来举例吧，好吧？
0: 来，伊犁老师。
1: 哎，比如说我开车，把他给怼进医院了，伊犁不好意思啊，借一下你的名头，啊，其实没有啊，他比如说，然后呢，伊犁受伤了，他就不能上播了，那这个损失是实实在在的，他这个就不叫间接损失，
0: 哦，
1: 人伤导致的误工费，这个保险公司是可以赔的，啊，打个比方。

0: 说我把乙里怼进医院怼了一周啊，我们让他轻一点，不要那么重，怼一周的时间。那这一周乙里不能上播，导致的他的这个什么奖金被扣啊，上播的这个绩效被扣啊，各种绩效都被扣了，这个。单位出具证明，保险公司合理范围之内哈，你不要讲说乙里出场费什么十万二十万的，那这个没办法，不是这样子，你得有合法的，
1: 就你正常的，
0: 他会根据你的纳税记录来呀。如果说比如说乙里的纳税记录很高，我就是收入这么高，那没办法，多少都得赔，
1: 是。
0: 但如果说你这个空口白话，那这个是不行的。我们先说好，它是有一个标准的，
1: 是
0: 你所在的行业的平均工资。如果你能证明说我拿的比平均工资要高，可以你提供证明，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像这种就不叫间接了，叫直接的损失，保险公司是会赔偿的。
1: 那像我们刚刚这个案例当中，佳佳的这个问题，它是和的士挂擦，然后呢，的士的这个损失算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呢？
0: 很有争议，我只能这么讲。
1: 那正常来说，车不能动了，那不就是这是他的一个营生啊，这应该算是直接的吧？
0: 对，但是，就我们福州的判例来讲的，各有输赢，赢的意思就是，假设就像刚刚那个天骄说的，这个是不仅仅是人家的交通工具，也是人家的劳动工具，的士这台车如果是一台正儿八经的挂牌的的士。应该是会予以补偿的，就怕的它不是的士，是网约车。
1: 哦，
0: 那这个就很难去界定你车辆的性质，因为法院看证据啊，你行驶证拿出来，上面写明了说我是营运车辆，那你这个因为劳动工具被毁了，你不赔我？
1: 对，这就算是直接的了。
0: 对，但如果上面写的是非营运，那完了你在从事营运的活
1: 啊，网约车，
0: 对吧？
1: 这个就不好界定是吗？
0: 这个货不对版呐、这个就不好界定了。但是呢，佳佳这个我倒觉得有一点点可以争取的哈，因为什么呢？他是讲说维修机构说我跟保险公司沟通了三天，这个效率我觉得保险公司要负一定的责任了，
1: 是一半以上，基本上快一半了啊。
0: 等于说修车修了七天，真正用在修车上面就四天，对吧？加上送车一天，接车一天，送车一天，等于说就人家维修机构还是手脚还是很麻利的，两天就给你搞定了。然后呢，剩下的三天是在跟保险公司的一个沟通过程。我觉得这三天，个人建议哈，这三天可以让这个保险公司赔，佳佳你自己负责剩下的四天。
1: 啊，就是如果你们双方协商一下的哈，
0: 对，
1: 可以这样来处理。
0: 对，因为怎么讲呢？就是说，如果上诉，即便上诉开一个简易庭的话，我个人觉得就近的这几次判例来看，人家不支持说，车主有损失，但是呢，这个在保险条款的这个叫做排他协议、拒赔协议的过，就间接损失我就不赔。
1: 对，
0: 条款里面有，
1: 我觉得是可以这样。第一，你要确定的是这辆车是不是的士，还是网约车，
0: 对，
1: 这是两点哈。第二呢，就是刚刚像我们夏老师所说的，就是能不能双方协商一下啊？那个看看保险公司这边赔一部分，您赔一部分。
0: 我觉得协商那三天，这个要保险公司赔。你什么效率啊？沟通一个修车要三天？
1: 没错。
0: 对，那万一跟白先生一样，你要来个半年呢？
1: 对，
0: 那这车
1: 其实这半年根本没修车，都沟通了。
0: 刚刚那个佳佳留言的是说300块钱一天，
1: 嗯，
0: 那半年下来180天，哇啊，
1: 是不是很大的一笔损失？
0: 那这台车别修了，对吧？所以我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如果有各家保险公司的查勘同志们，大家效率可以高一点，时间就是金钱啊，这个时候。体现的尤为明显，所以这位佳佳女士，个人建议啊，跟保险公司协商一下，保险公司赔三天，您赔四天，因为这个损失确确实实是您造成的。如果有疑问，可以给我们留言。电话多少来着？
1: 可以打电话啊，同时也可以微信上找到我们，非常方便啊，88054876和88059876。同时呢，包括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所有的朋友啊，大家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随时电话了。另外呢，微信在我们节目以外的时间留言，那我们也会一一给大家记录。

0: 录下来并且来进行解决的、嗯、就是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嗯、留下你的问题啊，包括像现在微信后台大家的留言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嗯、啊，所以大家可以随时留言，节目以内的时间直接给大家来一一解决，节目以外的时间也会记录下来来跟进的。
1: 嗯，好，
0: 来吧，继续来看一下，来看一下这位秀秀啊，司机秀秀应该也是一位女生，
1: 秀秀，哎，
0: 开车
1: 名字就挺秀气的，
0: 对，不小心把电动车的车主给撞伤了，交警判定自己全责，你别激动嘛，交警判定是秀秀全责啊，但是呢因为她自己是一个女孩子，对于这么赔偿可以说是完全不懂，到底接下来该怎么去处理呢？该怎么办呢？他今天呢就在我们节目当中想求助了，遇到这种事情他到底该如何解决？
1: 哎，
0: 来给秀秀回答一下，
1: 为什么一声长叹呢？这个怎么怼这个怼那个的怼的这么多哈、
0: 嗯、
1: 这个这两天高考大家开车还是那句话哈，开车的时候呢对驾驶这件事情呢应当要保持足够的敬畏啊、嗯、老人家了多啰嗦一句。那个来回答秀秀的问题，专业的事呢建议你给专业的人去做，我明白秀秀问的是什么意思、
0: 嗯、
1: 啊，就像天骄他自己怼完了以后他也闷，闷了以后怎么办呢？有老刘同志可以替他，
0: 对，所以秀秀秀秀遇到这种事，但是他因为有主要是他不是单纯的刮伤自己的车、嗯、或者说对方的车，他主要有人伤，
1: 有人伤，
0: 嗯，
1: 就像如果说从程序上面来讲吧，正常情况下呢，如果比较严重，稍微有一点严重的，交强险10000块钱会是直接打到这个户主的那个医疗账户上，
0: 嗯。
1: 很简单，比如说发生人伤意外之后呢，天大地大救人最大，120直接打，把人拉到医院。
0: 嗯，
1: 车主呢有必要哈，这个予以垫付一部分的医疗费用。
0: 嗯，
1: 这个我觉得1000-2000的这个，我觉得都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0: 嗯，
1: 然后呢，记住了，交完钱之后那个收据一定要保留住，发票啊。这个是你报销的依据，
0: 一个是发票，还有一个就是出院小结，
1: 对、
0: 嗯、
1: 出院小结病历这些的，因为呢保险公司会依据你的检查的项目治疗的项目来判定，保险法规定的相当模糊，
0: 嗯，
1: 他就说必要的这个医疗费用应当予以补偿。那什么叫必要的？那跟大家说再多呢可能你也不是太懂，但是呢就是先提醒一下，就是说垫付可以，不要垫太多，
0: 就是我觉得就是在把人送进医院之后，就是说需要你第一笔先交的钱，你交了以后他才能给进行治疗的，这个钱就是必要的。
1: 对，
0: 因为你要让他开始治疗。
1: 对，
0: 嗯，
1: 那这个垫付的时候呢，这个发票一定要记得保留。
0: 嗯，
1: 这个你找保险公司报销的时候，这个发票就是依据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一时间啊，如果稍微有点麻烦，你说只是刮碰一点点淤青啊什么的，那这种就没必要了。如果要到住院这个环节的时候，建议您直接拨打保险公司的理赔热线，要求他们派理赔部门的人伤岗前来协助，那人家就专业了、
0: 哦、有这样的理赔部门，而且有一个岗位叫做人伤岗，
1: 一定有。
0: 嗯，
1: 因为车险当中的理赔部门，理赔部门就是管赔钱的，
0: 对，
1: 那无非就是人车财产，这是、哦、它是其实如果细分下去的话是三个部门，
0: 嗯，
1: 人伤岗人伤岗，
0: 嗯
1: 啊、对，这个普通话一般哈听得懂哈。
0: 来刚说到了，就是理赔部门，就是大家第一可以帮着去垫一点，就是
1: 启动资金，
0: 对，就让这个伤者先去救治的这第一笔钱，
1: 对，
0: 但是要保留好你的
1: 发票收据，
0: 发票也好，
1: 发票，
0: 包括在出院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像这个证明，出院小结，
1: 对，
0: 嗯，
1: 但这些东西你搞不懂，说到底那么多发票，医院里面的这个单那个单的很多 是吧？
0: 那你都保留，是吧？
1: 最好就是请这个保险公司理赔部门人伤岗的同志前来协助。
0: 嗯
1: 啊，因为有很多时候，比如说我跟娇娇说话，我认为说我说得很清楚了，来娇娇，1234，第一发票，第二出院小结，第三那些查看的那些单据统一保留。
0: 当然我不懂啊，
1: 那
0: 丢一个就不好不好。

0: 办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呢，人伤感他会直接跟那个受害方，
0: 嗯，
1: 应该这么讲哈，受害方的家属叮嘱他们，这些收据你保留清楚了，完了以后呢，你这些材料交给我，啊，交给这个查勘的人伤感，他们会直接把钱赔过去了，
0: 嗯，
1: 这叫做你省事，我也省事，我们的客户更省事，这个就皆大欢喜了，
0: 哎，
1: 所以一定听我说，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这位秀秀女士，不要担心，我发现有一些就是。哎呀，我怕麻烦，对吧？
0: 对，我怕麻烦，
1: 对吧？
0: 我也是这种心理。
1: 对，
0: 嗯。
1: 但是你要知道，要记住一点，既然麻烦已经上来了，对吧？
0: 找上门了。
1: 对，你不小心把人家给怼了或者怎么样，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不要躲避。
0: 是。
1: 然后呢，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时候就是拨打保险公司的刚刚讲的理赔部门的人伤感，叫他们协助您。跟受害方进行沟通，而且这里面会降低很多矛盾，你知道吗？比如说我把伊利给怼了，我们再继续用伊利来举例，我把伊利给怼了，我又要到现场去，就不知道少夫人会不会揍我了。
0: 嗯，那如果是保险公司来出面去解决，就是最起码你有一个缓和嘛，中间有一个缓和。
1: 保险公司，首先保险公司跟这件事它没有直接的对立面。
0: 嗯。
1: 第二个呢，保险公司它有一个很好的身份。跑过去跟伊利讲说，伊利大哥，我是来给你送钱的。
0: 对，有人出面去解决嘛，其实这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大家都知道，我开车买了新车，我第一件事就是先上保险。
1: 对
0: 对，保险就这个时候要给你发挥作用了。
1: 嗯，
0: 就是简单的，就像我只是出现了一个和柱子啊，可能刮了一下，没有涉及到人。那可能复杂一点，就刚刚像我们说到秀秀，
1: 嗯，
0: 可能和人出现了一个刮伤。
1: 对，
0: 但是不管怎么说，买保险才能开车上路，这个大现在都已经是
1: 根深蒂固，
0: 形成了一个就是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思维了啊。
1: 还有一点提醒大家，发生意外之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0: 嗯，
1: 各位听清楚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切记110和你保险公司的保险电话一定要打，
0: 一起打，
1: 一起打，
0: 两谁也别落啊。
1: 对。你别光顾着下车吵架，
0: 对，
1: 是吧？啊，谁有理谁没理，没必要。
0: 是
1: 发生意外谁都不想，更不要开欧汽车。但是呢，无论发生什么情况，110这个报警电话，然后那个保险电话，您自己保险公司的保险电话是一定要打的。110打110是什么意思呢？证明有这件事情的发生。
0: 嗯，
1: 这个是110可以替你证明的。
0: 嗯，
1: 千万不要说，哎呀，我们都协商好啦，不需要他们来。我告诉你，曾经就发生过一起。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曾经发生过一起是什么呢？一个父亲带着孩子，刚好也是高考，好多年以前了。
0: 嗯，
1: 高考路上一不小心跟这个电动车刮碰了。
0: 嗯，
1: 那人家下车很急嘛，因为要送考生，然后人家那个受害者呢也挺好的，也挺好的，就说那没事没事，哎呀，这都不容易，好像达成一致了。那位先生就继续送孩子。去高考了，
0: 嗯，然后呢？
1: 回家了之后，那个伤者也不说故意讹人家哈，伤者回家了之后，隐隐感觉说自己的肋骨有点疼，哎，然后呢，医院一检查断了，
0: 哦，
1: 然后报警，然后报警完了之后，差一点点，交警判定你逃逸，
0: 就这个东西，你说。那难道就是当事人他不可以证明对方不是逃逸吗？
1: 那万一他不证明呢？
0: 啊，这个时候就考验人心的时候到了。
1: 那会儿他就是没证明啊。
0: 嗯。
1: 那万幸，为什么说差一点点？万幸万幸有探头。
0: 啊。
1: 完了以后，人家也拿出来了，说这个我今天孩子高考怎么样的，这些他都有。
0: 嗯。
1: 对。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人家说我绝对愿意赔呀、啊，我车险保险这个很齐全啊，我去赖你这个干嘛了？
0: 没有必要。
1: 对吧？
0: 只是当时着急了一点儿。
1: 对，
0: 嗯
1: 啊，那各位想一想看，如果没有探头，
0: 如果不是高考，
1: 如果哪来那么多如果啊？
0: 是，
1: 你110一打，你跟大家讲说为什么？你可以讲说跟110说一下说，说我现在有很急的情况，我可能要先行离开、
0: 嗯、
1: 啊。现场实在不行的话，你给儿子叫一辆车，或者是怎么样的、
0: 嗯、
1: 紧急情况，你可以先行离开。110就证明了说你不是故意。逃避责任的一个

0: 很好的一个证明。
1: 嗯，
0: 对吧？
1: 对，所以呢，就是这两个电话，一个是你的车险，一个就是我们110啊，当然是和这个对方的车辆发生刮擦，有人伤，
0: 或
1: 不管有没有人伤，不管你知不知道哈，
0: 嗯、
1: 就是但凡和这个，有车和人发生了一些刮擦的时候，最好还是要打一下电话的。
0: 还有一点要友情提醒一位哈，提醒一下大家，无论您是标的车还是伤者车。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被怼的，我报什么保险呢？好了，重点就在这里，各位，买了不用是最贵的。如果不管您是比，要不继续拿伊利举例，伊利今天第一天吧，被我使劲怼，还剩几分钟，我们把伊利来举个例子，比如说啊，这回我让你撞我好不好？啊。比如说我被伊利给怼了，
1: 嗯，
0: 那责任很明晰，就是伊利的问题嘛，
1: 嗯，
0: 对吧？然后呢，我作为受害方，我要不要报警？要不要保险呢？我提醒大家，最好还是要。为什么呢？打个比方说，伊利同志后面伊利就觉得好冤啊，我为什么要出这个险呢？我不出险不行吗？伊利就是不肯签那个理赔协议，
1: 嗯，
0: 完了。我车悬在半空中了、
1: 哦、
0: 明白这
1: 那你如果你打过这个电话，是两方的保险公司可以互相来进行沟通吗？
0: 我跟我的保险公司说我被伊利给怼了、
1: 嗯、
0: 保险公司那边有记录的，
1: 那保险公司会出面来去跟另外一家保险公司沟通吗？
0: 不会啊。
1: 那怎么办？
0: 他可以先行赔给我啊、
1: 哦、
0: 然后
1: 他再去追他，
0: 然后我把向这个伊利追诉的权利让给保险公司。
1: 嗯，
0: 那专业的事情专业能做了吗？
1: 对，我的损失我先拿到。
0: 对、
1: 嗯、
0: 那就不关我的事了。
1: 好吧
0: 对吧？所以呢，友情提醒各位啊，不管您是这个施害不能叫施害，这话太严重了，反正就是事故双方，建议110和您自己的保险公司的这个保险电话都要打。110就是证明这有这么一件事，我告诉你，这两个电话打完了以后，你会少走很多很多的冤枉路。
1: 嗯，好了，那基本上今天呢，真的是非常详细的跟大家来通过几个案例来去讲到了，我们到底在遇到这种车险也好，人伤也好，该如何去处理，不管是对于自己如何处理，还是对于对方该如何处理啊？
0: 对，
1: 教给大家的一些方法。那我们的节目呢也会持续在每周的周二、周四，有关于车险，大家呢都可以随时来找我们。啊，我们依然在每天的9点到10点会在这里等候各位了。
0: 嗯，
1: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肖先生。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天骄，在每天上午9点钟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点01分，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那目前福州市区的整体通行状况呢，是在东二环沿线啊，东二环沿线的五里亭立交桥上桥处往火车站的方向出现了缓行，包括后方的连盘高架速度也保持在30公里左右，不是特别的快。那么在鹤林高架桥啊，也就是从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鹤林高架桥又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呢，也是保持在20公里左右的时速。郭江大桥、游西洲大桥从南二环过来，要上游西洲往火车站方向，在金山一侧上桥处，包括南二环过来的这个匝道都会比较慢一些。到了桥中段之后，您再往火车站方向就好走了。那么在南二环沿线啊，南二环沿线现在是齐安高架这段，下齐安高架这段往古山大桥的方向会有一些慢，有一小段时速保持在25公里左右。那么其他路段呢，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但是今天福州的绝大部分路段路面都是比较湿滑，有一些这会儿现在还在下雨，所以各位雨天路滑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谨慎驾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昨天，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就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进行解读。“十五五”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做出部署。昨天到今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教育部部署六月到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开始，新增城市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同时预约出行的名额将由每天100辆升至200辆。关注到的是，针对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每一家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
8: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

0: 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畅行876为您带来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持续开通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您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这会儿啊，我不知道其他地方啊，我们在远洋路这边呢，开始下雨，也不是说这会儿开始下雨吧，刚才9点多就下雨了，而且雨呢虽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雨点呢还是有点密的啊。各位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雨天路面湿滑，增加刹车距离啊，你尤其是轮胎，你就磨损到一定程度的，你刹车距离会更长一些，一定一定预留好刹车距离。然后我再提醒一下，我真服了，我就开车的时候啊，就是那种好几个左拐车道的这种，咱们左拐一定要记得拐大弯啊！我感觉我昨天拐的时候，我被两辆车夹击的呀，我都要刹车了，我已经。左拐拐大弯，什么叫拐大弯？就是开到路中间，过了路线的路口的中间点之后，您那个方向盘您再往左拐啊，尤其是在比较外面车道的，您别这边一给油门一给电门，你夸那个方向盘就开始往左打，咱这个交规咱们就是复习一下，好不好？我昨天给我气的，我就是你们俩就开始左右夹击，当然不怪我内侧车道那个哈，怪我右边这个车道左拐车道的，他那一开出去就开始左打方向盘，你刮着我，我就生气了啊！我不想给自己找事儿，所以大家啊，这个交规时不时咱们复习一下，好不好？这个开车习惯不好的习惯，咱们也改一改，好不好？尤其这个下雨天啊，各位开车更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任何的一些突发状况，您都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上发送文字或者语音来进行反馈。我们先进入今天的车市头条。
1: 车市头条。
2: 来关注今天的车市头条。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的统计啊，截止到今年的6月7号，横琴口岸呢联合一站式车道刷脸智能通关服务启用首月，经联合一站式车道累计通行车辆达到了38.8万辆次，那么其中呢，选择智能通关服务的车辆超22.9万辆次，占总通行车辆总数的59.1%，较4月份运行期间环比增长31.5%，超半数跨境车主选择智能通关服务，跨境车流运行态势平稳有序。再来说到的是，根据央视财经官方微博的消息，在2024年，我国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比2012年足足胖了400公斤。此外呢，2000年前后啊，市场常见的家用新能源汽车车宽呢多在是1.7米，那么在2015年呢，宽度增到了1.8米。那么车企工程师表示说，新能源汽车的车身每增加10毫米的宽度，大约能多塞进0.8度电。那么专家介绍呢，有些车企通过续航里程做卖点，号称啊车可以一次充电开800公里、1000公里，那其实背后是要在车里面装一个更大的电池包，一个大的电池包可能有700-800公斤，甚至有些车企呢啊，把这个马桶什么都设计进去了，就是为了让车企的产品在市场当中脱颖而出啊。所以，那么根据这个微博，央视财经微博的报道，就是我国乘用车12年胖了将近400公斤。所以很多问题我们不能只看单一的这个数据啊，我一次能开多少公里，对吧？续航里程是增加了，那你的车体是不是更大了？你的车是不是更重了，对吧？你车体更大，停车的时候可能就更不方便了，而且一些这种给情绪价值的功能。

设计配置啊，我们各位小伙伴还是要保持一个理性啊，不能一给情绪价值，哎呀妈呀不行，太上头了，这得买呀啊，得保持理性啊，就车把它当一个行驶的出行的工具，代步工具哈、啊、才会更加的重要。当然每个人的观点会有一些出入，有的人觉得我需要一些很需要，你像我买车我不需要那么多的智能驾驶，哎，我可能在一些品牌上的考虑，我就是有一些品牌我就不考虑了。有些小伙伴说，哎，我特别喜欢智能驾驶，我就是要开长途，我就是智能驾驶，因为智驾的这个给到的一定更多，哎，那我可能考虑的品牌又不一样，对吧？包括这些情绪价值的东西，所以大家一定要我们在买车的时候更加的理性一些哈，多考虑考虑，多看。但既然那么多数据，我们也多看几个数据，然后再进行评估，选择一辆适合自己的车型。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啊，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全球最大的互联网托管服务商之一，云网络安全服务公司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它的托管网站收到的网络访问请求当中，大约57.4%来自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程序，42.6%来自人类用户。那么这个公司表示说，这个是互联网历史上来自人类访问请求数量首次被机器人超越。哇，所以就大家现在很多就是说都用这个 AI， 你都请 AI 来帮你解答一些问题，那么都是 AI 访问的会比较多一些哈，人类主动访问的被 AI 就是人工智能或者说自动化程序给超越了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那么根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啊，网传比亚迪自研人形机器人代号叫尧舜禹，计划今年内部署20,000台。那么对此呢，有记者向比亚迪方面求证，对方表示说，比亚迪人形机器人代号尧舜禹第七代人形机器人在深圳和长沙工厂实地实测，大约是150台上岗，还有目标年内是自用20,000台等消息都不属实。哇，如果机器人叫尧舜禹，我自己心里是觉得说，我个人觉得有点不太合适啊。那至于比方说这个到底是不是在深圳和长沙工厂实地实测呀，大约多少台上岗啊，年内自用20,000台呀，他都说了消息不属实啊，回头我们还是等这个官方发布更属实更可靠的消息，大家可以再等一等啊。稍后的时间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呢各位小伙伴要评估车辆价格的，可以现在把车辆信息发送到876的微信后台，包含汽车的品牌、车型配置、上牌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等消息。你是

0: 光掠过课桌，晚风拂过书页，日复一日的伏案深耕，一笔一画都是青春默默的沉淀。
1: 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习题，坚持的信念，都在悄悄为你铺就未来的路。
0: 不必紧张，不必忐忑，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较量，而是多年努力的如期绽放。
1: 你所有的坚持与不放弃，都配得上一份温柔且圆满的答案。
0: 放平心态，从容落笔，认真对待每一寸奋斗的时光。
1: 轻装上阵，勇敢奔赴，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山海星光。
0: 愿提笔从容，何笔如愿，
1: 高考加油！
2: 别着急，沉住气，告诉你吧，只要咱们勇敢向前，前面的路啊，一定是繁花盛开哟！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5: 各位好，这里是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帮各位小伙伴评估车辆价格，所以有要估价的各位车友，现在可以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过来了，包含您是什么品牌、什么车型、配置、上牌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等信息。我们先来请进林评估师来。您好。
6: 嗯，大家好。
5: 嗯，来看到微信后台的是一款21年的奔驰 E300L 豪华型黑色车，跑了5万公里，
6: 这应该在20左右。
5: 20左右。再看到的这一款呢，是21年的昂克拉白色的 20T， 将近10万公里。21年将近10万公里。
6: 昂克拉别克的。
5: 别克，对。
6: 这应该在5万左右。
5: 5万左右。这个是奥迪 A3， 1.4的22年上牌，36000公里吧。蓝色车。

0: A3，
1: 对，A3。
0: 这个应该是在9万左右。
1: 9万左右。再继续看到的这一款是，25年的三系325i 的，16000公里，白色的，25年，去年上牌的。
0: 25年32，去年上牌的，这个应该是在22左右。
1: 22左右哈，最后看到这个是13年的速腾，1.6排量自动挡的，自动舒适型，18万公里，红色的，13年的速腾，
0: 这应该是在15000左右。
1: 一万五左右哈。好，参考一下，感谢林评估师，拜拜。
0: 拜拜。
1: 拜拜，谢谢林评估师哈。评估的价格呢，我们各位小伙伴来进行个参考。如果说您还有要评估的车辆，也可以现在把您的车辆信息发送到876的微信后台。

小伙伴啊，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来回复夏令营。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各位家长要听好了，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夏令营，您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7月13号到19号的李阳疯狂英语的夏令营的具体安排。这个夏令营呢是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所以离咱们福州呢不算特别的远啊，相对还比较近的。它是7天6夜的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的环境啊，每天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名师手把手纠正发音，然后还能跟着老师练这个双语演讲。所以各位想要参加这个双语夏令营或者英文夏令营的，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夏令营。费用呢是6980块钱一个人，包含所有的什么食宿啊、物资啊、

药材啊，我们现在呢是收取500元的定金啊，您只要付定金就好了。然后到这个月月末6月30号，您确定入营的话，把剩下来的钱款补齐。如果说您不确定，或者我有其他的安排，我可能参加不。

iPad。 然后另外呢，入营的各位小伙伴，明年开营学费全免，只要付这个一些住啊物料的费用3980，学费是免的，所以明年再参加的话价格会更合适一些，你这样两年拼在一起算的话其实是蛮 OK 的一个价格。然后呢，入营还可以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啊，所以各位小伙伴想要激发孩子学英文的这个热情啊，想要孩子去纯英文的夏令营的这个氛围当中感受一下的啊，或者说您这个七月份又有时间的，在876的微信后台您直接回复夏令营就可以看到我们详细的行程安排。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或者想让孩子感受一下的话，其实可以参与到我们这次的活动当中来，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夏令营即可。

0: 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啊。这会儿的五里亭立交桥上桥处往火车站方向出现缓行，包括后方的联攀高架桥都不是特别的好走，以及您从鳌峰桥下来之后的这段光明港人天桥的这个路段也是比较慢的，时速保持在25公里左右。反方向啊，在东二环沿线的鹤林高架桥往鳌峰大桥的方向也是比较慢的。另外，过江大桥、游戏洲大桥在金山一侧上桥处往火车站的方向出现了缓行，到了桥中段之后就会好走一些，其他路段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4: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行876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日前小米公司发言人在官方微博表示啊，在前天的时候，一辆小米苏7 Ultra 在南昌英雄大桥起火，那么火情呢由消防部门及时控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件发生之后，小米汽车第一时间联系车主，积极配合完成后续车辆的处置事宜。那目前呢，相关情况已向监管部门报备，经过现场调查及后台数据分析，事发前车辆动力电池全程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没有出现热失控信号，初步排除电池自燃引发的这个起火。那么具体原因呢，有待消防部门勘查鉴定之后再确认。那么小米汽车呢，将持续跟消防部门的这个跟进这个消防部门的勘查进展。所以也希望广大的网友不信谣不传谣，感谢大家的理解和关注哈。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关注到这个事故，这个是在前天的时候发生的，相信开小米汽车的小伙伴是不是收到的这个推送会比较及时一点啊。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们说靠华为赋能，五年营收暴涨10倍，逆袭成豪华 SUV 销冠的赛力斯，那么现在呢，要脱离华为光环，自立门户，发布新品牌了，你敢信吗？那么就在最近啊，一家叫蓝电科技的公司悄悄改了个名字，改成叫赛斗科技。那么赛斗科技呢，是赛力斯全新汽车品牌的法律主体。那么根据媒体透露说，新品牌定位是10到20万元的年轻运动市场。那赛力斯内部人士告诉

0: 谢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市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

媒体啊，说这个新品牌呢已经秘密筹备了整整两年，赛豆在内部叫它赛豆在内部叫它全球总部。所以有人就说了，哎，明明是如日中天，为什么要冒险联合这个字节跳动搞一个新的品牌呢？那赛力斯到底在焦虑什么呢？啊，那可能大家就觉得啊，赛力斯能活过来全靠华为啊。比方说他2020年的时候还叫小康股份啊，穷得叮当响，一年亏掉17亿，是华为用品牌技术渠道硬生生把他从这个生死线拉回来了。那问界 M9 一辆车卖50万啊，月销轻松破万啊，把这个 BBA 的风头都全抢了。所以这个故事啊，有人就说这个故事放在任何商学院都是教科书级别的逆袭案例了。但是呢，赛力斯捡到破天的富贵啊，每一笔都暗中标好了价格。你比方说看这个依赖程度，就问界一个品牌就占了赛力斯高达90.3%的销售份额。那根据内部员工透露呢，说产品这个定义啊、定价呀、供应商选择啊，甚至发布会怎么办啊，基本都是由合作方主导，话语权呢十分有限。再看出海困局，由于合作方的特殊属性啊，所以它搭载高阶智驾的车型在海外市场面临很大的障碍。而赛力斯2026年的战略重心呢，就是什么中东啊、中亚呀、东盟啊啊这些利润丰厚的海外订单啊，看得见但是吃不到。与此同时呢，随着很多的车企加入鸿蒙智行的阵营，赛力斯早期积累的合作红利啊，也在被像奇瑞啊、江淮啊、北汽这些后来者不断的稀释啊。那么到2025年，问界销量增长10%，那么订单的均价还提升了3.7%，赛力斯营收增长了14%，但是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只有0.18%，而非净利润反而下降了7.8%，收入在涨，那么盈利能力反而变差了啊。所以呢，赛力斯就很清楚需要给自己建立一个避风港，万一哪天风向变了呢？所以憋了两年，这次要单干了啊。内部人士透露说，这个新品牌呢从头到脚都是推倒重建的，包括整车平台和销售渠道。如果你去翻看赛力斯近两年的财报，就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数字啊。2024年它的研发费用是79.54亿，同比增长42%。2025年直接跳到了125.1亿，同比增长77.4%。那么在今年的 Q1 呢，同比增长继续超过70%，这个规模已经是超过了理想、蔚来和小鹏了。这些研发啊，投向了魔方技术平台2.0、第五代增程技术，还有 AI 化转型等领域。那么合作方面呢，赛力斯这次选择了字节跳动旗下的火山引擎内部代号 A 项目。那么根据了解呢，火山引擎这次介入的深度会超过此前与上汽荣威的合作，所以上次是联合定义、联合开发，那么这次融合的程度更要深一些啊，所以双方要在车机智能化、 AI 大模型和营销生态上玩一把大。那智驾方面呢，根据内部人士表示说，将重新寻找新的这个智驾供应商，那么或为圆融体型彻底解开束缚啊，扬帆出海。所以赛力斯在用行动证明啊，我不是代工厂。那么有人就说了，你赛力斯要离开华为，你还能发光吗？啊，赛力斯想要摆脱问界依赖症，想要开辟第二增长曲线，这个骨气和野心值得佩服啊。但是对于赛豆这个新品牌的未来，还是有比较大的悬念，因为你赛力斯不是第一次尝试独立品牌了啊！你像蓝电23年发布，主打10万到15万，但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水花，可能很多小伙伴都不知道，对吧？那品牌知名度不够，你渠道推不动，产品力的故事也没讲起来。从蓝电到赛豆，那本质上呢，面对的是同一道坎，对吧？那么再看行业，现在很多年轻车企还在担心啊，把智能驾驶这样的核心交给外部会失去灵魂。但到了2025年，你像广汽、上汽也是加入了合作的阵营，推出了新品牌，华为在行业里的话语权只多不少。所以呢，就有人问了，你离开华为的光环，你单打独斗到底行不行？你赛豆要在10万到20万的主流市场从零开始，你像比亚迪呀、吉利呀、长安啊，包括还有很多新势力，对吧？
你怎么让消费者去买单呢？

而且你习惯了在大树下乘凉，你一旦独立出来，渠道品牌这个销量的转化，每一关都要自己扛啊。但不管怎么说吧，我个人觉得像赛豆从这个赛丽丝走向独立哈，就是从国内走向全球的一场关键战役。那说它的这个赛豆的首款新车呢，会在今年内发布，预计呢会推纯电加增程的双动力啊。所以各位小伙伴，相对之前的这个蓝电，你觉得赛豆这次它准备好了吗？大家也可以拭目以待，可能在他看来也很难受吧，所以这个大招才憋了2年的时间。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凯迪拉克 IQ 锐歌 V 正式上市，这款车只有一款车型，售价39.99万元。这款车限量124台，庆祝

0: 凯迪拉克124周年纪念。新车外观拥有专属的流光炫银哑光车漆，同时还会配备大尺寸前铲、侧翼导流板、风刃尾部扩散器以及扰流板等空气动力学套件。在动力提升之后，新车还会搭载21英寸轮圈以及275毫米胎宽的轮胎，并在轮圈内配备6活塞 Brembo 刹车卡钳。车辆内饰拥有专属夜空带蓝主题配色、专属竞速仪表定制化 UI 界面以及前排可调节侧翼支撑运动座椅等专属配置。值得一提的是，新车提供23扬声器 AKG 音响，不仅支持杜比全景声，还拥有 V 系列专属调音声浪，提升驾驶愉悦感。动力方面，新车搭载高性能碳化硅双电机四驱系统，综合峰值功率465千瓦，峰值扭矩863牛米，零百加速只要3.3秒。与之匹配的是95.7千瓦时电池，可提供600公里续航。此外，新车还会配备专属调教 C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并支持极速模式、弹射起步和竞速模式等。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远带来新单 Bird Can Fly， 飓风轻快治愈，清亮声线搭配舒展编曲，借飞鸟意象诉说挣脱桎梏、奔赴热爱，传递冲破束缚、自在逐梦的正向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远 Bird Can Fly。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比亚迪大唐 EV， 这款车呢会在下周啊6月17号上市，已经在4月底的时候开启预售了。那么比亚迪大唐 EV 呢共推出三款车型，分别是800公里的后驱、950公里后驱和850公里四驱，预售价区间是25到32万元。车辆的外观，比亚迪大唐 EV 车头配有上窄下宽两条贯穿灯带，搭配可点亮的品牌 logo， 非常有辨识度。那么新车的前包围两侧分布纵向布置的大灯，那么尾灯呢采用王朝家族的风贯穿式的尾灯。新车车顶呢采用的是撞色的设计，配有激光雷达，配备天神之眼 5.0 高阶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城区和高速的辅助驾驶。那么新车车身尺寸呢是5263/1999和1790，轴距是3130，门把手采用的是半隐藏式的设计。内饰方面呢，中控台采用木质纹理装饰，并配有液晶仪表、大尺寸的悬浮式中控屏、抬头显示。中控台下方是无线充电面板，并且保留了快捷物理按键。新车采用的是2+2+3的七座布局，并且呢具有后排娱乐屏、冰箱等功能。在动力方面呢，800公里后驱、950公里后驱和850公里四驱三款车型的最大功率分别是300千瓦、370千瓦和585千瓦。电池呢，分别是105.79、130.15、130.15度啊。那么四驱版车型的0-100加速时间3.9秒。另外，新车还配备的是比亚迪闪充技术、云辇 A， 还有双腔空气悬架和道路预锚等功能。感觉现在买比亚迪啊，就是要，如果换我就肯定了解一下，哎，有没有这个闪充的技术啊，支不支持闪充啊，也觉得闪充很重要啊，对我这个，也不是说很重要吧，对我这个极限。

胖子来说是这样的啊，就觉得哎呀，得有个闪充吧，有个闪充快点吧，对吧？各位小伙伴啊，节目最后的时间来跟各位说啊，您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发送旅游，我们要带大家去青甘大环线啊，青海和甘肃。那因为这个大环线呢真的是超级棒，有沙漠，有戈壁，有丹霞，有雪山，有冰川，森林草原，就是你走甘肃段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戈壁呀，丹霞呀，沙漠呀，对吧？然后你再去青海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青海湖、翡翠湖、茶卡盐湖怎么每一个都这么美啊。哎，但是呢海拔可能会稍微高一点，但是绝大部分小伙伴也是 OK 的哈，就是3000多，可能3000，有的地方应该有快到3500这样子，但是大部分的小伙伴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大家不要被他的这个海拔吓到。当然如果你本身心脏有些问题或者等等有其他的一些疾病的话，那可能我们要就是按照每个人不同的身体情况来定了哈。那我们就说正常没有这些基础病的情况下，大部分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哎，你要是不放心，你就背一瓶这个便携的氧气瓶放身上也 OK， 但是我去的时候我是没有看到有人用啊，没有人用，但有人背着可能是有，过于紧张过于害怕了啊，但其实完全没有问题。我们有6月、7月、8月三个团，那我个人是建议大家6月份去，一个呢是价格会便宜一些，再一个呢游玩的体验会更好，因为7、8月有很多小朋友啊跟家长一起出去，或者说这个暑期人都会更多一些嘛，对吧？那6、7、8月的话，6月份他看到景色也差不多啊，不像这个3、4月份可能是阴天，你还怕哎呀我这个天儿不好，我看到景色会不会不好啊，对吧？但6月份基本都是晴天哈，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去这个青甘大环线，它也是我们西北地区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大环线，而且我们这次呢是纯玩定制团，没有购物景点的，没有那些购物点的，然后也不给你推荐这个那个的，对吧？所以我觉得特别推荐大家去哈，双飞8日游，双飞8日游，6月、7月都有团，所以各位有时间的话可以参与到我们这次的这个青甘大环线的旅行当中来。我们依旧安排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一排是3个座位，有很大的间距，可以半躺，可以充电。其实我还蛮喜欢在车上这种感觉，就玩累了就说啊，到车上赶快歇一歇吧，吃点零食补充一下体力，喝点水，然后往这个座位上躺一下，然后开始 P 图啊，然后回回信息啊，看看刚才拍的照片啊，对吧？发发朋友圈啊，做做视频啊，它就是有张有弛。哎，你下了车之后就开始在这个景点就可以玩起来了。所以根据我的了解，我个人经验来讲，你充电宝除了可能在机场会用得到哈，就其他的景点玩的时候不太用得到，因为你手机电充饱了，下车的时候基本上是用不到这个充电宝的，上车之后你手机充电线可以插在这个上面，对吧？而且我们都是同一辆车，你有一些补给的吃的东西啊，或者你想拍照的一些围巾啊、帽子啊、好看的外套啊，或者说是一些墨镜啊等等，你就可以放在你座位上面的这个行李架上，也不用每天都拿上拿下的，所以其实是很方便的啊。各位小伙伴如果说想参与到我们这次活动当中来，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旅行，可以直接了解每天的行程安排，然后你也可以加我们的客服，然后向他咨询一下具体的，比方说费用也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需求也好啊，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去问一下客服，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旅行或旅游都可以。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一凡说车就跟各位聊到这儿啦，我是瑶瑶，接下来是锦鳞直通车，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一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时间来到了11: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现在的五四湖东路口一路往四二亭高架桥方向来行驶，后方有较多车流在此排队汇集，目测需要两个左右的信号灯次。以及此刻的五四华林口一路往东街口的方向来行驶，在中药大学门口排队缓行，车辆是有些走走停停了。再来关注市中心，目前市中心缓行路段集中在了此刻的工业路、国货路以817路为界的东西双向啊。工业路后方是已经甩到了工业下穿通道啊，前方得过了817路口之后通行才有所恢复。而同时呢，国货路广达路口一路往工业路方向来行驶，后方也是有较多车流在此排队，已经是甩到了51路了。目前这两个路段也是走走停停，车行相对比较缓慢，各位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而除此之外，其他的城市环线总体表现良好有序，要提示大家此刻的湾边立交一路出城的方向来行驶，排队缓行中。从福安路上湾边大桥前方出现了排队缓行，得过了桥中段位置通行才会有所缓解。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一扣，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整点资讯。
2: 各位好，我是伊利，一起来刷新资讯。五号，金融监管总局党委召开扩大会议，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责任感、紧迫感，稳妥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化解，坚决守住不暴雷底线，进一步发挥保交房、白名单的制度作用，加快制定与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相适应的融资制度，积极配合做好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化解，支持融资平台转出转型，充分发挥部际联席会议的综合平台作用，以总体战为抓手，持续提升防非打非的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效能，严密防范外部冲击风险，持续完善应急预案。三日前，为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征求意见，拟对20多年前制定的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进行大修。意见反馈的截止时间是到7月5号。这其实不只是银行的事情，每一样都和你手里的钱是直接相关的。比如说，个人定期存款其中提及存款部分或全部提前支取的，支取资金按照支取日的活期利率计息，留存资金仍然是沿用开户时的约定利率。而此外，定期预期支取预期部分按照支取日活期计息。大白话翻译过来就是，提前取钱怎么算利息呢？取出来的钱按照活期，剩下的照旧。原来的日利率等于年利率除以360的计息口径，新规修订为年利率等于日利率乘以365，闰年则为366，推动金融机构统一存贷利率的计息规则。燃油车市场的价格调整正在加速，乘联会的相关分析数据显示说，今年1到5月共有32款燃油车出现降价，较去年同期增加13款。从降价力度来看呢，常规燃油车的价格下调幅度同样是处于高位。今年5月，常规燃油车的新车降价车型均价是16.6万元，平均的降价金额是2.5万元，降价幅度达到了14.9%。今年前5月，总体的乘用车市场的新车降价车型均价是二十四点。

0: 1.1万，降价力度算数平均达到了3.2万元，降价力度是13.1%。困扰国行 iPhone 用户多年的调休日闹钟不响的顽疾，终于在 WWDC26 发布的 iOS27 版本当中得到了系统性的解决。这一本土化的功能落地，被不少网友称为该版本的最接地气的史诗级更新。系统新增了对中国法定节假日和调休日里的直接识别能力，能够自动同步中国的假期和补班的安排。这个更新虽是技术实现并不复杂，但是因为精确切中了不少打工人的高频痛点，引发了极高的讨论的热烈度。用户只需将闹钟重复选项设置为工作日，系统就会根据官方日历自动判断当天的属性，在周末调休补班日闹钟会准时响铃唤醒，而在法定节假日或正常休息日闹钟则会自动保持静音。中东冲突持续推高国际原油价格，也给市场食品市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影响。而随着传统柴油成本上升，亚洲多个棕榈油生产国加快推广生物柴油，越来越多用于食品加工的棕榈油也开始流向燃料市场。在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印度尼西亚，目前实施的是 B40 政策，也就是强制要求柴油当中掺入40%的棕榈油基的生物柴油。那么印尼计划从今年7月1号开始把这一比例进一步提高到50%，也就是实施 B50 标准。分析认为，随着油箱和餐桌开始争夺同一种原料，食品价格上涨风险也在增加，棕榈油的价格走势可能会成为新一轮全球食品通胀的预警信号。
1: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3: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4: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3: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4: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3: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3: 警民直通车。
0: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来自畅行876工作日上午的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如果您在用车生活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需要解决比较麻烦的一些交管业务办理的疑难杂症，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两部热线是8805-4876和8399-4876，您也可以把诉求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留言互动啊。今天天比较凉，各位出门最好再带一件小外套啊。当然这两天受到一些外围云系的影响，福州是出现了降水，但是这波降水的过程也给福州带来了难得的清凉。今天是高考最后一天，下午散场时各大的考点商圈也许会迎来一波较大的人流，所以今天晚上出门的各位朋友要提前规划好您的时间和路线。听广播享好物，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商城畅行福州上线了。今天开始啊，微信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下载我们的畅行福州的 APP， 领券下单就能立享优惠。福州广电严选，省心省钱，包括八大生活品类，像是地方的美食啊、品牌的家电、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一站式购齐，件件精选，非常有性价比。 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咱们为各位推出的清源的净水器啊，也受到了很多车友的一个热烈的咨询。我们的价格也非常的优惠和合适啊，非常不错的一个价格，只有1580块钱啊。这个价格您想购买到清源的官方净水器的话还是比较难的，所以甭管是线上或者线下的商城再打折，怎么算也得1900多块钱，咱们直接是1500发。不要忘记到畅行福州的小程序领完400块钱的券之后再去下单会更好一些啊，型号是 UR Q3626 啊，而且养护起来也特别的省心啊，一年三年再换一次滤芯也是可以的，而且换的成本呢，换算下来平均每天可能才几毛钱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安装起来也特别的方便。365×150×405毫米的一个玲珑的尺寸，橱柜那点小角落是完全能够放得下的。95%以上的家庭厨房安装条件应该都是比较合适的，只要一个橱柜下的下水管道的位置能够确定好，随叫随安。您在下单之后呢，咱们马上就会有品牌官方的售后和客服与您来取得联系。平常动不动几千块钱一台，咱们今天直接1580您带走，拿回去就是出厂价格。不要忘记到畅行福州的小程序领完400块钱的券之后再来下单，您回复关键词净水器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然后呢，咱们的维保的政策是整机自激活之日起官方保修一年，24小时之内就能够解决您的故障。净水器还可以给家里安排上啊，让家里的这个平常喝水的健康都能够有所保证。如果您身旁有刚装修好房子或者要给老人啊安装一个净水器的话，或者以旧换新都可以啊，旧机换新机，回复净水器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怎么办，我们看看在节目之外车友还有哪些问题。
5: 交通业务到底怎么办，在哪些证件，要去哪儿办，要找哪个部门去办呢？
4: 业务办理不用愁，这里全都有。锦明直通车到底怎么办？
0: 好，到底怎么办？先来关注路况信息啊。刚刚路况点位提到了福湾路往湾边大桥方向行驶，在上了湾边大桥之后呢，前方排队缓行中，得过了桥中段位置才能有所恢复啊。目测这边应该是有事故的发生，请各位车友提前小心避让，不要再围观事故的情况了。我们来看看在节目之外车友还有哪些问题想解决。有车友想了解一下，我姓郑啊，免 A 的牌照，这段时间莫名其妙收到好几条的违法的短信信息，包括闯禁行，包括违停，甚至还有一张超速，但是全都不是我开的路线，我怀疑车被套牌了，现在12分快被扣完了怎么办，要怎么去申诉啊？这个比较的简单啊，您把您的号牌行驶证然后呢车驾号拍清楚，最好您到线下去进行比对，这个就不建议您线上去复核了，以涉及到这个套牌车的话，如果套牌车车辆跟您车辆本身是同样的车型同样的颜色，在外观上甚至很难分辨得出来，那您最好到线下，因为线下可以查询到这个您平常的一个通勤路线，这是需要民警去现场来核对的，如果确实车型看不出来到底是不是您的车，您只要同样的时间和地点去举证自己通过哪些路段，民警会现场来核查监控的登记信息，然后呢一进行比对，大概就能够确认这辆车是不是一辆套牌车了。带上您的身份证、行驶证、登记证书，然后到我们的法制窗口啊来备案，大队的法制窗口就可以了。可能还需要填写一个涉嫌被套牌车辆的一个报案登记表，然后呢交警也会对比违法抓拍的车辆的信息啊，填写完登记表之后呢，就会给您依法撤销违法的信息记录，给您核发一个被套牌案件的一个受案回执。您拿着这个回执，后续如果再有这套牌车乱违法，然后呢，系统也能够自动的过滤啊。当然，这个比较好的方式，如果确确实实这辆套牌车跟您的车是一模一样，有几个方法，您可以呢，比如说去贴个膜，去变个色，是吧？换一个膜，换一个颜色嘛，也可以。当然，这毕竟是要花钱的事儿。不花钱的事儿呢，就是去车管所去申请换一个新的号牌啊，或者在车管所的窗口去备案疑似被套牌，那这样电子眼的后台就会有标注啊。 千万不要自己去手动遮挡号牌啊，那这样一下12分

0: 全扣光了啊，这是另外一个违法的，所以这种情况比较的复杂啊。虽然说套牌车现在已经很少很少出现了，因为信息基本上全部都联网了，但是有的套牌车它的这个灰色的黑色的一个产业链啊，也不知道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它能够精准的对比原车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外观，所以这样的事儿很少发生，但真遇到了嫌麻烦就直接去换一个新的号牌。但是所有的前提都是您先到大队的法制窗口去备案，填写一个涉嫌被套牌报案的一个登记表，您拿着这个登记表去车管所去办理换新号牌，这样才比较的合理嘛。咱也没犯过这个手续，但是我想过去应该是这么一个流程。您不能就说我车被套牌了，到车管所直接说你要给我一个新的号牌，那这样大概率应该是不会被批准的，所以这个您是需要注意的。比较简单的方式，直接换一个车牌好吗？此外，咱来看看这台车友的一个问题。他说：“我一台老凯美瑞，2010年了，3年前这车开去外地就没开回来，然后也没年检，然后呢，这个有朋友提醒之下说，这辆车可能被系统标注注销了。那现在这车基本上没开，都成废铁的样子了，要不要拖回福州来办理一个报销？需要什么材料啊？”是这么回事啊，我们说这个你3个年检周期没去办理年检，系统就会公告这个牌证作废了。但是呢，这辆车只是牌证作废，它就是不具备上路资格了啊。你要想办理上路的资格，还要重新去启动这个牌证的问题，要重新去年检之类的。但是呢，这个销户就是这辆车仍然是挂在你的名下的，啊，正常情况之下，你不主动办理一个报销，您名下就会一直挂着这辆车。什么意思？如果这个车你已经好几个年检周期没去年检了，它就不能上路，但是还挂在你的名下，并不会因为说你没去年检，车辆就自动报销了啊。所以您得记得这个事情，要不然以后可能会影响您办理其他的车管业务。那如果说，啊，车在福州本地就比较简单啊，联系一个有资质的报废企业，各区其实福州各区都有定点的报废厂，他们有上门拖车的服务，他们把车拖完之后就给您出具一个报废机动车的回收证明，然后把车架号切割拍照备案，您拿着这个回收证明和身份证到车管所去办理一个注销登记就可以了。那如果说车辆在外地而且不打算就开回来了，您可以在当地去联系有资质的报废企业进行正规的报废，拿到当地的车管所出具的注销证明，你回到福州车管所去进行一个归档销付也可以啊。注意，这里的流程一定要找到一个正规的报废企业去帮您完成报废的流程，千万不要以为这车现在反正我都不想要了，反正也作废了，就当做废铁随便卖给收废品的个人，那这样是销不了户的。如果车辆被切割之后被拼装上路出了事儿，原车主也是有脱不开的干系的。虽说这个干系呢有大有小，但是您肯定是有责任的。为什么？我们都学过道交法，大家都通过科目一的考试才能上路，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明显有学过这车辆的正规报废流程的，所以你明知故犯出了事儿，您肯定是有责任的，只是责任大小的问题。这个和咱们所说的电动自行车的报废其实是一个道理，电动自行车现在也是登记在个人身份证的名下，您不想要了就以旧换新，或者直接拿去报废，不要随便卖给废品回收的人，他们没有销户的一个资质，如果被拼装上路出了问题，您的车您作为车主本身也是要承担相当大的责任的，这一点请各位务必切记切记啊！登记在你名下的这种移动资产，他要处理掉，您都得走正规的流程和手续，千万不要说自己去处理。虽说你报销啊，车辆报废，这个他能赔的金额是相当有限的啊，但是你也不能说我就随便把这车卖给什么修理厂啊，以私人名义去卖啊，这个千万行不通啊，千万别这么干。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关于事故的一个咨询啊。 说我开车在塔头路正常直行，右边路停了一排车，我在经过的时候呢，右边路上的停的车辆突然间有一辆车打开了车门，我本能的反打方向，但是还是刮到了，怎么办啊？这个对方咬定是我车速快没注意，想了解一下这怎么办。我想问一下，这个您后来报警了吗？如果您这么问我，我是不是可以推测您当时没报警？如果当时报警的话，您就不至于问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因为这显然是停放车辆、开门车辆的全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因为这就是属于典型的开门杀啊。开门杀它危害的不仅仅只是电动自行车或者行人这样的交通参与者，路过途经的机动车也是开门杀的受害者之一啊，这也是有相关的判例的吧。什么意思？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下客，开关车门的时候都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啊。如果这个开门的，比如说是乘坐网约车或出租车的乘客，他们没尽到观察义务，贸然开门，他们得承担责任。那司机没有尽到相关的提醒和注意观察的义务，司机也有责任啊。只是这个责任比例要如何去划分的问题。您只要是执行方啊，然后呢没有分心驾驶或者是超速或者等等的违法情形，您正常来说是不产生相关责任的。至少我们说有责任，您顶多了就是个次责。那么乘客贸然开门导致的这种开门杀的交通事故呢，一般来说不可能定你全责，甚至不可能定您主责。您车速快，您当时是不是有超速啊？超速跟这个开车门之间有多大的关联度，因果关系参与成分有多少，这个由交警来定。即便我判定啊，即便在小路上您车速过快已经超速了，您顶多也只是个次责。这种事儿主要的责任比例在于开门方。所以这个您当时如果没有报警的话，可以后续补上一个报警，民警来勘定，或者事发路段有监控探头的话呢，民警也能够凭借监控给您定一个责。所以一定要坚持报警，不要因为对方气焰嚣张，气势上压过您，您就怂了，一口咬定报警，让民警来进行处理，好吧？后面就是保险公司的事儿了。另外再来看看这位车友的一个问题啊，我把车借给发小，他在外边喝酒了，还开车把人追尾了，现在对方把我和我的发小一块告了，说这个要连带赔偿，这个我到底有没有责任？我为什么要背这锅呢？啊，这个事儿啊，其实很简单，您把车借给了朋友。朋友借您车的时候他喝酒了吗？他如果没有喝酒的话，那么这事儿闹到法院您是可以判一判的，因为您的朋友也是个成年人，他有驾照，您只要确认第一，您借给他的时候您的车没问题，是有正规年检的，也没有出现什么故障，那同时呢对方有驾驶证，驾驶证状态正常，对方当时没有吃药没有喝酒，您可以把车借给他，把车借给他啊。他如果后面跑去喝酒了，那么出了事儿，这个他的责任应该占主要因素，这跟您本人没有太多的关系。虽然说对方可能会以此为由要求您赔偿，但是这事儿建议您就是最后起诉到法院，因为法院一般来说为什么说车子不要外借呢？车主本人很麻烦啊，也许对方的律师会告诉您车主要承担连带责任，但是法院会另外再判，因为对方您的发小也是个成年人嘛，对吧？你无法完全控制他后面是不是酒后驾驶，您只要确认当时您借给他的时候您是不知道他后面要去喝酒的，您不知道他当时事后是酒驾的，您就没有责任，因为这属于车辆实际控制人，他的责任会偏大一些，但是最后还是要依据法院的判决才能给到一个结论，好吧？还有更多的问题，欢迎各位车友继续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稍后是半点广告，我们稍后是休息啊，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1: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

0: 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晨光掠过课桌，晚风拂过书页，日复一日的伏案深耕，一笔一画都是青春默默的沉淀。
1: 那些熬过的夜，刷过

0: 而是多年努力的如期绽放。
1: 你所有的坚持与不放弃都配得上一份温柔且圆满的答案。
0: 放平心态，从容入笔，认真对待每一寸奋斗的时光，
1: 轻装上阵，勇敢奔赴，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山海星光。
0: 愿提笔从容，何笔如愿，高考加油。
2: 别着急，沉住气，告诉你吧，只要咱们勇敢向前，前面的路啊，一定是繁花盛开哟。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状况啊。刚刚缓行的湾边大桥出城方向，此刻还是有较多车流在此排队汇集，各位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同时，在市中心稍早之前排队缓行的五四路，总体表现已经恢复良好有序了。不过此刻，工业路和国货路东西双向一路往八一西路方向行驶，都是有较多车流在此汇集。工业路，工业下穿出来，前方流量偏大啊。国货路后方流量也正在逐渐的缓解。那除此之外，其他的过江大桥、城市环线总体表现良好有序，大家就近通行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5: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5: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2: 好，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犁。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的 DK， 他想了解一下前段时间家里亲人在公园里骑行，在公园化的骑行道里正常行驶，这时对向有两台并行的自行车，车灯晃了一眼，短视了几秒，就这几秒把一个人给撞了，造成对方骨裂。因为年轻也没经验，现在也没监控，也没有当场拍视频，但是有积极配合伤者治疗，事后报交警。交警呢，什么意思？这个是让你们自行协商解决吗？感觉对方不像是会好好商谈的那一类，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情况相对比较复杂，因为首先这个事。

0: 故是发生在公园内部，发生在公园内部的骑行道上，这个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共道路领域的交通事故，只能参照交通事故的相应的规则来进行。然后呢，因为机动车啊，它是有交通违法的行为，像是比如说在灯光合适的情况之下，它是不能够闪远光灯的啊。如果因为远光灯导致对向车道的车主失明撞人了，那闪远光灯那一方是有责任的。但是对于自行车来说呢，未必啊，未必，这是一个问题。此外，这个骑行自行车在公园内的自行车道里骑行，也得按照来左去右的这么一个通行规则来进行骑行，所以呢，这个事儿比较的复杂啊。至于撞了对方，这个导致对方骨裂，这估计治起来也得好几万块钱呢。这个问题，建议您这个可以找找律师，怎么办？先问一下律师，这个后续的赔偿怎么办啊？正常来说，您的在公园里骑行，骑行的是您自己的车，还是公园的出租的那种自行车？这也是有相应的讲究的。如果是公园内，他放在公园内供游客来骑行的自行车，按理来说应该要上保险，但是有没有上保险，这个不好说。但是您骑自己的自行车，那这大概率可能会按照民事纠纷来进行一个处理，您可能就得跟对方商量好，您自己到底要赔多少钱，啊，这个后续要怎么办？如果您想为自己争一口气呢，最好是问问律师，然后呢，通过律师或者是法院的方式来进行处理。你法院判嘛，怎么判到最后会怎么办？这个就法院定完之后，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您骑自行车，然后被对方车灯晃了一眼，失明，短暂失明了几秒，撞了一个人，这个没办法，您自己是有过错的，因为视线视野不佳的情况之下，您本身应该先减速。所以这事儿，即便不是发生在公共道路上，您在这起事故当中也是有一些过错的啊。所以我判断您该赔肯定得赔，只是赔多赔少的问题。这后续怎么办啊？这个得看后面对方的医药费赔了多少，然后对方他是否是骑行道里能不能走行人，这个目前不属于道路公共交通的一个范畴啊，这个算是公园内部的一个道路，所以说它也可以供不特定的人群来行驶或者来行走，但是毕竟公园内它没有机动车嘛，只有非机动车，是吗？所以这就和我们所说的公共道路交通安全它有所区别，但是呢，视野不佳，您没减速或者怎么样就把人给撞了，您在这起事故当中您肯定是有过错的，这是我的个人判断啊。我建议您先找个律师啊，咨询一下这个事儿，后续呢跟对方先谈，怎么谈呢？您就说对方这个住院手术医药费营养费手术费总共多少钱，让对方最后估一个数字啊，然后多还少补嘛，是吧？对方如果漫天要价，那就丢给对方一句话，那就是您到法院去起诉我吧，千万不要因为觉得麻烦或者怎么样，然后就突然间就莫名其妙的妥协，建议您咨询一下律师。这事儿其实处理起来也挺简单的，律师问交警，问交警去看看怎么去定这个责任。此外呢，就是让对方报价，报一个价格。您找找这个身旁的朋友去估一个这个价格。如果估不出来，很简单，您就同意赔。然后呢，拿着什么呢？对方的手术费、医药费、护理费、什么误工费，拿着所有的凭证，到时是多少钱，您就赔给对方多少钱就可以了啊。所以遇到事儿千万不要慌，这是都会有好好解决的一方面。不过这个作为伤者及其家属来说，第一反应肯定是会把钱多喊一点，因为您得跟对方讨价还价一下嘛，啊，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不要因为对方看起来不好商量或者不好接触，您就怂了。这事儿您有错啊，错就错在视野不佳，您没减速或者是停车，结果撞人了啊。虽然说事发的过程可能很短，可能就是瞬时的时间， 但是这其实也是防御性驾驶的一类特殊的场景吧。遇到视野不佳，宁可停车停下来啊。所以您这事儿肯定您存在过错，至于这个价格怎么谈，您跟对方再商量商量，就按照我刚刚我所说的方式好吗？好了，在半点之后进入到今天的到底算谁的。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案例啊，有点意思。我们知道酒后不能够驾车啊，这个车既包含机动车也包含非机动车，但这个驾车该如何定义呢？我非得启动吗？比如说我骑个摩托车，我车辆没启动，刚好下坡，我就溜车溜下来，这算不算是驾驶呢？今天我们通过这么一个案例跟各位好好来分析分析。
1: 好好的，他突然刹车，这也是我的责任啊！
2: 我在倒车，他就是不让，结果就撞上了，算谁的？
1: 我车头都拐进去了，他就直接撞上来了，这怎么整啊？
3: 停，不懂得责任划分，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请您直通车，到底算谁的？听听他们怎么说。
0: 到底算谁的？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个事故案例啊，特别特别的典型啊。这事儿，发生在2024年。甲和同事聚餐饮酒之后啊，想帮助酒后的同事把两轮摩托车驾驶回家，被同事制止了，并且拔走了该车的摩托车的钥匙啊。同事干得真好，但是甲喝多了，坚持我得帮您把车开回家，于是车钥匙又被拔走，怎么办呢？他就在未启动摩托的情况之下骑跨于该摩托上，用脚蹬的方式移动该摩托，就是我骑上去用脚蹬地。该摩托车方向没锁，但是制动是有效的，就是刹车还在，方向它可能是已经开了一半的锁被拔走了，这方向还是能够左右自由摆动的。就在这个骑跨滑行的过程当中啊，在一段约为1公里长的长下坡路当中，他跨坐摩托，并且把持着摩托车的车把手，利用重力进行滑行下坡，结果和前方行驶的一辆小轿车车主就发生了纠纷了。民警接警之后呢，就把这甲带到派出所，经过酒精检测，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是156毫克，明显是属于醉驾了。民警呢就把他带到医院，抽取血样之后进行定量检测，结果是每百毫升169.3毫克。所以当地的交警就把这事儿进行立案调查，经过听证之后对他做出了行政处罚的决定书，以醉驾为由对他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那他就不服了，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撤销交警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那么这事儿就闹到法院了啊，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我们得看看他的这种特殊情况是否构成醉驾的行为。他醉酒骑跨操控未启动的摩托车，利用重力滑行，这样的行为是不是构成驾驶行为，这就决定了对他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是否得当。那根据道交法的规定啊，醉驾机动车吊销驾驶证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他的血液酒精含量已经是超标了，就是属于醉酒驾驶。关键就在于说摩托车发动机未启动，它是通过骑跨车辆的方式，利用作量的车辆这个车把手没有受限，用刹车的方式控制这辆摩托车，说的专业一点叫利用重力势能与动能转化的方式，使摩托在一定的速度滑行之下在下坡路上。所以他骑跨着未启动的摩托车下坡滑行是属于驾驶行为，而且具有客观上的危险性的。根据道交法的安全实施条例第62条第4款，有对类似行为进行明令禁止。这规定到底是怎么说的呢？驾驶机动车不得在下陡坡时熄火或空档滑行。注意这个条款，简简单单一句话，驾驶机动车不得在下坡、下陡坡时熄火或空档滑行。那下陡坡熄火或空档滑行已经被道交法的实施条例明文禁止了。那么他 他虽说未起

0: 动摩托车的引擎，但是它仍然是构成了一个驾驶行为，它可以算是驾驶行为的一种特殊状态。因为刚刚说了那个条款，本来道交法就规定下陡坡你不能熄火或空挡滑行嘛，那你虽然说没启动车辆，但是这算不算是一种驾驶的特殊驾驶的一个状况呢？而你又本身又醉酒驾驶，所以可以认定为醉驾，所以交警呢对他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是有事实和相关的法律依据的。当然现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也开始越来越完善了，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的手段对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并且引发交通事故的现象进行了有效的治理。那酒后不驾车的观念现在也成为大伙儿的有效的共识，但是生活本身呢是具备复杂性的，简单的法律条文并不能够覆盖生活当中的所有的场景，所以酒后骑跨未启动的摩托利用重力滑行，一般公众往往着眼于未启动，而忽略了内燃机做功仅为提供动能的方式之一，而不能正确认识到该行为同样也是属于一个驾驶行为，这个驾驶行为本身也存在着危险性，特别是你喝酒之后在驾驶操控这个未启动的车辆，本质是规制因为饮酒行为导致驾驶机动车的危险性的升高，保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当然这个也保护驾驶人本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所以启没启动啊不能够作为是否构成驾驶的一个影响的一个要素，只要您具备这辆车的操控，它在移动过程当中您在操控这辆车，它其实就是构成了驾驶，而不管这车它的移动动力来源到底是什么，甭管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还是现在所谓的新能源汽车，车辆本身自己在移动啊，那甭管它的机动车的引擎或者是这个电机是否在做功，它只要在自身移动，您在控制方向，它都属于一个驾驶的行为。所以前面我们所说到了道交法的实施条例当中本身就有明文规定不得下陡坡时熄火或空档滑行，这一点就能看得出来熄火空档滑行就是属于驾驶的一个特殊的状况，所以法院通过这一点来确认它就是属于一个醉驾的行为是没任何的问题的。好吧，这个案例非常非常的简单啊，我们说了解相关的案例，在分析法律条文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得咬文嚼字，但是咬文嚼字嚼不清楚的，我们就得看这个法律条文背后它的司法原则和司法的精神了。那今天的警民直通车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稍事斑马音乐，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啦，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张远带来新单 Bird Can Fly， 飓风轻快治愈，清亮声线搭配舒展编曲，借飞鸟意象诉说挣脱桎梏，奔赴热爱，传递冲破束缚自在逐梦的正向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远 Bird Can Fly。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随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演。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6: 晨光掠过课桌，晚风拂过书页，日复一日的伏案深耕，一笔一画都是青春默默的沉淀。
1: 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习题，坚持的信念，都在悄悄为你铺就未来的路。
6: 不必紧张，不必忐忑，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较量，而是多年努力的如期绽放。
1: 你所有的坚持与不放弃都配得上一份温柔且圆满的答案。
6: 放平心态，从容落笔，认真对待每一寸奋斗的时光。
1: 轻装上阵，勇敢奔赴，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山海星光。
6: 愿提笔从容，何笔如愿，
1: 高考加油。
7: 别着急，沉住气，告诉你吧，只要咱们勇敢向前，前面的路啊，一定是繁花盛开哟。
8: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9: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闽后一校园开出双色好运联，祝所有的考生落笔生花，金榜题名。厨师机开足马力订单，中国厨师机在美国卖断货。好，接下来来关注详细内容。七号，闽后县祥迁五虎山小学校园内的一处池塘，悄然绽放出一株罕见的半红半黄双色睡莲，十分吸睛。这株双色睡莲的品种为万维沙，有世界睡莲冠军和百变女王。

王的美誉。其最大的特点在于花色极不稳定，每朵花红色与黄色的比例各不同，像这次截然分明红黄各占一半的双色景象，在自然界中出现的概率很低，堪称植物界的隐藏款。万维沙开出了双色花，源于遗传过程中不稳定的嵌合体现象，每一次绽放都不可复制，无法预测。近日，南京、杭州、苏州、无锡等多地的空气湿度也频频突破了90%，商场厨师类的家电需求激增。记者在浙江走访多家生产企业，发现车间里机器轰鸣，产力正在开足马力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防潮大考。在浙江慈溪的一家厨师机生产企业，一台厨师机正在被推入测试区，通电开机再打包，准备发往市场。不同功能和定位的产品源源不断地供应国内外的市场。负责人表示，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都有断货现象，特别是近期国内潮湿天气很严重，销售量同比有增长60%以上。业内预计2026年全国家用厨师机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8到19亿元，同比增长约17%。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表示，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竟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全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18A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驶向该油轮，并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封锁实施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近日，我国科学家成功破解深水狮的超级耐饿机制。这种深海的巨无生物最长可达50厘米，在缺乏稳定食物供给的情况下，可存活5年之久。这是因为深海水狮演化出了一套开源节流的双重生存策略，胃异常巨大，遇到食物就拼命暴食，胃里聚集了大量储存脂肪有关的细菌，把营养转化成脂肪存起来，慢慢地释放能量。它还拥有独特的耐饿基因，在漫长的进化中，深水水狮的祖先直接从细菌那里挟持了这个和能量代谢有关的基因，把整合进自己的基因组里。这种跨物种的基因传递现象叫水平基因转移，相当于直接从别人那里偷学的武功秘籍。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听广播享好物，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上线了啊！今天开始，微信打开畅行福州的小程序，或者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品类一站购齐，件件是精选，性价比超高，在哪儿买不是哪买啊，就来畅行福州买吧。因为呢是这样啊，我们在12号之前在畅行福州的小程序有个400元的媒体补贴券，所以说大家赶快去抢一下啊，12号之后呢这个券啊就没了。听众朋友，我们每天呢都要喝水，这水喝

的干不干净，直接就关系到一家人的健康。打开家里的水龙头，你是不是觉得有一股漂白粉味儿？你肯定也担心那些看不见的铁锈等等啊，这些抗生素的问题啊，都会担心。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硬核国货，是中国人自己研发的净水神器，镜子头打牌的品牌纯水机呀。这绝不是一台普通的净水器，简直是为我们中国人饮水量身定制的这种健康的标准饮水器。首先呢，这个品牌成立于1998年，背后拥有国内外3000多项的受力专利技术，是净水器及其系统化标准工作的组长单位啊。而且呢，他们为了把高端技术做了就是大家都买得起的这种性价比产品，重磅推出了这款纯水机。最关键的是，它搭载了专利蓝盾 RO 膜，这个 RO 膜呀，比其他的这个普通的膜更加的细致均匀，有效的去除铁锈泥沙呀这些大颗粒，甚至小到直到那个就是纳米直径的这种细菌和病毒也能够剔除。而且呢，1.5升每分钟的纯水大流量，泡茶呀、煮饭再也不用端着锅等半天。打出来的水呢，真正做到了母婴级别的安全指引。而且他家有个 APP， 机身上不仅有智能的换新提醒，水质好不好、滤芯该不该换，打开 APP 一眼可见。用这3-5年啊，根据我们的经验，绝对是没有负担的这个滤芯。很多朋友会担心净水器天天换滤芯太贵了、太折腾啊，所以说呢，这个问题也把你考虑到了。我们看看市面上的净水器，动辄呢就3-4千块钱一单。今天呢，原价是2999的纯水机，全网官方的旗舰店和线下门店你可以去比一下价。我们今天的厂家直供价格在节目当中只需要1580，而且呢是包安装、包运费到家的。您这样啊，可以回复3个字儿“净水器”到畅行福州的小程序去领券下单，只需要1580包安装送到您家啊。给大家一点时间，回复“净水器”3个字到畅行福州的小程序即可。

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几条新闻呢。七号上午，市总工会联合爱心企业分别在福州职工服务中心工会一站、玉树社区工会一站开展金榜题名、一路生花爱心助考活动，暖心服务萦绕考场周边，筑起一道温情满满的文明风景线。记者了解到，除全天开放空调休息区，配备饮水机、微波炉、手机充电桩，配备考试的应急文具，备好防暑凉茶、冰袖清凉茶、清凉油等消暑物资外，站点还向家长派送象征旗开得来的向日葵，并特邀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坐诊，一对一为考生和家长疏导考前焦虑。八号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了有关海洋生态预警和全国海水利用等方面的重磅报告。2025年，海水利用规模再上新台阶，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分布在沿海10个省区市的缺水城市和海岛，工程规模307.7亿吨每天，比2020年增长了86.4%。其中，万吨级及以上的海水淡化工程68个。全国海水淡化产以工业用水为主，有力保障了沿海火电、核电、钢铁、石化等重大项目的用水需求，少部分用于海岛地区和个别沿海缺水城市的生活用水。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七号报道，美国官员拟定一项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收购查戈斯群岛协议的方案。英国原本正在推进该群岛的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英国不应该这么做，因为他担心此举会危及美英两国位于该岛的联合军事基地。

印度新德里电视台说，收购查克斯群岛将使美国牢牢掌控该基地。不过毛里求斯8号表示，该国尚未收到美国政府关于该群岛的任何提议，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前段时间，山东菏泽的李先生刷短视频，看到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线下实体店回复最多给1000元的手机，对方声称2000元。

了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求助。市场监管部门当时陆续收到类似的求助信息，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便把线索移交给警方。警方围绕收货手机号展开摸排，抓获了以黄某为首的12名犯罪嫌疑人。这个团伙以远超市场回收价的价格为诱饵，吸引被害人私下交易。经查，这个团伙作案范围覆盖全国，有1000名群众上当受骗。团伙将骗来的手机转手卖给了二手商贩，以累计非法获利80余万。都说中国十分美，七分在西北。6月、7月、8月畅行876的团这个青甘大环线之旅，双飞8天即将出发。我们是纯玩定制团啊，是品质团。大家呢可以发送旅行2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去了解详情。

0: 成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已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

0: 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车辆的刹车系统。刹车系统啊，可真是保命的，不管车子多好，刹车出问题再小心也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系统怎么保养，全程大白话，一听就懂。刹车系统主要就是三个部件：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刹车片相当于刹车皮，踩刹车的时候和刹车盘摩擦减速，用久了会磨薄，磨到极限就会有异响，还刹不住车，必须及时更换。刹车盘是和刹车片配合的，磨得太严重会变形，踩刹车会抖动。刹车油是传递刹车力的，时间长了会吸水变质，得定期换。日常留意两个信号，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软乎乎的刹不住，或者刹车时有吱呀的响声，就赶紧去检查，别硬撑。平时也别频繁急刹车，既伤刹车片也伤刹车盘，温柔开车，刹车才能用得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张远带来新单 Bird Can Fly， 飓风轻快治愈，清亮声线搭配舒展编曲，借飞鸟意象诉说挣脱桎梏，奔赴热爱，传递冲破束缚，自在逐梦的正向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远 Bird Can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几条新闻啊。近日，福建农林大学中外山水名画展在该校福州大学校区的临水轩正式开展。本次展览共展出作品50余幅，分为3个展区。第一展区为中国山水画名作鉴赏区，展出20余幅经典作品，集中呈现了东方墨笔中的诗意与丘壑空灵悠远的山水意境。第二展区为西方风景画名作鉴赏区，展出20幅经典作品，展出西方画布上的万象自然与光色交响。第三展区为当代画家与福建农林大学师生。

作品专题，展出与该校南平延平校区西秦科教与艺术基地为主的风景画作十余幅，从不同视角呈现出校园的美景与情感记忆。此外，福建农林大学南平延平校区西秦科教与艺术基地同步举办了中外山水名画展，形成了校区美育资源共享、文化阵地联动的格局，进一步拓展了美育熏陶的空间。截至6月6号，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其中电影《给阿莫的情书》凭借着高口碑，已连续29天蝉联单天票房的冠军，总票房位居年度亚军。6月18号起，影片还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影院，让世界看到中国故事的温度与力量。同时，2026年暑期档已经全面开启，超60部影片已锁定暑期档，题材涵盖了历史、动画、喜剧、科幻等，颜值包括视频值期待拉满。电影是创作者写给观众的光影情书，中国有极具活力的电影市场，极具诚意的佳片一定会被万亿观众稳稳接住。不久前，创造了美国海军航母数十年来最长海外部署记录的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刚刚返回美国本土，就被爆出一系列问题。美媒5号披露的最新视频显示，该航母今年3月遭遇的火灾损失远超预期，美国海军刻意淡化了火灾造成的影响。美国业内是相关人士认为，福特号需要1年以上的维护时间才能重新出海，势必将进一步加剧美国海军全球部署的捉襟见肘。福特号今年3月21号在红海执行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突发火灾，起火点位于该舰后部的洗衣房。最初，美国海军学会的网站称，当时火势迅速蔓延，引发了全舰规模的损管抢险行动，大量舰员被迫转移，全舰正常运行遭受到了严重干扰，超过200名舰员因为吸入浓烟接受了治疗。端午假期临近，眼下在深圳，海胆粽迎来了销售旺季。上午9时，在一家海胆粽的生产基地里，空气中弥漫着芒叶和糯米的清香，几十名工人围坐在长桌前，拴手放飞，动作娴熟，铺叶放米，加料包扎扎绳，整个过程是一气呵成。随着海胆季的到来和端午的临近，海胆粽也迎来了全年最旺盛的生产期。工厂负责人说，目前每天的订单量比平时翻了好几倍，除了本地市民专程前来购买，还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线上订单，预计今年产值将达到600万元，同比增长20%。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朋友们，离暑假其实已经并不远了，还没给孩子安排好去处的，今天接下来的这条信息您可要记牢了。暑假里昂疯狂英语夏令营就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七天六夜全封闭式纯英文环境啊，每天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名师呢手把手来纠正发音，还能够跟着老师练双语演讲。不光呀能够帮孩子呢突破的口音难题，还能够军事化的集体生活锻炼他的自律能力。夏令营的时间是7月13到7月19，夏令营的费用每人6980，费用包含所有的食宿、全套无字语教材，现在只收取500元的预定金。6月30号前未确定入营可以退款，而且呢我们还给孩子准备了福利，报名入营以后结营时寄送价值6980的 iPad， 入营者即可以享受免费复训。而且

营既享受三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给李阳给孩子一次与李阳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这种机会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可以发送三个字儿"夏令营"到畅行876的官微即可报名。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们来关注两条新闻啊。截至目前，已有超60部的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了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电影票房不断刷新纪录。作为电影加科技融合的最新成果，华彩好莱坞幻境虚拟电影大空间在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全身上线，开启了虚拟现实电影的集中展映，让观众真正从看电影走向玩电影。光影虚拟空间就是一座大型的 VR 影院，展映分为坐观区和行进区，大家可以通过电子菜单选择自己喜欢的电影进行观看。虚拟电影时长一般在半小时到45分钟，观众可以坐着看，也可以在更大空间走起来，甚至和朋友组队，体验交互感更强的影片。这正是电影加互动与电影加游戏带来的全新观影方式。本次展映集合了《半条被子》《木兰》《2125》《三体游戏》《文明碎片》等9部电影，涵盖科幻、历史、音乐剧等多种题材。据了解，该空间于6月1号至30号对市民全面开放。根据香港6月8号报道，94岁的香港艺人修哥胡凤7号在香港体育馆举行演唱会。演唱会尾声正式宣布，胡凤以94岁零140天成功挑战世界吉尼斯纪录，成为举办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报道说，胡凤演唱会吸引了半个香港娱乐圈到场支持，包括刘德华、张学友、陈奕迅、张家辉等20多名艺人。在演唱会的尾声，刘德华现身献花。由于演唱会进行了5小时，胡凤明显面露疲态，大会迅速安排椅子，刘德华与张家辉随即搀扶胡凤坐下，随后全场大合唱《朋友》为演唱会画上了句号。帽子是物理防晒的第一道防线，但不同防晒的效果差距很大，选错了等于白戴，鸭舌帽只能挡住头脸，而脖子和侧边照样被晒，适合短时间的通勤。渔夫帽下垂，但是脖子仍然暴露，适合遛狗、买菜这类轻度的户外。帽檐7厘米上的宽檐帽能把耳朵、脖子全部照顾到位，是户外活动的首选。经常骑车、爬山或者长时间海边的日晒，可以考虑遮阳斗帽，360度全方位的防晒。说到了防晒，女孩子年轻漂亮都是保养出来的。你看看那些年轻的女明星，为什么人家就是在综艺里素颜，皮肤也能够白得发光？就是因为把美白功课贯彻到底。所以趁着年轻 ，SK2 小灯泡这样的国际品牌有福利的时候，赶紧带回家。官网50毫升的正装要1700多，买一瓶真的是贵。今天618品牌美妆福利，07老款清仓，拍一发二。50毫升两瓶只要599，有效期到2027年7月，但是价格真香，和闺蜜老妈一起囤完全是没问题的。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去抢购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黎明高架往工业高架的方向呢是车多环行的状态，排队当中啊，大家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另外看到就是东二环五里亭立交的双向呢，目前也是一个车多环行的状态，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不要随意加塞儿。几座过江大桥方面，目前的时速还是保持在20公里以上，大家就近选择就好。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3:03，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公园精细化提升，书写有福之州宜居新篇；能源危机冲击泰国旅游业，芭提雅酒店预订率大跌。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周末行走蓉城各大公园，处处皆是惬意景致。西湖公园秋千轻晃，闽江沿岸躺椅临风，花海公园星椅相映繁花，内河之上福州缓缓穿行，沿线商业服务点香气四溢，园内白兰古树经覆状养护生机盎然，九龙壁景点也即将完成改造换新。那智慧停车引导屏实时更新信息，公厕加装了适老扶手，一件件便民举措温暖人心。公园不仅是绿色空间，更是城市文化客厅、消费新场景。更让市民点赞的是，公园商业配套不再缺席。2026年底前，两江四岸、内河地铁沿线公园将新增约26处商业服务点，进一步扩大便民服务的覆盖面，让市民有地坐、有景看、有茶喝、有物购。下一步将持续推进公园公共设施与服务品质提升行动，打造环境优美、设施完善、功能多元的城市公共休闲空间，擦亮有福之州宜居宜游城市名片。近日，南京、杭州、苏州、无锡等多地空气的相对湿度也频频突破了90%，商场除湿类家电需求激增。央视记者在浙江走访多家生产企业，发现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正开足马力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防潮大考。在浙江慈溪的一家除湿机生产企业，一台台除湿机正被推入测试区，通电开机，再打包准备发往市场。不同功能和价位的产品源源不断供应国内外市场。负责人表示，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都有断货现象，特别是近期国内潮湿天气很严重，销售量同比有60%以上的增长。业内预计2026年全国家用除湿机市场规模将达到18亿元到19亿元，同比增长约17%。受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影响，泰国航空运输、酒店经营以及旅游服务等成本不断攀升，给泰国旅游及民航业带来新的挑战。泰国旅游局下调了2026年外国游客预期人数，预计前往泰国旅游的人数将下跌5%至10%。随着燃油价格的上涨，多家航空公司相继调整燃油附加费和机票价格。欧洲、中东等长途市场

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泰国国际航空公司曾在五月宣布取消46条国际航班线路，六月表示再缩减10条国际线路。泰国亚洲航空公司近期也宣布会在五月至六月削减约 30% 航班。燃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已从航空业逐步传导至整个旅游产业链。根据泰国酒店协会五月公布的统计数据，四月份著名旅游城市芭提雅的酒店预订率仅为20%至30%，而去年同期则高达70%至80%。在普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旅游业者反映运输成本上涨近40%，酒店运营成本增加最高约25%，旅游大巴、出租车、游船以及快艇等运营费用普遍上升。近日，我国科学家成功破解深海水虱的这个超强耐饿机制。那这种深海巨型生物最长可达50厘米，在缺乏稳定食物供给的情况下，可存活5年之久。这是因为深海水虱演化出一套开源节流的双重生存策略：胃异常巨大，遇到食物就拼命暴食，胃里聚集了大量与储存脂肪有关的细菌，把营养转化成脂肪存起来，慢慢的去释放能量。它还拥有独特的耐饿基因，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深海水虱的祖先直接从细菌那里挟持了这个和能量代谢相关的基因，把它整合进自己的基因组里。这种跨物种的基因传递现象叫水平基因转移，相当于直接从别人那里偷学了武功秘籍。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资讯内容，让我们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邓紫棋，倒数，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们稍后回来。

0: 妈妈音乐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天。听广播享好物，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已经上线了。那即日起呢，微信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者是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就可以立享优惠了。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这里的好物呢多到你想不到，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还有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站式的购齐，件件都是精选，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之后呢，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新的购物平台了，那就是畅行福州。在哪买不是买呢？就来畅行福州买吧。大家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啊，发送一下净水器这三个字，这也是我们在这段时间以来主推的一款产品。回复了净水器这三个字之后呢，进入畅行福州小程序就可以领取400元的媒体补贴券进行下单了。在这里提醒一下已经加购了购物车的小伙伴们，在6月12号之前要确认付款哦，因为12号之后我们这个400元的媒体补贴券就要失效了。这是一个大额补贴券呢，大家回复一下净水器到我们的畅行福州小程序当中领取补贴券来进行下单。那我们说到这个净水器呢，是每天都要喝水的，这个水啊要喝得干干净净的，而且是直接影响到我们一家人健康的这么一个问题。如果你打开家里的水龙头觉得喝起来有一股漂白粉的味，或者是你担心那些看不见的铁锈啊、泥沙啊，甚至是重金属抗生素的问题，那么今天的这款硬核国货就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研发的净水神器了。庆字打头的品牌 URQ3626纯水机，这绝对不只是一台普通的净水器啊，就是为我们中国人饮水健康量身定制的守护卫士。领券之后再下单，今天1580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这款净水器了。那他们哪怕是活动价格再叠加，最低都不会低于1999的。我们今天在畅行福州这个小程序当中下单，只需要1580块钱，是厂家直供价格，而且这个价格是包含了上门安装费，并且是包含了运费到家的。今天下单呢，拿回去就是出厂价了，不怕你去比价哈，你就把这型号往各种 APP 里面一输，你就可以查到它的这个大概的价格了，因为现在价格都非常透明了。今天大家领券下单直降400，1580块钱带走这个庆字打头的净水器。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啊，净水器的天天换滤芯啊太贵了，太折腾了，但是你完全不用担心，这款净水器就算是你天天在家煲汤炒菜都用这个水，它的复合滤芯也是一年一换，价格呢只要150元的这个滤芯。最贵的也就是最能打的那个 RO 反渗透膜滤芯，它的寿命是长达3年的，也就是3年才换一次，换一次呢是450块钱，算下来平均每天的使用成本才几毛钱，但是咱们喝的水，直饮水、饮用水是非常的放心且安全的。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家庭是特别推荐大家去安装一款净水器的。回复一下净水器这3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券下单了。
1: 世界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1: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晨光掠过课桌，晚风拂过书页，日复一日的伏案深耕，一笔一画都是青春默默的沉淀。
6: 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习题，坚持的信念，都在悄悄为你铺就未来的路。
5: 不必紧张，不必忐忑，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较量，而是多年努力的如期绽放。
6: 你所有的坚持与不放弃，都配得上一份温柔且圆满的答案。
5: 放平心态，从容落笔，认真对待每一寸奋斗的时光。
6: 轻装上阵，勇敢奔赴，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山海星光。
5: 愿提笔从容，何笔如愿，高考加油。
7: 别着急，沉住气，告诉你吧，只要咱们勇敢向前，前面的路啊一定是繁花盛开哟。
8: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

0: 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来吧，各位，斑马音乐正在直播，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我国海水利用规模再上新台阶；英媒报美国想收购查戈斯群岛；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六日，十堰区资源生态局、文旅集团联合开展海漂垃圾整治专项行动，针对长焦澳沙滩防护林海漂垃圾问题开展集中清理，着力整治非景点区域垃圾清理盲区，切实守护海洋生态环境。现场近20名保洁人员手持钉耙等工具，翻捡沙地垃圾，同时配合铲车作业，集中清理沙坑内的存量海漂垃圾，并将所有垃圾统一装车运转。经过一天的集中作业，沙坑内大面积存量海漂垃圾全部清运完毕，防护林水沟周边散落的这个白色垃圾也已经清理干净。目前组建了2支保洁队伍，分别对景区及非景区海岸区域的海漂垃圾进行常态化清理。接下来将强化对养殖户的环保宣传引导，切实提升群众生态保护意识，同时利用无人机开展巡查，精准排查海陆交界、防护林带的隐蔽清理盲区，制定相应的清理计划，持续加大人力投入与清理力度，实现海漂垃圾日产日清。8号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了有关海洋生态预警和全国海水利用等方面的重磅报告。2025年海水利用规模再上新台阶，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分布在沿海10个省区市的缺水城市和海岛，工程规模每日307.7万吨，比2020年增长了86.4%。其中万吨级及以上的海水淡化工程68个，全国海水淡化产水以工业用水为主，有力保障了沿海火电、核电、钢铁、石化等重大产业工业用水的需求，少部分是用于海岛地区和个别沿海缺水城市的生活用水。爱与愤怒能不能划等号呢？电影《爱是愤怒》制作特辑给出一种答案。王玉文说，他曾以为爱是包容与善意，片中却要演出争执、逃避甚至阴暗面。王安宇解释角色，所有的愤怒都源于守护，可对方要的从来不是怒火，而是一个拥抱。特辑记录下这份辩证，也记录下了演员交付自己的时刻。王安宇推200斤轮胎，整天治低血糖。那王玉文呢，是沉浸于角色情绪，是迟迟难出戏。电影《爱是愤怒》将于6月19号登陆院线，看爱是如何长出愤怒的骨血。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1876的青甘大环线纯玩定制团双飞八日即将出发。这一次呢，我们是安排了6月、7月、8月各一个团期啊。6月是每人5980元，7月是每人6980元，8月是每人7380元。大家呢是可以发送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了解详情。青甘大环线是集沙漠、戈壁、丹霞、雪山、冰川、森林、草原众多极致美景于一体的风景走廊。如果你没有去过青甘大环线，那么强烈推荐大家可以跟着我们走一回。那如果你已经去过还想二刷三刷青甘大环线的，也可以跟着我们回复旅游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拨打874-00876找我们的客服来咨询报名。除此之外，我们在这个暑期呢还有新疆、北京等线路等待着各位，大家可以添加一下客服微信来进行详细的咨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陆庄高架往黎明高架的方向是有一小段的亮黄，排队缓行当中。再来看到的是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的方向呢，也仍然是有一小段的排队，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保持耐心。再来关注到的就是东二环五里亭立交，目前双向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特别是从连攀高架桥下桥处往五里亭立交的方向呢，目前也是一个排队的过程当中，大家注意文明行驶，不要随意加塞儿。几座过江大桥方面，目前看来是还是可以放心通行的，20公里以上的时速，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也是可以就近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

0: 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刘德华护航阿嬷情书电影勇闯香港，端午假期临近，海胆粽迎来产销旺季，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建农林大学中万山水名画展在该校福州大学城校区的临水轩正式开展。本次展览共展出作品50余幅，分为3个展区。第一展区为中国山水画名作鉴赏区，展出20余幅经典作品，集中呈现东方笔墨当中的诗意丘壑与空灵悠远的山水意境。第二展区为西方风景画名作鉴赏区，展出20幅经典作品，展现西方画布上的万象自然与光色交响。第三展区为当代画家与福建农林大学师生作品专题，展出以该校南平延平校区西秦科教与艺术基地为主题的风景画作10余幅，从不同视角呈现出校园美景与情感记忆。此外，福建农林大学南平延平校区西秦科教与艺术基地同步举办了中外山水名画展，形成多校区美育资源共享、文化阵地联动的格局，进一步拓展了美育熏陶的空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5日官宣，影片将全球上映。近日，有网友晒出《给阿嬷的情书》香港上映海报，细心的影迷发现，港澳发行方之一呢，就是刘德华于2002年创办的映艺娱乐 Focus。那这意味着阿嬷勇闯香港背后有刘德华的鼎力支持。这位华语影坛的常青树亲自为这部温情之作保驾护航。不仅如此，影片导演蓝宏春近期在出席活动的时候，也是身穿带有刘德华元素的服饰，被众多华迷一眼认出。有不少网友感慨，香港许多名流祖籍是潮汕，片中的侨批用的正是港币，这部电影在香港上映别有意义。事实上，刘德华多年来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年轻电影人。从2006年启动亚洲新星岛计划，到投资宁浩的《疯狂的石头》，他始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此番护航《给阿嬷的情书》，是华仔对于华语新人创作的又一次托举。菲律宾啊。火山地震研究所8号发布的最新消息说，棉兰老岛的附近当天7时37分发生7.8级强震，震源深度33公里，可能引发周边地区海啸灾害。此前，菲律宾方面说地震震级为7.0级，而多家国际机构测定震级为8.2级。受此次地震的影响，日本气象厅已向本州、四国、九州及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当天也对印尼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端午假期临近，眼下在深圳海胆粽迎来产销旺季。那上午9时，一家海胆粽的生产基地里，空气当中弥漫着芒叶和糯米的清香。10几名工人围在长桌前，双手翻飞，动作娴熟，铺叶

放米、加料、包扎、扎绳，整个过程一气呵成。那记者了解到，这项制作技艺已经传承200余年。一个正宗的南澳海胆粽，除了新鲜的海胆黄，还需要搭配糯米、五花肉、瑶柱、虾米等配料，再用芒叶包裹成特有的长条形，最后用咸草绳扎紧，上锅蒸制4个小时以上，才能够让各种食材的味道充分融合。进入6月，随着海胆季的到来和端午节的临近，海胆粽也迎来了全年最旺的生产期。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每天的订单量比平时翻了好几倍，除了本地市民专程前来购买，还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线上订单，预计今年年产值将达到600万元，同比增长20%。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 Nine One，We Can Do It， 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斑马音乐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天。先给大家来画个重点哈，就是暑假已经不远了，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好去处的，今天的这条信息可要记牢。今年暑假呢，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就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7天6夜全封闭沉浸式的一个纯英文环境，每天呢是高强度开口训练，名师手把手的纠正发音，还能够跟着老师练双语演讲，不光能够帮孩子突破英语的开口难问题，军事化集体生活还能够锻炼自律能力。那么夏令营的时间是7月13号到19号，7天6晚，夏令营的费用是每人6980块钱，费用呢是包含了所有的食宿，还有全套的物资和教材。现在呢，大家可以先把名额锁定下来，500块钱的定金交付，6月30号没有确定入营的可以退款啊。而且我们还给孩子们准备了一些福利，报名入营之后呢，结营的时候会送您价值4980元的一个 iPad。入营。

0: 者可以享受免费复训，也就是说明年开营的时候学费是全免的，只需要吃住物料费3980块钱。还有一重福利呢，就是入营可以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给孩子一次和李阳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吧。如果你在这个暑假不想出省游，那么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夏令营，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回复夏令营这3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就可以进行报名了。名额有限啊，先到先得，大家可以先锁定名额，然后再来考虑我们在7月13号是否能够入营参加。别忘了是回复夏令营这3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来就可以了。
1: 马音乐新歌推荐，
0: 张远带来新单 Bird Can't Fly， 飓风轻快治愈，清亮声线搭配舒展编曲，借飞鸟意象诉说挣脱桎梏，奔赴热爱，传递冲破束缚自在逐梦的正向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远 Bird Can't Fly。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来吧各位，斑马音乐正在直播，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国家防总针对福建、广东、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94岁胡枫演唱会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刘德华、张学友等到场支持。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据中央气象台预报，6月8号至9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6月8号10时，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6月8号，我国15武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重要指示精神的重大举措，这也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工地往南运行20多年的三峡枢纽双线5级船闸，如今已经成为全球最繁忙的内河船闸。总投资约772.08亿元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由2部分组成，工程设计通航船舶为1万吨级。建成之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的这么一个格局，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形成4线船闸格局，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据香港6月8号报道，94岁香港艺人休哥胡枫7号在香港体育馆，举行了演唱会。那演唱会尾声，正式宣布胡枫以94岁零140天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了举办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报道称，胡枫演唱会吸引了半个香港娱乐圈到场支持，包括刘德华、张学友、陈奕迅、张家辉等20多名艺人。在演唱会的尾声，刘德华现身献花。由于演唱会接近5个小时，胡枫明显面露疲态，大家迅速安排椅子，刘德华与张家辉随即搀扶胡枫坐下，最后全场群星大合唱《朋友》，为演唱会画上句号。据港媒报道，演唱会大约从7号下午3时30分唱到了晚上8时15分，一共唱了45首歌。帽子是物理防晒的第一道防线，但不同帽型的防晒效果还是差距很大的，选错了就等于白戴。鸭舌帽只能够挡住额头，脸侧和脖子照样被晒，适合短时间通勤。渔夫帽帽檐下能够遮挡住侧脸，但是脖子仍然暴露，适合遛狗买菜这类轻度的户外。帽檐7厘米以上的宽帽檐能够把耳朵脖子全顾到，防晒面积大是户外的一个首选。经常骑车爬山或者是长时间海边日晒，可以考虑遮阳斗篷帽，360度全方位的防晒。除了款式，材质也很关键，选织物密室有防晒涂层的面料，看标签有没有标注 UPF 值， UPF 40以上就算是高效防护，数值越高越好。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张韶涵《引路的风筝》，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们稍后回来。

妈音乐正在直播，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大家上下的呢，就是 SK2 小灯泡精华。女孩子啊，年轻漂亮，

真的是保养出来的。你看看那些娱乐圈的女明星，为什么人家就算是综艺里面素颜皮肤也能够白得发光，那就是因为人家把美白功课贯穿到底了。所以呢，趁着年轻咱们一定要赶紧保养起来。 SK2 小灯泡这样的一个国际品牌有福利活动，真的是非常的难得。现在呢，大家可以趁这波福利赶紧入手。官网50毫升的正装平时是1700多块钱，买一瓶确实挺贵的。今天618品牌美妆宠粉福利07老款清仓，拍一发二，两瓶50毫升只要599块钱。虽然说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2月，但是价格是真的香啊。这个小灯泡是我自己本身也在用的一款精华，一般情况下呢，我是在晚上去涂抹哈。别看它是上一档的这个小灯泡，核心成分烟酰胺和当家酵母是一点都不含糊。如果你还没有用过它，趁着这波福利真的赶紧去冲。如果你之前用过它了，现在就动动手指马上下单，肯定就是薅羊毛的这么一个机会啊，要把它把握住。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啦。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上架的这款小灯泡精华 SK2 他们家的是50毫升直接带走两瓶，只要599块钱。别忘了是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最后送上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最伟大的作品，我是夏天，我们下次见喽。

0: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了，各位，时间到了17:0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呢，象山隧道出口要往陆庄高架的方向有排队现象，并且呢，在黎明高架到陆庄高架中间的一段，新源人天桥现在双向缓行。东二环的交通压力呢，这会儿集中在了岳峰高架双向的上桥处，以及这会儿光明港人行天桥双向的通行，时速可能都不是太快。南二环的北园高架、前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有排队现象。三环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整点资讯。
7: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打严查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海关总署6月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我国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来开展测试。近日，2026短剧产业大会亮相湖南长沙，会上宣布加大精品的扶持力度，包括聚焦轻量化、年轻化的短剧形式，并通过反诈等剧情演绎助力普法宣传。平台坚持优质内容导向，挖掘时代内涵，推动短剧行业规范化、精品化发展。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9号报道，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穆霍梅尼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运营。
8: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

0: 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9: 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1: 别担心，
8: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3: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0: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8: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8: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8: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0: 不管明天怎么样，
8: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必须要嘿嘿嘿，各位好，我是熊亮陈总。
12: 各位好，我是郑楠
15: 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2: 快乐回家了
15: 啊。为什么一开始要嘿嘿嘿两下呢？因为昨天晚上没睡好，人真的没有睡好的话，第二天。

0: 工作效率也好，精神状态也罢，他都会出现一个有点缺氧的那种状态。就打个比方吧，脑子是脑子，嘴巴是嘴巴，眼睛是嘴眼睛。不用吧，我的眼睛是嘴巴了已经。
1: 熊亮这个一看是真的没有睡好啊，就已经现在开始说胡话了。但是我今天是属于什么呢？熊亮知道，我今天是属于睡得太好了，
0: 睡太好了，睡太懵了也不行。
1: 对，就是整体人已经是一个睡懵的状态了，现在还有点飘飘然。
0: 那你比我更夸张，你脑子是嘴巴，嘴巴是眼睛，眼睛是鼻子的，
1: 就是每一个器官都在，但是没放在一块儿。
0: 对，每个器官也能使用，只不过呢，使用起来真的有的时候啊，就没有在对的位置上面。
1: 是，今天嘴巴长在大脑勺上了，然后就是开始哐哐在拼命灌水啊。
0: 如果今天我们两位会口瓢啥的哈，大家就当做是我们故意的，好不好啊？为了节目效果，行不行？
1: 对，万一一会儿我们说错了，你比如说我路况报错了，熊亮头条播错了，然后你就说哈哈哈，真好笑，你就完事了。
0: 你知道为啥呢？因为我刚才在跟真男说呢，我说我刚刚在播那个头条的时候，今天非常明显的感觉，脑子跟嘴巴跟眼睛三个东西，它真的就是三个东西。
1: 对。不上，
0: 他不是对不上，他就是没有办法非常精密的进行协调。所以我刚刚在说那个头条的时候，就真的哈，还好的是没有出错，他就属于就是感觉吧，我心里边不知道大家听的感觉怎么样，我自己总觉得说的哈，怎么差那么点意思？
1: 咱们就说哈，这个词呢叫趟着水过去。
0: 差点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哎，就是差点意思。对对对，能明白，朋友们。所以我刚才还说呢，我说今天节目当中啊，开场看一下是不是因为我那个头条的原因呢，还是说我做节目的时候也会口瓢？现在发现哦，做节目这个状态的时候呢，脑子确实走在了嘴巴前面，还好嘴巴呢加了点油，哎，还能跟得上，
1: 能跟得上，啊、
0: 还能跟得上，还行。
1: 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薇拉说了，下班快乐呀，现在一直下雨。
0: 是我非常讨厌下雨，下雨天大家开车真的要慢一点点啊，减速缓行。同时呢，也跟各位说一下，
1: 来用你的嘴巴讲讲接下来要怎么说。
0: 这个是个做一个提醒啊，因为昨天呢，我一朋友，哎呦，就是。他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一个开车又喝酒的人，醉驾。
1: 哦哎、
0: 然后呢，等等的，就是类似这种的，大家一定要非常的小心。也相信各位这么多年下来，对吧？该有的意识也好，法律也好，其实都非常懂。大家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有的时候呢，不要因为喝酒上头了。要么你要知道今天晚上要喝酒的话，咱们就不开车出门，
1: 是
0: 以免造成真的叫后悔莫及。
1: 是，就是你如果一旦喝了酒之后呢，你的反应啊，你的意识啊，可能都会有所下降，
0: 是
1: 很多的东西它是避之不及的，
0: 而且呢也会造成一定的人身安全，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好不好？提醒一下各位了。
1: 没错，尤其是在这周五凌晨的时候呢，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开始了，各位这个看球啊，又是一个凌晨的一个开场啊，很多人就跟自己的好朋友一想，周五了，喝一小杯吧。但是危险系数蹭蹭往上涨
0: 了。对，咱们打车去，现在多方便呢，实在不行，咱们找一个那个酒馆啊，在那个离地铁口比较近的，咱们坐地铁也行。咱们既然出去玩了，有的时候不要省那么点钱。
1: 对，实在不行，我跟你说，给自己老婆买一束花。然后买一个小小的一个小金条，哎，然后呢就把自己的朋友约到家里边，俩人喝完了，家里边直接一躺一睡就拉倒了。
0: 哎，老婆会这么说，懂得懂事的老婆会说，哎呀，老公你这别这样嘛，这个乱花钱的这花真的是。
1: 然后就给你备好了酒菜，
0: 那金条
1: 多幸福啊，
0: 金条啥的，你这是买给我，你这太聪明了，买给我不也都是家里的吗？哎呀，
1: 就是，
0: 你这聪明的很，
1: 这是懂事的人。
0: 哎，对，懂事的人。
1: 你知道更懂事的人什么样吗？
0: 直接转账，
1: 你直接把钱给我就行，最近黄金跌的有点厉害。
0: 哎，对啊，就是怎么说呢，如果大家在做任何投资的时候还真的是要注意啊，投资有风险，有的时候呢不要想得太乐观，当然呢人生还是要充满阳光。哎呀，这老会押韵了，厉害哦自己。
1: 我觉得所有的事情我都很幸运，
0: 幸运，对，幸运。
1: 熊亮，你看今天事情是不是很幸运
0: 啊？是啊，刚刚还在跟，
1: 我很幸运。
0: 不是，刚刚还在跟真男呢，就在分享说，因为我相信各位啊，今天我们就用这个话题来作为开场吧，因为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些经历，多多少少，我跟你说哈，基本上99.9999%，哎，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关乎一个关键词，叫做欠钱 还钱。
1: 哎呦，你要聊这个事儿啊，那我好生气了。我刚来跟熊亮说这个事儿。
0: 好，先别气，好不好？嗯，你先平复一下情绪。我们也做一个提醒，因为外边下雨嘛，开车，所以呢要注意安全。在这呢，东南。

0: It's about time.
1: 甩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来，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说一说一个社会现象哈，就是说关于借钱、欠钱、还钱这个事儿。相信听到这个的时候呢，大家脑子里边一定会蹦出很多人的名字，
3: 是
2: 身边的朋友也好，曾经的朋友也好，还是现在的朋友也罢，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事情。说实话啊，借钱啊、还钱等等的人嘛，在生活当中，在人生整个长河过程当中，多多少少也会遇到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事情，
3: 手头紧一下，想要应急一下，都会碰着。
2: 那如果说真的是应急一下，我觉得还能理解。包括呢，我觉得关于欠钱借钱这个事情，一定要做到一点，真的老话都这么说的哈，就是
3: 好借好还。
2: 对，一定要信守承诺，
3: 再借不难，
2: 要有交代啊。但是很多人呢，现在确实有可能是经济方面呢，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大环境的影响啊。但是
3: 是
2: 借钱也好什么，我觉得是很正常。但是呢，我觉得人一定要有交代。所以呢，关于借钱和欠钱这个事情，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现在你的好朋友找你借钱
3: 啊，
2: 这个钱呢是以万为单位的话，
3: 可多可少，
2: 你会不会，对，以万为单位往上走吗？你会不会借呢？来，为什么？因为最近呢，我身边好几个朋友啊，我们有的时候咖啡的时候就会聊到这个问题，就很扎堆的都在这段时间当中来跟我说，哎呀，就问我说到底借还是不借呢。然后呢，我个人感觉哈，我首先第一点，我是属于什么呢？就以前我分两个阶段，人生阶段不同。像我以前我老仗义了，现在也很仗义，但是呢也吃过仗义的亏。
3: 是，
2: 就我真的借给朋友，然后呢朋友怎么说吧，就我可以解你燃眉之急，但是我会告诉你说我什么时候要用钱，你几月几号钱要给到我，对方也答应的好好的，但是呢对方到那一刻的时候也没这个声音了，那我都会提前一周告诉对方，你要提前准备把这个钱还我，因为我需要用，一直迟迟都没有叮咚叮咚，
3: 就没有下文了，
2: 支付宝已到账，哎，都没有这种声音，就没声音。然后呢，我又去问他打电话等等，他就说，哎呀，我那个啥，我挪一下挪一下，挪完又没有声音，就是类似这种的。
3: 挪一下。
2: 重点是我这个朋友呢，来来回回我应该有借他钱大概五六七八次，你说我仗不仗义？说实话，
3: 非常仗义，
2: 老仗义了。之后
3: 他这五六七八次都有还吗？还是一直在借？
2: 他有还，但是一直在拖，就会影响到我本身我对用钱的节奏。
3: 哦，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影响到我了。然后后面我就非常郑重的，有一次他最后一次我在跟他说，又是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说，是这样的，咱们是好朋友，我借给你呢没问题，但是我觉得已经发生过好多次，那你如果说以后你每次都说不会，但是你每一次都是这种拖延式的，让我非常不舒服。我如果再借钱给你的话呢，我们的关系很有可能会崩掉，因为我会绷不住，我对你会有另外一种判断，所以我不可能跟你成为朋友。为了不影响友情，那接下来你不要找我借钱这个事情，哪怕你开口找我借，我也会非常果断的拒绝。我是原话直接跟当事人说的，
3: 你就直接给他摊牌了。
2: 对，我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事完之后呢，他确实又很长一段时间没找我。哎，过了若干年呢，我的天哪，一年多也不叫若干年了，我这个人你看是不是好人？
3: 一年多之后，然后发生了什么？
2: 哎，又来向我借钱了。然后呢，我就说，我跟你说过这个事儿，
3: 他是养成一种习惯了吗？
2: 对。他说我借了一圈都没有，等等等等等等都没有，然后呢只有你能够帮我，就说话说的非常的让我觉得
3: 恳切，
2: 如果我不帮的话我就不是人。你能明白感觉我被 PUA，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被朋友就朋友找你借钱，如果你不借，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哎，我的天哪，好难受啊，是不是我做的不对，我没借给他，我有我没借。对，但是我
3: 心存善良的人总会愧疚于别人，
2: 真的。然后我当时呢就是真的，但是我

0: 那时候我就非常理性的告诉我，如果我再借给他的话呢，再发生这种事情的话，我一定会跟他开撕，就是我一定会受不了我的脾气。
1: 嗯，
0: 对，这样的话呢，很会影响到情感的走向。
1: 所以你最后这一次你是选择借还是没有借？
0: 果断拒绝，
1: 直接拒绝。
0: 然后我告诉你哦，有的时候哦，人性当然呢是很美好的，但是人性也有一些弱点。所以呢，哦，当时我的判断是，因为我不借给他，我已经做好了一个准备是什么呢？就是他可能会跟我断交，或者说他会不理解，我有钱我为什么不借给他，
1: 是
0: 解决他的问题，对吧？那出于这种情况我已经做好了就有可能会断交或他跟我断联的这种心理准备了。
1: 嗯，
0: 没想到啊，果不其然呢，哎，断联了，
1: 两个人就再也没有之后的联系了。
0: 对，就以前会约我咖啡，然后后面他过了大概有半年多又跟我约我咖啡，我不敢去了。你知道为啥吗？
1: 怎么着？
0: 他约我咖啡基本上都跟我说他，哎呀，又有困难要
1: 借钱，哎，最近有困难。
0: 对，哇，我
1: 这人当面借是让你最尴尬的事情。
0: 是，像这个事情我相信各位也都有啊，所以呢我就不懂像我这种做法大家觉得是对的还是错的，对吧？当然也没有绝对的对错，大家可以根据这个事情这个话题大家可以来 聊一聊。如果你的好朋友向你借钱且是万元以上，你还会借吗？我现在的原则是我不向别人借钱，别人也不要向我借钱，关系再好除非特殊情况另当别论。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是保护友情最好的一种方式。
1: 是
0: 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同嘛，对不对？比如说你是向我借钱，因为你有困难，我真的 不知道你是真的困难还是假的困难，或者说
1: 借两万
0: 啊，没有，我以后，然后我就用了一个非常，那确实也是这样的。我说我的钱呢都是我妈帮我管着的，对，然后呢就定期没有办法拿出来。
1: 其实我觉得呀，就是一旦结婚之后，你就有一个很好的借口，我的钱全部都在老婆那边，我回去只有跟老婆商量商量。你只要一说这句话，对方基本上就不会再往后去问了嘛，对吧？所以不知道各位，你要碰到熊良这种情况，你还会继续借吗？其实我现在手头有三笔在外面的，然后有两个人是彻底不会联系了，然后有一个我知道他是真的困难，就是家里边有人生病了嘛。
0: 我跟你讲啊，讲到这的话，待会儿薇拉还有咱们的另外一位听友，我看一下有两三位听友有发来他们的一些观点啊，还有一个 IMX， 待会儿我念一下你们的一些观点。
1: 一会儿我们再说哈，
0: 我怕忘记啊，今天脑子嘴巴不在一起，不好意思。就像关于你刚说你有三笔钱在外面，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钱是你实打实你应得的钱，不管是借出去的还是你做一个项目别人应该要欠你的钱。
1: 嗯，
0: 然后呢有可能你们这段时间都会没怎么联系，对不对？
1: 是，
0: 我告诉你一个非常有达到结果的方法。
1: 要怎么样？
0: 放下，
1: 法院告他。
0: 哦，对不对？不用不用，那这个有点太难看
1: 啊。
0: 哎呀，我要教大家嘛，大家想听吗？
1: 来，熊良，我特别想知道你的处理方法。
0: 我跟你说，大概的一个，大家想听吗？
1: 想听。
0: 想听的话，先回一下好物哈，待会儿跟大家说。
1: 你这人太急了，吊胃口啊！
0: 我待会儿说，跟大家待会儿说啊，那个好物这个关键词，我们该说的要说，不然那个半点过去了，是不是？每半点都得要至少得说一次这个关于好物这个关键词。
1: 你这会儿要再副驾的话，可能你都得挨两圈。
0: 但是我实打实意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好东西嘛，是吧？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没事的时候在副驾座上，然后呢一些好东西跟大家分享，价格也很优惠啊，包括呢价格是打下来了，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来看一下我们本周给各位推荐的一些产品。
1: 首先呢就是卡诗他们家的一个洗发水，今天有一个年终大促，三款颜色可以选，每款呢所代表的这个功效也不同的，有这个去油的，有这个护发的，还有这个洗完之后蓬松的，三款您自己选，500毫升买一送一，给到各位的价格299，一升装的买一送一只要399。
0: 大家不要觉得郑楠说的好像很顺畅的样子，好像不走心，他真的很走心，确实价格就是这样的，我跟你讲。那另外一个是啥呢？另外一个呢就是 SK2 他们家的那个小灯泡精华，各位女士朋友们，想要美白，想要让你的肌肤提亮一个肤色的，不再做黑美人的，其实除了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 SK2 他们家的小灯泡精华之外，其实包括别的还有几个大品牌也是不错的，像那个科颜氏啊，他们家的我们推过
1: 淡斑精华呀，
0: 对，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叫啥来着的，哎呦我老忘了，
1: 昨天没想起来，今天还没有。
0: 今天嘴巴脑子眼睛都不在一块，不好意思啊。然后这个本周我们推荐的是 SK2 他们家的，如果你对这个品牌有本身自己的一些挚爱和执念的话呢，你就可以回一下好物，599块钱到手两瓶，而且呢
1: 50毫升买一送一，
0: 对，每一瓶都是50毫升的正版正装的，你出去买，你在专柜里边买的话要是
1: 1700多，
0: 1700多块钱，
1: 对
0: 啊，当然呢这个价格一说出来你会觉得哎 啊，怎么这么便宜？是不是假货？
1: 不会，
0: 这不用担心，好不好？保税仓给大家发货的。但是这个价格这个机制的话呢，也就这一次才有的原因，是因为呢，我们这一次的有效期虽然说真的有点短，说实话啊，如果不在乎这个有效期的朋友们，闭眼冲，好不好？
1: 还有半年多的时间，八个月足够各位用完。
0: 他在明年的二月份的时候就到期了，但是这个东西说实话哈，嗯，
1: 天天用没什么问题。
0: 你只要天天用，这很快就用完。如果你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用这个产品的话呢，我跟你说，你这个599你就不用花了，因为也没啥效果。像这种护肤类的产品，大家一定要记得一点啊，就必须要长期使用它。所以该花的花，朋友们，不该花你也没有这个习惯的话，咱们就不花了，好不好？
1: 还有一款呢、是海蓝之谜他们家的浓缩修护眼霜。那这个眼霜呢，给到各位是5毫升的旅行装，3瓶到手15毫升，只要199块钱。海蓝之谜也是一个大品牌，他们家的眼霜呢，能从根源上给你解决眼周的一些能量问题，所以各位如果有喜欢，同样也是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当然这个价格呢确实也便宜，有效期确实也有点短，2027年5月份。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就看到了。
0: 是的，回好物之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品啊，就本周我们有4个产品，然后我们都会节目当中根据状态，然后呢根据需求，我们会都点一点。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回个好物，没事要去看一看，随时下单都行，也不一定说要在现在下单。如果你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咱们还是安全为主啊。然后呢，让右副驾座的朋友哎去回复啊，去下单。你回了好物之后，还有一个啥呢？就赫莲娜他们家的绿宝瓶100毫升，再送你他们家的一个心肌水30毫升1瓶的，到手呢总共是5瓶。150毫升，相当于一个大正装的量了，
1: 是
0: 加在一起699，具体我们就不介绍了，好不好？老朋友都懂，新朋友我说赫莲娜三个字，有兴趣你就直接去拍就行了，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接下来要不要听？要听的话呢，这样子啊，我再说一个关键词吧。
1: 你怎么又一个关键词？
0: 关键词三个字啊，叫……
1: 我现在只想听你那个字，你是怎么解决的？那个事儿怎么解决？
0: 半年之后说，先进三个字的广告，好不好？进广告关键词。
2: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3: 晨光掠过课桌，晚风拂过书页，日复一日的伏案深耕，一笔一画都是青春默默的沉淀。
2: 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习题，坚持的信念，都在悄悄为你铺就未来的路。
3: 不必紧张，不必忐忑，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较量，而是多年努力的如期绽放。
2: 你所有的坚持与不放弃，都配得上一份温柔且圆满的答案。
3: 放平心态，从容落笔，认真对待每一寸奋斗的时光。
2: 轻装上阵，勇敢奔赴，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山海星光。
3: 愿提笔从容，何笔如愿，高考加油！
4: 别着急，沉住气，告诉你吧，只要咱们勇敢向前，前面的路啊，一定是繁花盛开哟！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时间到了17:3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的西二环双向都已经进入到油车河的状态了。各位，游走西二环的话，今天晚上由于有雨势哈，所以路面通行压力比较大一些，尤其是游西洲大桥，各位提前打一定的提前量吧。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东二环，光明港人行天桥连攀高架目前看起来也是双向缓行，北二环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南二环呢在齐安高架附近现在双向排队，北园高架往齐安高架方向呢也是有缓行存在的。三环上魁梧大桥往魁奇隧道的方向现在会在进隧道口的这一段匝道吧，目前有一定的轻微缓行存在。市区内整体通行情况还算良好，各位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8: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7: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9: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8: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7: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9: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8: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7: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9: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

0: 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0: 这里是
2: 876交通之声，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别担心，
2: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
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5: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3: 快乐回家了。
6: 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是征南。
6: 哎呀，我的天，早高峰的王小涵同学，你在路上呢？我才看到，他说小楠楠，你是散财童子吗？
3: 有的时候没办法，你说就这交情也摆在这儿了，没事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6: 来问你一句话吧，三个字，后悔吗？
3: 后悔，非常后悔。
6: 有现在要吗？
3: 我在广告期间的时候，我又要了一个。刚才熊亮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对。你不要因为这个事儿记在你心里，然后去内耗自己。你要去让他去内耗。
6: 对啊，因为
3: 你要去跟他讲，让他去内耗。
6: 对，最终结果就是哪怕我要不回来嘛。
3: 对，
6: 是。
3: 哎呀，别说要不回来这件事
6: 儿，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但是呢，该努力的、该做的，我们也要做，也是给彼此友情当中去给一些机会嘛。
3: 是，
6: 不然的话，对方也不好意思还你，给你发消息的原因是因为，哎呀，怕让你记得他了，你会向他要钱啊、那你也不好意思跟对方联系的原因呢，是因为你不好意思开口说，哎，朋友，能还我钱吗？对，有的时候呢，尴尬哦，有的时候这并不是尴尬，是你非常快速的能够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我这个很重要，毕竟并不是坏心眼嘛。
3: 是，现在我真的刚刚在广告期间的时候，我跟这个人这个朋友说，他说，哎呀，我都忘了这件事了，下周我回去就跟你说。
6: 来，这个钱要到了，是不是得请我吃一顿？
3: 我跟你说，这个钱能不能下周见到还是另外一回事呢。
6: 咱们就先满怀期待，
3: 是不是？
6: 所以我说话是不是很有道理，楠楠？我都说了，我说很多东西咱们要争取。
3: 这个朋友因为他不是本地的啊，所以我也就在这儿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事情。
6: 对，所以这个不太重要，重要是如果这个钱要到了，能不能请我吃个好吃的？
3: 可以啊，没问题啊。
6: 几千的呢？几千的？你说。
3: 熊亮这个人每次也都动动嘴，我现在也会了，我要先答应熊亮，有没有的做再说。因为熊亮真的是我少见的懒到极致的一个人。我跟熊亮说，来，咱们周五的时候，咱们去那边去吃个饭吧。熊亮一看，呀，开车20分钟，哎呀，算了，那不去了吧。
6: 改天，改天，
3: 改天。
6: 你知道我这叫情商高，
3: 是，
6: 你知道为啥呢？大环境不太好，挣钱不太容易，就让你少花点钱，
3: 心疼
6: 心疼你，这才是爱啊，有没有？
3: 所以，哎，各位，我也特别想知道哈，就是我身边呢，几乎所有人，就问到一个朋友，就问他，你有借给别人钱吗？然后他都说有啊，然后别人也都还不上啊。现在我身边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人。我就有点说不清楚，像熊亮也有借出去的钱没有要回来的吗？
6: 对，
3: 对吧？所以各位，你们身边有你们现在啊，就单说你们自己有没有把钱借出去，然后有这种没有要回来的情况？
6: 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大家就关于借钱还钱这个事儿，这个是关键词。
3: 哎，
6: 然后呢，前面就问问大家的是说，就如果好朋友向你借钱，他不是特殊情况之下，你会借钱给朋友吗？这是第一个话题啊。第二个衍生一下好不好，咱们就问问大家，到现在目前为止那个计算器啊拿出来算一算啊，看一下就是
3: 外边还有多少烂账。
6: 哎，对，在外面所有就是别人要还你钱呢、你还有多少没收

0: 回来。
1: 是，
0: 我就广告的时候就满打满算一下，嗯，也还好，我这人比较谨慎，嗯，大概现在追回来一些，大概还有个八九万在外边。
1: 都得用追这个字儿，你看熊亮还是大方啊，在外边大概还有八九万，
0: 八九万，但是其中有三万到四万好像是，嗯，人直接消失啊，我的天！
1: 你有没有可能在那个什么中国裁判文书网里边看他是不是已经变老赖了？
0: 因为我也没有他的就是什么身份证号啊啥的，就很难查。
1: 哦，那这种基本上就是要不回来的这种状态。
0: 对对对，所以我当做这个钱没了。对，所以关于借钱还钱这个事儿啊，虽然说有点糟心啊，相信各位也都有，人都有一些困难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不管是借钱也好，嗯，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到做到。诚实守信，
1: 对，
0: 因为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就我是属于这种人，打个比方，中南你向我借钱，然后我跟你说，今天是十，今天是九号，嗯，我说我你八月一号啊，不不要了，七月一号前你要还给我哦，那我在二十五号左右我就给你发消息，我说你要准备一下这个钱，你要准备一下喽，嗯，我要用这个钱，好，那我都一我把这个东西都做到了，要提前告诉我，那你呢？最终你还是没有把这个钱还给我，哪怕当天可能都没有跟我说一声这个事儿，嗯。等到过了七月一号之后，我再问你的时候，你说：“哎呀，不好意思，那个我挪在……”
1: 我把这个事儿给忘了。
0: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真的不要有第二次哦，因为你对他的信用已经打折。
1: 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一个信用满分的人，不要做信用打折的人。这样的话呢，当你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相信你身边的朋友也是挺多的，愿意伸出援手帮助的话也会挺多的。为什么现在都很少呢？就是因为现在老赖太多了。
1: 是啊。也不能这么说吧，
0: 你有困难你要提前那个，打个比方一月要钱，那我二十九号我就说了，我说哎那个嗯那个
1: 还不上的时候你要提前打声招呼，
0: 提前三天跟人家说我可能会再延个几天，因为我这真的弄不出来干嘛的，嗯，至少我也有一个时间去缓冲去筹这个钱，让我能够把这个事给干完，
1: 就是心里边你最起码给我个谱，你让我知道有回馈，
0: 尊重太重要了，朋友们。
1: 就现在很多的时候啊，你这个钱借出去之后，他总是跟你说下周、下周、下个月、下个月，然后这个回馈就没有了，嗯，就让你感觉到心里边真的很难受哈。
0: 是，
1: 而且我现在呢，就从去年六月份的时候吃了一个大亏啊，哦，整整一年嘞，哎，吃了一个大亏之后，然后我到现在，别人一般问我的时候啊，郑楠最近手头有点紧，我都是半开玩笑似的，我说小额贷款了解一下，杜小满了解一下。
0: 待会儿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咱们听友们的一些留言啊，先来看一下。娜娜吧，她说，哎，会找人借钱的基本上呢都是很难做到及时还钱，有借有还的。其实我觉得有点绝对了啊，哦，就是看人，
1: 是这个真的分人，
0: 这个真的看人，嗯，啊。但是呢，他会提前告知、提前准备等等的。我这个就是你真的有困难，我能理解。但是你不要我来问你，当我来问你，我已经对你的信用、对你的叫诚实信用分已经打折扣了。
1: 是
0: 你主动跟我说。那我接不接受那是我的事儿，
1: 对，
0: 那至少你的诚信还在啊。
1: 这个
0: 对不对，
1: 它其实真的很分人，但是有一些人你可能表面上看起来不是这种借了不还的，但是后期他确实也会做到这种借了不还这种状态哈。
0: 对，像就义务就说了，说人都有困难的时候，没错，但是呢就是要对得起别人对他的信任，
1: 是
0: 要记得别人对你的好，而不是我向你还钱搞得我要求着你还钱一样的，这个真的是太难受了，相信各位都有这种感觉吧，有这种经历啊。
1: 而且很害怕他借完钱之后呢，就这个钱他不一定能够还得上你，他也来找你去借，
0: 所以大家
1: 心里很明白这件事，我可能还不了你这么多，哦，他
0: 也是这样的，
1: 张嘴找你借。
0: 所以呢就关于借钱这个事情，我现在有一个很深的理念是什么，啊，一旦我真的把这个钱借出去，我说实话我已经做好了这个钱他
1: 还不
0: 了的准备，
1: 还不上的打算，
0: 真的是这样的，
1: 是
0: 就当做是没了这个钱呗，
1: 就当成是花钱买一个教训，嗯，然后认清一个人。
0: 所以我现在是这样的，小钱啊还可以，无所谓，就当做没了，请朋友吃个饭呗，听个歌呗，喝个酒呗。
1: 大概小钱是多少？
0: 三块，你开得了口吗？我就想知道你要开口。
1: 一瓶饮料，我还说万一哪一天我真的，
0: 你不会有这一天的，我知道。
1: 熊亮八万九万在外面都能牵制，然后到现在都不去要，我觉得熊亮也真的是厉害。
0: 那个叫曾经不懂事啊，踩过的坑啊，以后不能再踩了。你
1: 三四万就直接要不回来了。
0: 好，来看一下咱们的朋友，
1: 删除。
0: 嗯，他说救急不救穷，办大事会帮忙。那其实。其他的话一概不管，哦，不然借习惯了没钱就会想到向你借钱，真的，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朋友，
1: 是
0: 就这一个朋友他是这样的，所以你说的我经历了。来包括看一下这个 IMX， 他说
1: 我有一个奇葩的一个朋友哈，说一家呢，嗯，不同的三个人都找他来借钱，
0: 哦，一千两万五万的啊，
1: 然后
0: 一毛都没有
1: 借。

0: 拒绝，
1: 直接拒绝。
0: 因为前提说的是什么？说是、
1: 他是一个奇葩的一个人。
0: 对对对，因为他知道他这个人的本性是这样的，可能习惯了。这个叫做一个词叫惯犯呢、
1: 不是、我就想知道他们家一家三个人居然还能借出来三个不同的金额，
0: 看来你也做了好人呢、借过不少次了哈，
1: 不
0: 是
1: 这种应该是什么呢，三个人在 试探他不同的底线，知道吗？一个先是五万，然后一个是两万，然后再来一个一千，行不行、
0: 来继续看一下这个薇拉，他说他推荐两个方法，一个是如果别人找你借钱的时候，你就推荐他说有一个贷款的啊、那个什么什么，
1: 那就刚才我说的那个嘛、
0: 你去贷款，
1: 其实有很多的，
0: 你去贷款，然后呢，我那个利息我来付，我做朋友已经很不错了嘛。
1: 哦呦，
0: 利息我来付，
1: 哦呦，
0: 你去贷款，
1: 这么大方，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现在分分钟我就
0: 如果他懂得，如果他会找你借钱，应该他这种方法都用过了，他可能贷不出来了，
1: 是
0: 有可能。但是呢，如果真的有别人这样子的话，我真的会说这种方式。我之前真的有说过，一个朋友向我借钱，我说，哎，你去，因为现在一些平台都是正规的，然后你去里面去、对，去试一下，然后呢你那个实在不行的话，你那个就是叫什么贷款的费用嘛、他就是有那个利息，对，
1: 对，
0: 我每个月给你打就好了，算我的。
1: 但是他都已经贷不出来了，一直给他利息，
0: 然后他就是说他贷不出来，我说那我也没办法，对、我就直接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直接一点点拒绝可能更是会维护好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但是呢
1: 是
0: 一旦真的跟钱挂上钩，有的时候咱们也不是绝对啊，但他确确实实多多少少不同的人他会带来一些不同的一些不好的影响。
1: 这个钱出去了呀、有时候你就当真的认清了一个朋友，但是也提醒，
0: 那我为啥要花钱去认清这个人呢？
1: 因为你跟他之前的交情，你觉得因为这点钱然后又去把这个脸给撕扯下来，真的有时候不太应该。你不怕他开大口你知道吗？如果他上来直接找你借一个十万二十万的，你可以直接跟他说，哦，不好意思，
0: 没有，
1: 最近我可能没有，
0: 没有。
1: 但是他如果开口真的要给你借一个三千五千的，你张嘴你也说没有，
0: 会
1: 啊，你也会说没有，
0: 我不借啊，
1: 你就直接选择不借。
0: 我说现在大环境不好，大家都很难，所以呢就是可能你看一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1: 我特别害怕，就我之前那个朋友有一，
0: 我不会说我没有，我就说我存款里面就是余额很少、我可能稍微怎么样一下，不是拿不出来，是我如果要干嘛一下，可能我就会变得很紧张，所以呢，我不想让自己过成比较有压力的这种状态，所以你看一下有没有别的。
1: 对，我跟他说，
0: 我很直接的，
1: 我会给他直接把今天的这个大 A 发给他，我说我的全在里面，都已经牢了。
0: 行，关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啊，就是如果好朋友朋友找你借钱，但是他不是那种就是救命钱之类的啊、只是生活其他生意也好或什么其他方面也好，
1: 手头需要周转，
0: 找你借钱需要周转，你会借吗？为什么？在咱们的微信后台一起来分享分享。

0: 好了，
1: 甩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好嘞，大家刚刚有没有听到一个好嘞？放标的时候我说了个好嘞，我想说赶快的说话，没想到呢你的标出来了，我就停下来了，
2: 给自己换一个节奏嘛。来，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净水器这个关键词哈。畅行876给各位推荐的这一款信某的净水器，这款净水器呢，各位您可以去网上做对比，可以去比价，官方店旗舰店有售，并且线下同步在售。
0: 来，以上说的话呢，你的信任感会不会打折？
2: 我觉得信任不会打折。
0: 不要，我觉得要坚定，不可能打折，
2: 打折，对
0: 啊，但是我们折扣是真的给的很低啊，
2: 是，因为这款净水器呢，是我们会有一个厂家的一个怎么
0: 媒体补贴给各位安排400块，大家回一下净水器三个字啊，然后呢，我们的那个畅行福州小程序会跳出来，点到净水器这个东西里，这个链接里边去，然后呢，有一个券，领券，这个券领完之后400块钱，直接在1980块钱的基础之上减个400块，啊，这个券呢只针对净水器这个产品的
2: 单品类的。
0: 家里边如果还没有买净水器，或者说需要净水器想换净水器的朋友，可以回关键词净水器来了解一下，我们也说了好多天的时间了啊。
2: 是，各位如果

0: 家里边有需要的话就抓紧时间去换了。这张券呢是到12号晚上过期，如果大家现在家里边有考虑，已经加到购物车了，之前没有去下定的，您可以抓紧时间去下定一下，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选择下定，微信公众号微信平台您直接搜索一下畅行福州小程序，点击就可以看到了。
1: 是的，其实这个品呢我们说了大概有一周多的时间吧，会在这周也就是12号的时候，也就两三天的时间了。之前呢有很多朋友都领券了啊，有些朋友已经是安装上了，反馈都非常好，有些朋友可能是忘了还是咋的哈，要跟你说一下，提醒之前有去领券且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们要尽快去下单，13号凌晨0点这个券就失效了，那你要买的话就是1980了，好不好？这个其实我们价格打的力度非常大的，它的观棋店里面的价格是2999，然后是中国芯这个系列里边的 URQ3626 这个机型，大家可以上网去查，包括呢咱们线下门店呢也是有这款在售的，它的价格最低最低所有活动的叠加在一起的话呢都要1999块钱，
0: 对，我们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的额外再给您发放一张400块的一个券。我觉得现在净水器这个东西啊，现在已经成为一个
1: 家家户户必用的了，
0: 对，必备的一款厨房的一个用具了，迟早都得买，在哪儿买都得买，你不如来我们畅行876的畅行福州买。
1: 对，因为这个产品呢，特别是家里边有老人有小孩，其实让水质更加的健康一点点，我觉得这1000多块钱可以用老久老久时间，以后呢你每一年只要换一次滤芯才150块钱，
0: 是
1: 折合下来你才多少钱，一天几毛啊？
0: 这个品牌真的是很省的，它不是那种净水器给你安装完了之后，哎，价格看起来很便宜，回头换滤芯的时候，哇，
1: 老贵了，
0: 可以再重新买一个。
1: 你说你之前那个滤芯多少钱来着的？
0: 700多块钱
1: 换个滤芯，你说这哪？你说是很后悔的，
0: 而且它是双滤芯的，一个700多，一个300多，换一次滤芯1000块。我说有这个钱，我为什么当时不直接买一个好一点？
1: 所以小韩寒说你啊，散财童子嘛。
0: 我的钱花的，你真的当时花钱一时爽，然后后续你就感觉哇。
1: 所以跟着咱们畅行福州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品的话，都是严格把过关的，包括这一次的净水器，包括618，我们到时候呢会有另外一个美食、美食方面的内容，基本上已经敲定了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下周的节目，
0: 下周各位真的可以。
1: 高福利给各位安排，
0: 我每个主持人都会囤到上线。
1: 我跟你讲，我这么抠搜的人呢，
0: 你也会囤到上线。
1: 我囤个三张，我会用两个号买个4张，因为我们一个号应该就只能买2张，因为这个是限量的，是说实话真限量啊，朋友们。
0: 实打实的做一单亏一单的一个钱啊，各位下周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爱吃烤肉的。
1: 回一下净水器啊，包括呢关于旅游方面，大家如果有需要想安排在暑期的时候去旅行，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畅行福州小程序里边也有，包括呢回一下关键词旅行啊就可以了。我是不是很直接？我做节目就这样，不然你怎么会笑啊？
0: 不，这个主要是为了提醒大家好好听着这个关键词，
1: 对，
0: 旅行。
1: 对，你没有发现就是跟我做节目的时候皱纹都会多好几条？
0: 那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买一个今天的那个？
1: 我带你上科技啊。我这两天想去安排一下。
0: 想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南二环的高架现在在西往东的方向有事故，停留在了中间的车道上啊，这会儿各位有走这个前高架的话稍稍留意一下。
1: 好嘞。
0: 怎么
1: 你停下来了？我还以为你还要说呢。
0: 没有，把路况要跟各位来说到了，就是各位在路上通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同时呢刚才说到的这个关键词啊，旅行青甘大环线，如果想要在这个暑假带着孩子一起能够走一下语文书里的中国的话，你不妨来试一下青甘大环线，这是里边集沙漠戈壁丹霞雪山冰川森林草原众多别致美景于一体的一个风景走廊了。
1: 是，回下旅行这个关键词啊，来看一下咱们听友好几位又在回净水器了。朋友们，真的这个净水器我们在十二号的时候，因为我们第一波的宣传就到十二号，然后呢你回完这个链接点进去之后呢，那个图片链接出来嘛，右手边图片右手边有一个
0: 领
1: 券，领一下400块，直接减400块，是真的，好不好？所以呢各位哦，就是赶快安排时间去付完款，你可以立马的就是这样子，你付完款之后我们后台会有信息，然后呢我们会直接跟品牌方联系，他 这个福州线下就有门店，他会用顺丰直接给你发货，相当于你今天拍了，然后明天基本上隔天他就到了，顺丰嘛，有可能当天就会到，
0: 是
1: 师傅就可以直接按门上门安装，是非常方便的。
0: 畅行八七六不给各位玩套路哈、嗯，没有任何的上门费、安装费、拆卸费、什么零件费、设备费，我们一律没有，1580块钱这个价格是一价全含的。
1: 跟各位说一下啊，这个品呢是我跟亮亮还有真男，我们是切切实实从头到尾跟进下来。

0: 所以呢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你们都可以放放心心的好不好、嗯、回关键词净水器有需要直接立马去安装去领券下单1580块钱搞定。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远带来新单 Bird Can Fly， 飓风轻快治愈，清亮声线搭配舒展编曲，借飞鸟意象诉说挣脱桎梏，奔赴热爱，传递冲破束缚自在逐梦的正向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远 Bird Can Fly。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西二环目前油西洲下桥之后，前方缓行一直排到了陆庄高架，反方向过来呢，象山隧道出口出来之后，现在前方也一直缓行到了黎明高架的位置，各位保持一定耐心。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北二环斗门高架往三儿亭高架方向，以及金鸡山隧道内，现在要往东太河的方向都是有排队现象的。东二环双向时速大概在20到25公里之间徘徊。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南二环前高架双向缓行，尤其各位要从这会儿的北园高架要往双湖互通方向行驶，目前时速看起来也不是特别的快。三环上有两处缓行，第一处呢是这会儿的张营新天桥要往化工路的方向，还有一处呢是这会儿淮安半岛刚过来，在沙滩公园门口这个分岔口的位置吧，这边也是有一点的相对缓行存在，各位保持一定耐心。市区内咱们尽量要避开一下华林路，从这会儿的54路，从这会儿的华林路段到湖东路段中间这一段，现在双向排队可能会比较长，您在这边的话可能需要3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还有呢，这会儿的向源高架双向目前看起来时速也不是特别给力。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8: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上午10点，商务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有关情况。8号，我国15-5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大，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5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呈现出稳中向好的态势。记者昨天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到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我国共销售挖掘机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无论是国内销量还是国际出口量，均实现了同比2位数增长的态势。当地时间6月8号，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交通部当天表示，受中东冲突导致燃油成本大幅上涨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今年4月燃油支出同比增长78%，达到近65亿美元。
9: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

0: 草原，畅行八七六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八七六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二加一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八七四零零八七六。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4: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7: 八七六交通之声，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4: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4: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7: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4: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7: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4: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7: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4: 不管明天怎么样，
7: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了。先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感谢娜娜给我们带来一条路况信息，说到的是五四华林路口到湖东路口中间这个路段呢，有两车相碰的事故啊，停在了最左侧的快车道上，各位提前注意。

0: 避让事故了。你在干啥？是因为刚才没有要到你自己的钱，然后被人给气着了吗？
1: 我生气的上了洗手间。刚开场一个人没有我在身边的时候，觉得孤单吗？
0: 没有觉得孤单。
1: 好嘞，拜拜。接下来一个小时我都不说话，你自己做节目。
0: 哎，就因为聊了一
1: 个话题，你不觉得我很重要吗？
0: 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刚才聊了一个话题，我跟熊亮，我们两个人都开始分别找自己的之前没有还钱的人，然后开始在拼命的在要，然后看一下对方什么反应。
1: 大概是这样的。为什么我刚跟周南有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跟对方说一声，说这个要提醒对方，你该是要还我钱的时候了。因为如果你不说，这个东西可能真的是就没了。但是我觉得你心里面保证是记得别人欠我钱这个事情，
0: 心里边有个疙瘩解不开，
1: 疙瘩，然后呢会觉得说对你会有内耗，只要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会生气。所以为了减少自己的内耗的话，你可以去做这个努力，跟对方说，哎，这个钱是不是该还我了，怎么样交涉。那万一别人真的是忘记这个事情呢，也有可能有些人他真的是容易忘记，
0: 是，哎，
1: 还别人钱就很容易忘记，也很正常啊。对，
0: 而且最害怕的是什么，这个朋友他时不时的还会给你见个面，你找他要钱，然后他又当做没事人一样，然后第二天见了面之后也当做没事人一样，
1: 对，
0: 你就觉得很难受。
1: 这还真的有可能是忘记了，所以呢我觉得你要提醒嘛，对不对？不然你心里有疙瘩，你说就不太舒服了，对关系的进展往好方向还是有影响的，有阻力的。
0: 哎，我相信他一定不是忘记了。
1: 所以为了好关系的话呢，就必须得要这摊开来说。
0: 他每次给我回的时候都信誓旦旦啊，然后再加上每次回完了之后，你都感觉好像给了你一点点希望，明天这个钱就能到了，然后结果再过了一两个月之后，你还是要去提醒他。
1: 你下一次再这样的，
0: 好生气，
1: 你就不用发什么要还我钱之类的，直接截个图，然后画个圈圈，你当时说过的话发过去给他。
0: 那这样以后朋友就真的没得做。
1: 那如果说因为这样的话没得做朋友，那这个也不是你生命当中的好朋友，
0: 也无所谓了，
1: 无所谓，真的。
0: 对，
1: 所以呢要交好朋友，好不好？
0: 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这世界有那么多的人，为什么非得要拿他当朋友
1: 啊？这是爱情啊。行，今天这个话题跟大家就是抒发一些感受吧，而且呢也相信各位都会有这方面的经历啊，借钱给别人，别人没还，你向别人借钱，你很守信用，你还了，对吧？所以呢关于这个钱啊，好朋友或朋友向你借钱万字起步的话，你会不会借呢？在咱们的微信后台一起来说一说这个话题，
0: 留言来告诉我们一下你的答案是什么哈，就是万字起步的，张嘴就是这两万三万五万
1: 啊，那不借。我现在关于钱方面啊，为了保护我们的友情啊，不管是塑料的还是真是假的，为了保护友情，我就是不借。
0: 我内心当中可能有一条线，就是
1: 特殊情况。
0: 我内心当中如果认定这个人，哎，平时我们也能经常见得着，感觉还行，那我内心当中有一条线。如果是3000，那我肯定我就直接去借了。
1: 是，
0: 但是要像熊亮说的，以万字为单位的，那我可能真的
1: 要
0: 考虑一下。
1: 对，因为
0: 一定要慎重。
1: 所有就是大家有借出去的钱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最坏的打算。就如果生活当中没有了这笔钱，你钱会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
0: 就要不回来了。
1: 对，
0: 你这钱
1: 要做好这个准备的。
0: 对，借出去你就心里边就想，这个人以后他就从你生命当中消失了，杀青了。
1: 对，当然这方面呢，所谓的就是没有什么信任感的还钱的人有很多，但是也有很多是非常守信用的人。
0: 是，
1: 所以呢，对于守信用的人，其实我真的是二话不说，
0: 第二次还会给他，
1: 会给。要多少我只要有我都会给。当然呢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好的朋友的关系，所以呢我觉得不管什么事都有个正反两面嘛，大家要懂得擦亮眼睛，理智的去判断这个事情。
0: 是，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古田路的古乐路口现在有发生事故，占用了右侧的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雨天路滑，咱们一定要控制一下安全的车速车距了。
1: 是的，我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车尾车相对比较多的，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提醒一下各位。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开车真的是要慢一点点啊，这个人身安全真的非常重要。刚刚说到这个事故呢，那个好像就车主有点不太舒服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提醒一下各位，开车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
2: 控制一下自己安全的跟车距离啊，千万不要在路上就是发生这些事故，挺揪心的哈，
1: 又浪费时间对吧，又影响到别人，
2: 对，
1: 不好。
2: 你跟他说浪费时间他可能都没什么感觉，但是你如果跟他说你这个车气囊一弹出来之后，你这个车立马贬值，再贬50%
1: 啊，那开车要小心一点点。
2: 感觉跟钱挂上钩了，哦，不行不行，这个要稍微留意一下
1: 啊。对，所以呢，我觉得开车这个事情啊，大家还真的是要慢一点点，减速缓行。包括呢，如果说近期又快要到那个世界杯了，相信各位呢可能会三五好友，比如说是这周末吧，好像是
2: 小酌一杯，这周五就开始了。
1: 这周五开始，我们凌晨3点是吧？估计有很多朋友都会相约去喝酒，那一定要记得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是，刚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很多人都回完净水器这个关键词了，各位回完之后您可以去对比价格，对比完了一定要记得抓紧时间下单，因为在本周五我们的这个净水器就要给大家把优惠券给下掉了，您再买就需要多花400块。
1: 是我们这一波第一波吧，就是在12号的时候，除非呢有特殊情况我们会延，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会在12号的时候直接下架。所以呢各位如果说要净水器，是个知名品牌哦，庆字打头喽啊，沁园春雪啊，然后后面怎么来？
2: 沁园春雪
1: 啊，这个停顿不对哈、
2: 啊，知道是哪一个，知道哪一个品牌就可以了，
1: 就知道什么品牌了啊？对，这个大品牌的，然后呢也是行业标杆嘛，包括。他们呢有3000多项那个所谓的就是什么授权专利啊等等的，
2: 是行业标杆的一个制定者哈。
1: 对，所以呢各位啊，就是有需要净水器的朋友抓紧时间了，不要去考虑了，你随便对比，你有真的有买贵了我们这一款这个型号的，不可能，我就跟你说买贵了不可能啊，他们最低的活动价格这么久时间以来哦，最低是1999，对，咱们呢是1980，然后呢再领个400块钱的券。直接回净水器，然后点到链接里边去，右手边图片
2: 边
1: 有个领券两个字，点完就400块到手。之后呢，你去下单的时候付款只要1580块钱，好不好？
2: 一定要记得先领券后下单。
1: 女朋友在问啊，是什么型号的？是中国新啊这个系列的 URQ3626啊，你去对比就知道了啊。
2: 是南三环罗州互通，现在要往湾边互通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停留在了应急车道上，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而且下雨天呢，建议大家如果要走这种三环快速路，尽量往中间车道走，快车道有可能会有积水产生，所以各位在路上行车，咱们一定要选择好正确的车道，慢慢的跟车。你就算在后方排队，你到家最多迟个10分钟，千万不要因为这一点点的一个时速啊，非得想要踩着一脚油门啊，底盘不够稳定，有可能直接哗啦一下滑一下，你的车可能受损就会严重了。
1: 所以呢开车真的是要慢一点点啊，还是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那今天好像咱们福州的高考结束了吧，最后一天。
2: 是，
1: 对，然后呢今天有看到一条消息啊，说的是在福州金山中学考点那个位置啊，就连续4年有一个摊主在那卖花，而且我觉得超有意义的，真的仪式感是拉得满满的。
2: 对，因为他给花都有自己的定价，而且这定价真的一分钱都要找你要。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花束是21.1块、98.5和67.8。
1: 分别寓意说是211高校啊，985录取吧，录取吧就678
2: 录取吧。我觉得这个寓意真的给的非常的足，
1: 是因为你说这个花重要吗？那对于孩子在成长阶段来说，刚刚比如说考完试，
2: 是
1: 说算是高中生涯的一个结束，开启全新的生活，有可能上大学了，到别的城市去。
2: 它其实代表着他的幼年时段结束，一旦到大学之后，他就是一个成人了，18岁之后了。
1: 对，所以呢，其实很多家长也会买这个花。要是我是家长的话，我会买，
2: 我肯定我也会买。
1: 对，咱们不要买贵的吧，我211就够了，好不好？
2: 是，就买一束小的，你要给孩子。是一个良好的一个寓意，
1: 对，就增添了一份那种仪式感啊。
2: 对，
1: 问问大家，如果你孩子今年参加高考啊，如果看到有这个结束，比如说当天他都是在这个高考的最后一天啊，在那边蹲守考场外边，
2: 是
1: 啊，去来卖这个花的，我觉得说实话哦，挺浪漫的。
2: 是，我觉得这个花里边啊，如果要我去卖的话，我可能会在这个花束里面再放一颗粽子
1: 啊。
2: 对，花束里面放一颗粽子，
1: 买粽子，
2: 马上到端午节了。第二是因为它寓意。

0: 高中
1: 高中嘛、啊，所以就这个寓意我就感觉非常好
0: 啊。那我还要买一块高过去啊，年高过去啊，高中啊。
1: 咱福州那个欧高，
0: 欧高
1: 对吧？
0: 高来一块，粽子来一个，两个组合在一起叫做
1: 高中，
0: 这多好。然后咱们也卖21.1，好不好？
1: 哎，有点贵哦。
0: 哎，他光光花就卖到21.1，咱们有粽子，有年糕、
1: 哦，连起来一共卖这个价格，
0: 对吧？咱们更实在。
1: 咱算过成本吗？感觉要卖赔。
0: 你说你这，咱们是为了这个仪式感，
1: 是、
0: 啊、不以挣钱为目的。
1: 其实小孩子对于他们来说的话，高中三年真的很苦。你如果能在这三年的最后一刻，然后给他一个仪式感，包括孩子也会给自己一个仪式感。
0: 对，
1: 比如说在最后一节课的时候，然后给老师放一个礼花，然后给老师写一段话呀，做个板报啊什么的，这种也都会有。孩子们是真的很注重仪式感的。
0: 生活中一定要有仪式感，不管是孩子，其实大人
1: 也是一样，
0: 夫妻之间，老夫老妻。其实都需要生活增添一点味道，就是
1: 嘴上都会跟你说，对，嘴上都会跟你说，哎呀，没，你又乱花钱呐、啊！你说这，你看最近又要花这个钱，又要花那个钱，你还买什么花啊？买什么化妆品啊？但实际上心里面暖的啊、哎。
0: 包括孩子对父母也是，比如说咱们也长大成年了，
1: 是、
0: 啊、有自己的生活，父母也老了，像。父母呢都会觉得说怕咱们乱花钱嘛，所以呢、嗯、偶尔有的时候你给父母买东西，比如你问他说，妈，你要买这个、我给你买衣服吧，这个衣服挺好看的，
1: 啥也不缺，我都有，
0: 对，我都有，不用买了乱花钱、嗯、你直接买好直接给他，退不了，
1: 是，
0: 哎呦，老开心了，我跟你说、哦、这个就是仪式感，
1: 还是能退的，有一些买了真的不一定好看，
0: 你就跟他说退不了，我这款我这品牌退不了、哦、啊，就退不了，退了还得亏个30块钱的运费、
1: 哎、是，
0: 这个时候他会非常开心，所以仪式感有的时候还是要有，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咱们比较忙，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说有的时候呢，咱们长辈帮咱们带孩子的，有的时候给他们放放假、嗯、孩子放假了，父母也放假，给他包个去旅游，对吧，
1: 是，
0: 他跟他的一些同龄人朋友，或者他跟他的朋友一起出去玩一玩，转一转，这个虽然说花了小钱，但是能够给父母带来这一生当中至少呢是那一朵浪花，
1: 是
0: 啊，至少他3-5年时间会说，哎呀，我孩子给我报了那个什么青甘的那个大环线那个团呢、啊、哎呀，我都不去啊，他一直给我报啊，哎呀，我的天，哎呀，真的是，哎呀，也就去了去了，还不错，哎，嘴巴说不喜欢不喜欢，照片拍了一大堆，还要发朋友圈跟姐妹炫耀，
1: 其实发朋友圈
0: 这个就是情绪感，
1: 发朋友圈去炫耀，这不是最狠的、啊、他让他心里面感觉到最舒服的，不让他感觉到最舒服的是什么，你没有发朋友圈，但是在家族群里面去分享照片，哇，你到时候旁边人会问你，哎呀，这是哪儿啊，哎呀，好美啊，最近看起来又年轻了、嗯、这时候他心里面真的非常非常暖，
0: 是，所以有些钱花的是非常值得的、
1: 嗯、
0: 特别是对自己爱人花的，
1: 是，
0: 不管是父母长辈孩子朋友，对吧，
1: 是，
0: 所以呢旅行大家也可以了解，旅行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啊啊，为了讲这个关键词啊，你看我也是真的是
1: 铺垫了好多呀，
0: 哎呀，用心良苦啊，朋友们，对，所以但是我跟我妈也是这样，我妈一直说要去北京，然后我跟我弟两个人都挺忙的、嗯、但是呢我们今年已经计划了，今年大概是在8月份左右，
1: 哦，
0: 9月前我们会带爸妈全家人一起去一趟北京、
1: 嗯、
0: 我妈说这辈子我一定要去一次北京，说了好多年、
1: 哦、
0: 好多年我们就一直没有把时间凑在一起，因为我们想全家人一起去嘛、
1: 嗯、
0: 所以我的有的时候呢父母其实是有一些期待的，
1: 是，
0: 只不过作为子女的我们可能要有更多的洞察力啊，去给予他结果可能会更好一些，旅游当然呢不是老年人的专属、
1: 嗯、
0: 咱们年轻人也一样的，包括孩子也是一样的，所以各位有对青甘大环线是有一些兴趣，想去那边去打打卡拍拍照，去感受一下不同的人文，
1: 这个暑假有3个团帮各位准备好了、嗯、6、7、8月份都有团，而且呢这个团给到各位的是一价全含，并且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零进店、
0: 嗯、
1: 纯玩团，咱们就是主打一个舒服，住的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并且乘坐的小交通都是2+1的头等舱大巴，我们也是福州直飞，一价全含，连机票都包含在里边，6000-700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很合适的，
0: 6月份最便宜5000多块钱、
1: 嗯、5000多，
0: 对对对，
1: 但是现在可能报不上了啊，6月份这个团马上就要出发了，
0: 是吧，
1: 嗯，
0: 哎呀我的天，那这个不管了，大家如果想咨询的更加详细的话，可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
1: 8740-0876，或者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我们会有专属的客服跟您进行对接、
0: 啊、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就可以了、
1: 嗯、
0: 那外边下雨啊，来这样子啊，咱们猫头鹰你的这个建议我们
1: 记下了，
0: 记下了，
1: 一会儿转达给交警这边
0: 登记一下啊、嗯、这个消息我们可以去就是交接一下，
1: 是，
0: 然后呢路面上情况呢确实车比较多，又下雨天，所以一定要开车慢一点点，减速缓行、
1: 嗯、
0: 有任何路况消息来跟我们说，想成为探路者的各位车友可以回复一下
1: 队长。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晨光掠过课桌，晚风拂过书页，日复一日的伏案深耕，一笔一画都是青春默默的沉淀。
0: 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习题，坚持的信念，都在悄悄为你铺就未来的路。
1: 不必紧张，不必忐忑，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较量，而是多年努力的如期绽放。
0: 你所有的坚持与不放弃，都配得上一份温柔且圆满的答案。
1: 放平心态，从容落笔，认真对待每一寸奋斗的时光。
0: 轻装上阵，勇敢奔赴，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山海星光。
1: 愿提笔从容，何笔如愿，
0: 高考加油！
2: 别着急，沉住气，告诉你吧，只要咱们勇敢向前，前面的路啊，一定是繁花盛开哟。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0: 官方 HUB，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了，各位，时间到了18:3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的西二环的陆庄高架和香山隧道口的位置双向缓行，由西周大桥过去呢，全线通行时速降到了20公里之内。在北二环，这会儿的斗门高架要往320高架，要往龙腰高架的方向吧。目前看起来缓行都是相对比较长一些的，各位控制一下自己安全的跟车距离吧。这段给出的通行时速只有15到20公里。东二环双向排队，平均时速超不过20公里。在南二环的话，这会儿也是前安高架的双向，北园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包括今天福湾路现在要想上南二环，后方排队呢已经是排到了阳光榕桥潭府这一段了哈，后方排的稍微有点长了，可能这边您是需要3到4个信号灯次的通行时间才能正常通过了。那市区内呢，目前来看到学生街门前这一段现在双向缓行，要往上都立交方向可能会排得更长一些，这边可以说3个方向吧，包括这会儿从学生街过来的这个首山路过来的车辆目前也在缓行当中。南江滨西大道今天是要往从这会儿的鳌峰大桥要往三线洲大桥方向，目前也是缓行当中。宝龙这个十字路口建议大家不要再选择通行。还有呢，这会儿的白马路和巫山路交叉路路口，这边车辆看起来也是全部汇流在一起了。以及市区内的五一路、古田路路口、湖东路和五四路路口，目前这些路口呢排队都是相对较长一些，尤其是湖东路现在要往西湖左海方向，目前这一段给出的通行数据哈，您大概每个信号灯都是需要等待3个左右才可以正常通过，所以大家尽量选择一下其余道路进行绕行吧。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3: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4: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3: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5: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4: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6: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5: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7: 去读书吧，
4: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6: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0: 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5: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5: 八七六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
2: 独一无二的人生。
5: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Hello，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6: 快乐回家啦！
9: 我是熊亮陈总，
6: 各位好，我是郑楠。
9: 听到我这状态的时候，大家就知道有一种感觉了。
6: 怎么着？
9: 我在里边说话说话做节目，然后呢进广告的时候，在外边跟亮亮说话说话。你要说啥吗？
6: 啊，
9: 为大家谋福利，下周
6: 是
9: 下周关注节目啊，有好东西。老便宜了，我跟你说，
6: 每个人都囤起来。我跟大家说，这个券真的是值得各位去拥有。反正每个主持人都会买到头。
9: 透露一点点
6: 啊，
9: 他真的一个人一个号，只能用两张。
6: 只能买两张
9: ，
6: 对，
9: 然后还有更大的福利和政策
6: 啊！
9: 下周再听节目，
6: 还有，行，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让您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我们啊。同时呢，今天在路上路面通行情况也比较复杂，刚才在报路况的时候，实话说不知道该怎么讲了。
9: 你就应该说哪哪能走吧。
6: 哪能走，现在哪条路如果都走不了建议大家在单位留下来吃个晚饭
9: 啊，去吃个东西喝杯咖啡啥的。
6: 是，路上通行情况比较复杂，事故也比较多。这会儿呢在东三环的魁浦互通匝道的位置，现在进市区的方向有事故，车辆停在了最左侧的快车道，这边如果没记错的话它可能只有一条车道，所以您可能需要借道通行一下哈。
9: 是，现在呢路面上车真的非常多，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开车的时候呢还是那句话啊，这句话呢说烂了都啊，慢慢开，不急，因为急也没有用，差事也难飞，安全第一位。你看，等等类似这样的词很多，所以呢，各位开车啊，生命安全第一位的提醒一下大家。当然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有几个关键词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刚刚上车的朋友，除了净水器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关键词叫好物。本周呢有四个东西啊，大家根据各自的选择去说，咱们就挑一个说呗。
6: 是，
9: 挑两个说吧。
6: 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这个卡诗的一个洗发水的，
9: 好用好用。
6: 你去一些理发店的一些品牌啊，那护理价格又贵，而且还要浪费时间，在家洗你又感觉哎，好像家里这洗发水好像跟理发店的洗发水有一点点的区别，不够顺滑，不够亮泽。那今天呢，你不妨来微信公众平台让我回复一下好物这关键词，来尝试一下这个头发养护界的顶流卡诗洗发水。这款洗发水呢，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299，并且还是买一送一的，平时官方旗舰店单一瓶500毫升就要卖到400-500了。
9: 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而且可以自由组合。比如说绿瓶配绿瓶，绿瓶配粉瓶，粉瓶配粉瓶，啊，对，这个三个组合都是299，
6: 是
9: 每一瓶都是500毫升，像绿瓶。

0: 瓶它是干啥的呢？就是那个，哎，怎么干啥的？
1: 去油。
0: 干啥的呢？去油的，对，去油的，你头皮比较容易出油的，
1: 控油效果超厉害，
0: 你就选绿瓶。那你头发比较细软塌的，你就选粉瓶，或者两个组合都是没毛病哈。
1: 是，其实在家里边你选择两瓶不一样的，一个哈，你比如说你如果用完这个去油的，然后你感觉自己头发没那么油了，其实那这款去油的可以让你老公用嘛。男生一般情况下出油会相对比较厉害一些，如果男生买的话，我就建议一定要搭一瓶去油的。女孩子想要高颅顶的，那我觉得这个粉瓶的这种细软塌的这种造型，一看起来没有精气神的，那你就选择粉瓶，洗完了之后轻轻一吹，你的头发就可以蓬松起来。
0: 像另外一个其实更划算啊，不管是从它的洗发水的量上面，还是从它的效果上面，其实现在很多朋友都染发烫发之类的，如果有这方面的染发烫发的朋友，你选黑瓶吧。一瓶呢是一升装的，两瓶到手才399块钱，折合下来其实算更便宜，
1: 一瓶不到200
0: 啊，相当于就是如果按500毫升算的话，是不是399块钱四瓶？
1: 直接入手四瓶
0: 的量了已经。
1: 而且黑瓶呢，它是比较针对女孩子这种经常去染发、烫发，你的
0: 发质不太好的，
1: 对，有一点点受损的这种，包括有一些人他可能天生的发质看起来就比较毛躁的这种，你都可以选择黑瓶的这一个套装。
0: 洗发水很多人说我家里都有，无所谓，不需要。哎，那你自己看，反正呢，这个是一个，而且它是欧莱雅他们旗下的高端的护发品牌，
1: 是
0: 大家有需求一定要去关注一下这个品牌。
1: 对，市面上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洗护产品，你要选不好的话真会踩坑。我之前买了一款就用完了，
0: 越洗越多头皮屑。
1: 对，越洗越多头皮屑。
0: 真的，
1: 而且还有一款那个，哎，咱就不说那个品牌了，叫什么玩意儿啊，就
0: 哎呀，那个真的不好，掉头发，是不是？
1: 对，掉头发掉的特别厉害。
0: 虽然说咱们
1: 用那款，然后我就感觉为什么最近头发掉这么多。
0: 对，咱们虽然说没有相关的一些所谓的检测啊等等的，但是呢确实我身边好多朋友
1: 用完的人都说，
0: 都说掉发用他那个品牌。但是那个品牌有很多以前公司年会的时候他们拿礼物送啊，会送这个，哎呀，就为了免费用啊这个洗发水啊，头发掉了不老少，我跟你讲。
1: 之前我是在我们那儿小超市买的，然后当时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洗发水对于头发来说真的很重要，
0: 很重要，相当于跟头皮上的一些
1: 直接接触啊，
0: 是否健康，对吧，对头发的生长啊、掉发、脱发等等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大家回下
1: 好物这关键词，不是回洗发，回下好物这关键词，
0: 回好物。好就是好坏的好，物就是物品的物啊，
1: 手把手教大家哈。
0: 啊，对，
1: 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之后呢，你还能看到一个 SK2 的一个小灯泡的一个精华。
0: 来跟大家介绍之前呢，来关注一下路况啊，插播一条。
1: 哎，这么多呀，一下
0: 三线洲大桥北往南的方向这个位置呢有事故发生了啊，停留在呢最右侧的护栏这个位置。
1: 再来关注到的是上三路与这会儿的福海路交叉路路口，东往西的方向也有事故发生，北二环的金鸡山隧道东往西事故停留在了最左侧车道，各位在进隧道之前提前选择一下变道。
0: 开车还是慢一点点啊。行吧，回了好物之后也别忘记了啊，还有一个东西今天就再讲一个，咱们就不说另外两个了吧，好不好。另外两个呢分别是克莲娜他们家的绿宝瓶送我们新机水699啊，另外一个我也不想讲了，就是那个海蓝之谜他们家的
1: 修护眼霜，
0: 修护眼霜5毫升的乘以3啊，才199块钱。
1: 要跟各位着重来推荐一下小灯泡精华，因为 SK2 他们家这个大牌子各位都知道，而且小灯泡主打的是什么呢？主打就是
0: 提亮肤色，
1: 对，提亮自己的肤色，让自己的气色也变得好看一点。尤其是到夏天了，很多的时候你要出去玩啊，它不像冬天，我有的时候我可能我戴一个口罩怎么样，夏天你可能就戴一个墨镜，你的肤色真的很重要。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关键词之后，今天你可以看到的价格是599，50毫升咱们还买一送一，两瓶到手599。
0: 相当于100毫升了，就50毫升在官网里边平时要卖到1700多块钱，就买过的朋友都知道啊。所以呢各位想要肌肤更亮一点点，提亮肤色不那么暗沉，可以使用一下 SK2 他们家的小灯泡精华，回关键词好物就可以喽。
1: 是。

0: 不给自己干嘛再说的。
1: 刚才本来要放个标的，然后呢我就哎这个啊没事啊。
0: 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个好东西要跟各位介绍哈，这款呢、各位有没有去家里边再给孩子准备夏令营的
1: 啊？对，
0: 因为现在到了暑

0: 假了，很多孩子会选择去参加一个夏令营啊，尤其是这种全封闭式的这一种哈，就是让孩子可以在夏令营里边待着，然后去锻炼一下自己的自律能力的。
1: 嗯，
0: 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夏令营呢，来自于李阳疯狂英语，他现在要在福州一所大学里边进行开营。
1: 英语，
0: 对，英语，
1: 你刚才怎么说？就突然间像伊犁了。像伊犁英语
0: English
1: 也行你全程用英文介绍可以吗
0: 哎呦你可真是难为到我了
1: 你知道为啥不行吗
0: 嗯，
1: 没夏令营夏令营没上过夏令营、
0: 哎、你还别说就这个夏令营它真的是高强度的开口训练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以前这个我以前有上过他们的这个班就是要让你大胆的去说出来要大胆的表达声音一定要大要让自己突破这一个它其实对于很多孩子的一些这种应该叫什么素质拓展啊破冰啊这种练习也是有训练的、
1: 嗯、
0: 七天六夜全封闭式的沉浸式的一个纯英文环境每天也是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名师手把手的纠正你的英语发音还能跟着老师一起练习一些双语演讲突破孩子开口难的问题集体化的这种军事化的这种锻炼也能锻炼到孩子的一些自律能力开营时间呢就在7月13号到19号费用6980，你看这价格其实感觉挺贵，但是它里面是包含了所有的食宿、全套物资和教材的。现在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夏令营下定就可以了。现在只收取您一个定金哈，6月30号之前如果未确定要入营的，也可以全额退款。报名入营之后呢，在结营的时候还赠送您价值4980元的英语学习机。同时呢，入营，哎，你如果到后边，哎，你感觉自己，哎，明年还想再参加的，那到明年还会有一个费用打折，所以给自己孩子一次与李阳疯狂英语同行的机会，去锻炼一下自己吧。
1: 是，来看一下，有位叫做小韩的朋友，他有问说咱们那个净水器是什么型号的？来，净水器呢是庆字打头这个知名品牌的，
0: 3626，
1: 哎 ，QR， 不对
0: ，QRU 3626，你在干嘛？
1: 完了，等一下我。背的那么顺的，我怎么那个型号我突然间就卡住
0: 了？
1: 我看那个型号
0: URQ3626，
1: 对 ，URQ3626 这个型号的中国新系列的，在
0: 您去对比价格没有问题的。
1: 他们官旗店里边2999，然后线下门店福州，如果你去找的话，你也去看这款在线下是有销售的，价格
0: 就算周年庆做完活动之后1999，
1: 他们最低价格活动做到了1999块钱。
0: 嗯，
1: 咱们呢是1980，然后大家回了净水器之后，点到咱们链接里边去，一定要记得领券，那个券呢是400块钱，
0: 是右手边有一个领券、嗯、啊，领完券之后你再去下单，我们没有办法突破人家的底价，但是我们可以有媒体补贴，给你一个400块的一个优惠券，
1: 等于你到手下单付款的话，只要付
0: 1580块钱
1: 就可以搞定了这个庆字打头这个品牌的净水器，朋友们。
0: 而且我们这个净水器呢，没有任何的额外套路，上门所有的安装费啊、配送费啊、什么拆卸费啊，这些费用都是全部包含在里面，不会再额外收取您任何的费用。
1: 对，这个券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这个活动呢到12号，就等于是13号的凌晨，
0: 周五
1: 这个券就没效果了。
0: 世界杯开始的时候，你万一再想起来净水器这个事儿，不好意思、啊，要原价买了。
1: 是，这个价格你就拿不走了，就没有这400元的媒体补贴了。所以呢，各位之前有领过券的朋友，且要去下单的朋友，赶快的付完款。基本上打个比方，你现在付款，他明天早上就给你发货，明天给你发货，基本上明天就到了。为啥呢？本地福州本地用顺丰给你发货，
0: 对，本地顺丰同城。
1: 到时候呢，立马的送货上门的时候，有可能就可以直接安装了，或者跟你联系说你要预约安装时间，都是没毛病的。
0: 是，最迟就是2到3天的时间就能给你安装上、啊嗯、直接下单2到3天你就可以使用上。通常情况下是2天的时间，你今天下单，明天的时候应该就可以给你安装好了，家里边就可以使用上了，也中间省去了很多等待的环节呀，啊，这一些环节全部都给您省掉了。包括家里边您之前有装一台净水器，然后感觉这净水器出水量比较小啊，或者用起来不是太好用，刚好要换滤芯的，感觉滤芯又贵的，您可以直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净水器这关键词，然后直接选择下单就好了。
1: 是，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微信平台的意义，他有问说、
0: 嗯、
1: 周末的话呢，想带孩子出去玩，去哪里比较合适呢？来跟你推荐一个地方啊，
0: 哎，
1: 乌龙江公园湿地公园区，他们那边有一个叫做冰水步道，旁边、
0: 嗯、
1: 有一个1000多平方米的大花萱草，
0: 嗯，
1: 很漂亮，可以去那边拍拍照。我看到那个视频确实很好看，我下周末好像我弟他们还想说带孩子过去转一转。
0: 萱草花嘛，之前不是还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吗、啊、对吧，
1: 嗯，
0: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 哎呀，你唱歌怎么那么好听啊，

0: 哎，熊亮就特别会夸人。
1: 以后你就不要说话了，好吧？做节目的时候
0: 我就直接
1: 全用唱的。
0: 咱们福州真的两个公园，一个乌龙江湿地公园，一个花海公园，这两个公园一年四季都好看。
1: 真的，很多人就去完再去，去完又去。你别说哈，我妈跟我爸两个人，你知道去了多少次吗？今年、到现在目前为止去了5次。
0: 拿两个小小的露营椅，然后到那边直接往那一放，然后你就坐在那旁边，然后看着这些人来人往啊，车流穿梭呀，然后有的时候偶尔还过一艘船啊，然后就这种感觉就很好，很适合放松。但是这两天要去的话，各位要注意一点，防蚊
1: 啊。对啊，如果说有去玩，你真的有去这个地方玩的话呢，你就记得拍拍视频，拍拍照，到时候呢发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互动互动，让我们看看好不好。
0: 是
1: 啊，行，那咱们今天节目到这呢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啊。路面上的情况呢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些缓解，所以呢
0: 压力还是很大，尤其是西二环东二环的各位哈，
1: 还是保持耐心吧。我是熊亮，熊总。
0: 我是钟南
1: 啊，那咱们就明天见啦。
0: 再次提醒各位啊，这一周都是有雨的，咱们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凯迪拉克 IQ 锐歌 V 正式上市，这款车只有一款车型，售价39.99万元。这款车限量124台，庆祝凯迪拉克124周年纪念。新车外观拥有专属的流光炫银哑光车漆，同时还会配备大尺寸前铲、侧翼导流板、风刃尾部扩散器以及扰流板等空气动力学套件。在动力提升之后，新车还会搭载21英寸轮圈以及275毫米胎宽的轮胎，并在轮圈内配备6活塞 Brembo 刹车卡钳。车辆内饰拥有专属夜空带蓝主题配色、专属竞速仪表定制化 UI 界面以及前排可调节侧翼支撑运动座椅等专属配置。值得一提的是，新车提供23扬声器 AKG 音响，不仅支持杜比全景声，还拥有 V 系列专属调音声浪，提升驾驶愉悦感。动力方面，新车搭载高性能碳化硅双电机四驱系统，综合峰值功率465千瓦，峰值扭矩863牛米，0-100加速只要3.3秒。与之匹配的是95.7千瓦时电池，可提供600公里续航。此外，新车还会配备专属调校 C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并支持极速模式、弹射起步和竞速模式等。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2: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张远带来新单 Bird Can Fly， 飓风轻快治愈，清亮声线搭配舒展编曲，借飞鸟意象诉说挣脱桎梏，奔赴热爱，传递冲破束缚、自在逐梦的正向心力。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远 Bird Can Fly。

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了，各位，时间到了19点，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目前西二环从游西洲连接到陆庄高架，双向目前依然在缓慢游车河当中。那北二环的金鸡安隧道现在

0: 在一路排到了前方的龙腰高架的上桥处的位置。东二环双向看起来也不是特别给力。今天呢，市区内道路包括南二环的双向市区内道路这会儿的闽江大桥、江滨大道，在中庭街门口的这一段，以及这会儿的五一路古田路路口，以及这会儿的华林路湖东路路口，四个方向看起来都不是特别的快。还要提醒各位，在六一路现在和福新路交叉路路口这一段的通行压力也特别大，尤其是德贵路这一段现在看起来德贵路门前都已经刹车灯亮成一条线了，各位在这儿排队的话保持一定耐心吧。三环上整体通行情况基本上已经恢复到有序通行了，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全。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子上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

0: 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张元带来新单 Bird Can Fly， 飓风轻快治愈，清亮声线搭配舒展编曲，借飞鸟意象诉说挣脱桎梏，奔赴热爱，传递冲破束缚自在逐梦的正向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元 Bird Can Fly。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晨光掠过课桌，晚风拂过书页，日复一日的伏案深耕，一笔一画都是青春默默的沉淀。

0: 些熬过的夜，刷过的习题，坚持的信念，都在悄悄为你铺就未来的路。
1: 不必紧张，不必忐忑，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较量，而是多年努力的如期绽放。
0: 你所有的坚持与不放弃，都配得上一份温柔且圆满的答案。
1: 放平心态，从容落笔，认真对待每一寸奋斗的时光，
0: 轻装上阵，勇敢奔赴，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山海星光。
1: 愿提笔从容，何笔如愿，高考加油。
2: 别着急，沉住气，告诉你吧，只要咱们勇敢向前，前面的路啊，一定是繁花盛开哟。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

0: 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0: 聪明，他会明白我的价值在于我的行动，而不是天生的标签。二，夸具体不夸笼统，让他知道自己哪里做得好，下次还能复制。三，夸过程不夸结果，他会懂得即使结果没那么漂亮，我付出的努力依然被看见了。廉价的赞美是糖，吃多了蛀牙，精准的看见是盐，可以让生命的味道更醇厚。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车辆的刹车系统。刹车系统啊，可真是保命的，不管车子多好，刹车出问题再小心也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系统怎么保养，全程大白话，一听就懂。刹车系统主要就是三个部件：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刹车片相当于刹车皮，踩刹车的时候和刹车盘摩擦减速，用久了会磨薄，磨到极限就会有异响，还刹不住车，必须及时更换。刹车盘是和刹车片配合的，磨得太严重会变形，踩刹车会抖动。刹车油是传递刹车力的，时间长了会吸水变质，得定期换。日常留意两个信号，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软乎乎的刹不住，或者刹车时有吱呀的响声，就赶紧去检查，别硬撑。平时也别频繁急刹车，既伤刹车片也伤刹车盘，温柔开车，刹车才能用得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啦，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

0: 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张远带来新单 Bird Can Fly， 飓风轻快治愈，清亮声线搭配舒展编曲，借飞鸟意象诉说挣脱桎梏，奔赴热爱，传递冲破束缚，自在逐梦的正向心理。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远 Bird Can Fly。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重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

0: 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晨光掠过课桌，晚风拂过书页，日复一日的伏案深耕，一笔一画都是青春默默的沉淀。
6: 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习题，坚持的信念，都在悄悄为你铺就未来的路。
5: 不必紧张，不必忐忑，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较量，而是多年努力的如期绽放。
6: 你所有的坚持与不放弃，都配得上一份温柔且圆满的答案。
5: 放平心态，从容落笔，认真对待每一寸奋斗的时光，
6: 轻装上阵，勇敢奔赴，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山海星光。
5: 愿提笔从容，何笔如愿，高考加油。
7: 别着急，沉住气，告诉你吧，只要咱们勇敢向前，前面的路啊一定是繁花盛开哟。
8: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9: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张远带来新单 Bird Can Fly， 飓风轻快治愈，清亮声线搭配舒展编曲，借飞鸟意象诉说挣脱桎梏，奔赴热爱，传递冲破束缚，自在逐梦的正向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远 Bird Can Fly。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4: 爸爸， I'm a good singer.
5: Really?
4: Yeah.

0: 晨光掠过课桌，晚风拂过书页，日复一日的伏案深耕，一笔一画都是青春默默的沉淀。
1: 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习题，坚持的信念，都在悄悄为你铺就未来的路。
0: 不必紧张，不必忐忑，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较量，而是多年努力的如期绽放。
1: 你所有的坚持与不放弃，都配得上一份温柔且圆满的答案。
0: 放平心态，从容落笔，认真对待每一寸奋斗的时光。
1: 轻装上阵，勇敢奔赴，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山海星光。
0: 愿提笔从容，何笔如愿，
1: 高考加油！
2: 别着急，沉住气，告诉你吧，只要咱们勇敢向前，前面的路啊，一定是繁花盛开哟！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快不能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凯迪拉克 IQ 瑞歌 V 正式上市，这款车只有一款车型，售价39.99万元。这款车限量124台，庆祝凯迪拉克124周年纪念。新车外观拥有专属的流光炫银哑光车漆，同时还会配备大尺寸前铲、侧翼导流板、风刃尾部扩散器以及扰流板等空气动力学套件。在动力提升之后，新车还会搭载21英寸轮圈以及275毫米胎宽的轮胎，并在轮圈内配备6活塞 Brembo 刹车卡钳。车辆内饰拥有专属夜空带蓝主题配色、专属竞速仪表定制化 UI 界面以及前排可调节侧翼支撑运动座椅等专属配置。值得一提的是，新车提供23扬声器 AKG 音响，不仅支持杜比全景声，还拥有 V 系列专属调音声浪，提升驾驶愉悦感。动力方面，新车搭载高性能碳化硅双电机四驱系统，综合峰值功率465千瓦，峰值扭矩863牛米，零百加速只要3.3秒。与之匹配的是95.7千瓦时电池，可提供600公里续航。此外，新车还会配备专属调校 C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并支持极速模式、弹射起步和竞速模式等。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远带来新单 Bird Can Fly， 飓风轻快治愈，清亮声线搭配舒展编曲，借飞鸟意象诉说挣脱桎梏、奔赴热爱、传递冲破束缚、自在逐梦的正向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远 Bird Can Fly。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

0: 发声，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晨光掠过课桌，晚风拂过书页，日复一日的伏案深耕，一笔一画都是青春默默的沉淀。
1: 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习题，坚持的信念，都在悄悄为你铺就未来的路。
0: 不必紧张，不必忐忑，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较量，而是多年努力的如期绽放。
1: 你所有的坚持与不放弃，都配得上一份温柔且圆满的答案。
0: 放平心态，从容落笔，认真对待每一寸奋斗的时光，
1: 轻装上阵，勇敢奔赴，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山海星光。
0: 愿提笔从容，何笔如愿，高考加油。
2: 别着急，沉住气，告诉你吧，只要咱们勇敢向前，前面的路啊，一定是繁花盛开哟。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张远带来新单 Bird Can Fly， 飓风轻快治愈，清亮声线搭配舒展编曲，借飞鸟意象诉说挣脱桎梏，奔赴热爱，传递冲破束缚，自在逐梦的正向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远 Bird Can Fly。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在回家的路上。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都忽略了车辆的电瓶，觉得它不管用，可偏偏就是它经常让你半路抛锚，尤其是冬天可太闹心了。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电瓶的保养，简单好记，新手也能学会。先说说电瓶的作用，它相当于汽车的充电宝，启动车子靠它，平时开的车灯、音响、空调也都靠它供电。电瓶是消耗品，用个3到5年就会老化，存电能力下降，冬天冷启动就会很困难。日常保养就两个小细节，一是熄火前把车灯、音响、空调这些电器都关掉，别让电瓶空耗电；二是长期不开车，比如1周以上、2周以上、1个月以上，可以偶尔启动车子，让电瓶充充电，别放亏电了。另外，平时打开发动机舱，看看电瓶有没有漏液、鼓包，有问题要及时更换，别等半路抛锚才后悔。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星途汽车发布了2026款星途 ES 的官图，此前新车已于上月底首次亮相。外观方面，新车基本延续2025款的设计，进气口采用增程版的设计，同时保留了纯电版中的自定义 LED 灯，侧身线条同样与2025款相同，隐藏式门把手也被保留，车辆采用贯穿式尾灯，车尾配有电动扰流板。新车车顶配有激光雷达。根据了解，在硬件层面，新车将配备27个传感器、11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1个激光雷达与3个毫米波雷达，配合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全面增强辅助驾驶水平。内饰方面，新车依旧采用液晶仪表加悬浮式中控屏的组合，整体布局同样延续2025款的设计。新车将搭载高通骁龙 8295P 芯片，配合 CarMind 的 AI 大模型，提升车机交互体验。有媒体推测，电机总功率345千瓦、最大扭矩634牛米的四驱增程版与最大功率353千瓦、最大扭矩663牛米的四驱纯电版将得到延续。此外，2025款车型还拥有最大功率185千瓦、230千瓦的单电机后驱纯电版与电机功率195千瓦的增程版车型，其中增程版车型都采用最大功率115千瓦的 1.5T 增程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

0: 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享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

0: 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

0: 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都忽略了车辆的电瓶，觉得它不管用，可偏偏就是它经常让你半路抛锚，尤其是冬天可太闹心了。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电瓶的保养，简单好记，新手也能学会。先说说电瓶的作用，它相当于汽车的充电宝，启动车子靠它，平时开的车灯、音响、空调也都靠它供电。电瓶是消耗品，用个3到5年就会老化，存电能力下降，冬天冷启动就会很困难。日常保养就两个小细节，一是熄火前把车灯、音响、空调这些电器都关掉，别让电瓶空耗电；二是长期不开车，比如1周以上、2周以上、1个月以上，可以偶尔启动车子，让电瓶充充电，别放亏电了。另外，平时打开发动机舱，看看电瓶有没有漏液、鼓包，有问题要及时更换，别等半路抛锚才后悔。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酒醒烟归别无恙，百花绽放出芬芳，再次回首巨流山回眸，感触昙花香，娇女我心抚琴宴席，我紫竹林痴心红颜，心甘情愿千里把君寻，说红颜痴情笑，驱动我情神妙，我轻狂我高傲，我懵懂我无知，我只怪我太年少气，江山望天下，斩断情丝无牵挂，千古留名传佳话，两年征战我已白发，一生征战我有何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Kill that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星途汽车发布了2026款星途 ES 的官图，此前新车已于上月底首次亮相。外观方面，新车基本延续2025款的设计，进气口采用增程版的设计，同时保留了纯电版中的自定义 LED 灯，侧身线条同样与2025款相同，隐藏式门把手也被保留，车辆采用贯穿式尾灯，车尾配有电动扰流板。新车车顶配有激光雷达。根据了解，在硬件层面，新车将配备27个传感器、11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1个激光雷达与3个毫米波雷达，配合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全面增强辅助驾驶水平。内饰方面，新车依旧采用液晶仪表加悬浮式中控屏的组合，整体布局同样延续2025款的设计。新车将搭载高通骁龙8295P 芯片，配合

0: CarMind AI 大模型，提升车机交互体验。有媒体推测，电机总功率345千瓦，最大扭矩634牛米的四驱增程版，与最大功率353千瓦、最大扭矩663牛米的四驱纯电版将得到延续。此外，2025款车型还拥有最大功率185千瓦、230千瓦的单电机后驱纯电版，与电机功率195千瓦的增程版车型。其中，增程版车型都采用最大功率115千瓦的1.5T 增程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王安宇带来新作《宇宙之外》，氛围感电子曲风婉转浪漫，温柔嗓音冲破日常琐碎，诉说跨越光年也要奔赴彼此的赤诚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安宇《宇宙之外》。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让孩子热爱学习的真相。真相不是学习本身有趣，而是他在学习中感觉到了我能行，让他不断体验搞定的愉悦，而非搞砸的挫败。你不需要帮他拿第一，你需要帮他看见今天的自己比昨天厉害了一点点。热爱学习的孩子，也许不是爱知识本身，而是爱让他更懂自己和世界的感觉。拒绝学习的孩子也不是懒惰，他是在拒绝不知道为什么要学的茫然。热爱学习，从学习跟我有关开始，在学习让我变强中慢慢生长。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0: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5: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4: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5: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4: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5: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4: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5: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4: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5: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4: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5: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6: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王董事长。
8: 各位早，我是依林。
7: 哎，在今天呢，就是出门的时候，大家也觉得这个天气啊，温度啊，这个挺适宜的，
8: 非常非常的凉爽。
7: 没错，就这两天的温度，晚上睡觉是不是昨晚后半夜都可以不用开空调？
8: 开个风扇差不多了。
7: 然后就高考，昨天不是大部分的孩子也都结束了吗？
8: 嗯。
7: 然后昨天晚上应该有很多的孩子出来吃宵夜或者出去综合体去吃饭。
8: 嗯。
7: 然后今天一大早呢，也相信我们在路面上啊，可能会好一点。
8: 是。首先不用送考了，也不用上学了嘛，肯定这送上学的家长会少一些。另外呢，孩子们考完之后，今天其实应该是在家里补觉的。
7: 哎，对。然后说到这孩子的问题呢，就是前两天有一条热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啊，
8: 嗯，
7: 说新一代智力低于父母的群体出现了。
8: 我看反了，你知道吗？
7: 啊，
8: 一开始我扫到这热搜的时候，
7: 嗯，
8: 我第一反应是第一代智力低于孩子的群体父母出现了。
7: 你以为80后又开始中招了是不是？他，
8: 嗯，
7: 大概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的科学家就发现，在1995年到2009年出生的人，
8: 嗯，
7: 1995年到2009年出生的人，说这个智商的检测，当然这是国外的啊，
8: 嗯，
7: 智商的检测发现首次出现了这一代的人智商低于父母。
8: 嗯，
7: 但后来呢，关于这条新闻啊，很多人有不同的解读，说这个基因的好坏标准有的时候跟生活环境是有关联的。那你看95年到09年出生的孩子，那肯定是在互联网的环境下长大的。
8: 对呀，
7: 那他们对于很多，你像我们80后或者70后，就大家没有，就是在小的时候没有互联网生活，那我们可能更多的在户外。
8: 嗯，
7: 那他会不会往往更多指的是你适应于环境，适应于户外？

0: 爱适用于我们说现在就是社会上的一些状况，所以感觉好像父母这一代的智商更高。然后像95年到09年出生的人，他都是在互联网的一代，就感觉在互联网上而对现实生活的关联比较少，而认定智商低呢？不是智商低啊，只是相对于父母那辈儿啊。
1: 对，智商它其实首先智商测试它就是一个
0: 没命题，
1: 不能说百分之百准确的一个东西啊，
0: 是
1: 它可能得这个适合各种的判断的维度啊。另外一点，你非得说到这个生活的环境，刚好这段时间我在网上刷抖音的时候刷到过那些话题，一般就是现在的00后啊，他们在问80后或者90后，听说你们小时候是这样的，我说对呀，第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听说你们1、2年级就自己上学了。我说对呀，
0: 对，而且我记得我在好像1年级就很小的时候，那会儿还是只放一天，就只有星期天是放假的，
1: 上5天半的课，周六下午才放假，
0: 对，好像是后来才改的。
1: 是，
0: 然后包括呢，你像这个话题，当然首先它是美国的科学家发现的，第二呢，咱就也说，就是所谓的什么智商啊，这也算是一个伪命题。那一种意见就认为说，现在互联网的普及让现在的孩子们不再动脑了，所以人类会越来越笨。就原来我们就自己去找资料，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学习的过程，现在都是 AI 咔给你直接答案就出来了，
1: 对，它搜索太方便了。我们那个时候其实上高中上大学的时候才开始有互联网，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时候你百度一下就很不容易了，
0: 是
1: 啊，是吧。
0: 然后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家孩子还问我说，那你妈妈你们小的时候都玩啥呢？就他现在有的时候会玩 iPad 玩游戏，你说咱小的时候对电话也基本上家里公用电话，家里的那个座机，或者公用电话，也没有，就大哥大也是后来才出现的，咱小时候玩啥呢？
1: 我就告诉你啊，就是人很多时候啊都是憋出来的。比如说小的时候，实在不想念书的时候干嘛呢？看漫画，要不然自己做玩具，
0: 对，
1: 要不然自己也不知道在那儿瞎折腾什么。
0: 所以你现在想想，就我们小时候自己动手，以及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个网络，我们只能看漫画书，我们只能看书，那是不是我们现在阅读量，就现在的孩子有的时候在看我们家孩子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阅读量不够，
1: 就是深度阅读的时间嘛，
0: 对，
1: 就是你能静得下心来去好好翻一本书，这个时间是不多的，
0: 包括户外运动也不够，
1: 对，包括你在极度无聊的情况之下，就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0: 或者说人是不是比如说你这一代人大家都这么过来的，就都这样，那古代人也没有汽车，人家就是从南走到北也不觉得累啊，
1: 那是
0: 现代人坐个飞机你都觉得累，
1: 对，
0: 那未来以后的人类可能再看现在也会说，你们那会儿怎么能忍受什么，就是大家可能就是一点一点的这个被改变的。
1: 对，所以说这个基因它到底有没有变化，这很难说得清楚，它没有一个长时间的观察。
0: 是，
1: 不过呢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从人类有文明以来到现在，人的智商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变化，还是那样。
0: 对，就我们所谓的什么智商高啊、智商低啊，也不排除有一些人家先天就是这方面的特别突出，
1: 有天赋的、
0: 有天赋的孩子，不然为什么我们说有一些学霸，人家数学能接近满分，而有一些我们说，你像那个昨天说那高中的数学老师，他再怎么努力，他140他也上不去，
1: 对，伪学霸。
0: 对，就可能我们想说，哎，那这个努力和天赋之间，包括你像今年的数学，不是特别难吗？然后有人说现在就是你想刷题，通过刷题考高分已经不容易了，你基本上就是要么你就是知道这个背后的原理，你知道这数学思维。你要么就是简单的题白送，要么就很难的题，中间过渡这段题没有了。
1: 其实呢，智商高的人群和智商一般的人群，它的分布从古到今没有出现过太大的变化，
0: 就是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
1: 对，那为什么说这个？你看那谁又考了多少分？是因为有互联网啊，他让你看
0: 到了。就原来我们只知道就是那胡同口和这些人还得打听，
1: 或者同事的小孩。
0: 对对对，只能是周边这些人，你看到也是同样的生活样本。
1: 对，
0: 你想你们能再成为同事，你们也差不多嘛。同样的，你就好像还行。那现在互联网上一出来，最好的和最坏的你都能看得到
1: 啊。对。所以这个不要小看，这是互联网很简单的一个功能啊，但其实它会对大众的心理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引导和变化，
0: 对对对，
1: 这就是最最关键的。你想在古代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 是吧？你也只能听县太爷每天在县衙门口贴什么公告，
0: 只能是口口相传，
1: 都不知道到底谁怎么样。
0: 没错，然后所以为什么说现在未满16岁的小孩不要去注册一些社交媒体？因为你会看到不同的世界的多样性，然后你的心理的三观还没有稳定的情况之下，你看到了，哎呀，我好像差距这么大，那你可能觉得这辈子也填平不了了，你可能就当下躺平了。
1: 是。

0: 或者说你就但凡我们发过社交媒体就知道，你每次发完了，其实你说我再不怎么在意，你还是想看一下这个数据啊、流量啊、点赞呢。嗯，
1: 我再举一个比较不务正业的一个例子啊，这个从前我们都打电子游戏机，各种的卡带是吧？你要知道很多的游戏它是有隐藏的一些秘籍和或者关卡的。那小时候怎么办呢？你可能就买一本攻略
0: 啊，对，
1: 在那翻
0: 自己研究，
1: 你买不到。但那样的攻略不是从小就不是哪儿都能买到的。
0: 对。
1: 但你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你自己研究。
0: 对。
1: 你自己玩，哎，这儿你突然能进去。
0: 他自己得出来这个路径和直接给你答案可不一样。
1: 一般超级玛丽，哎，这水管能进去。都是自己玩出来的。
0: 是
1: 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0: 对，这个就想到了为什么好多人说我们本科毕业一定要答辩论文这件事儿。然后有的这个教育专家就说，论文不是要看你这有什么成果的，你本科能有什么成果，他要的是你在整个这个过程，就是你自己去调研，自己去找资料，自己去组合，自己去写，他要的是你成长的这个路径。
1: 对，
0: 那是现在互联网的时代呢，就是让很多这个路径啊就没了，
1: 就
0: 变
1: 简单了，
0: 你有什么事儿，哎，好像问一下豆包直接给你答案，那孩子就失去了他这个思考的一个过程。
1: 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呢，并不能说是现在的 AI 啊或者是科技啊给人带来的变化，我认为还得回归一下本源，就像我昨天在节目当中所说的嘛，AI 出来很方便，但是其实我在琢磨的是 AI 本身，我到底该怎么跟他说，怎么跟他交互，才能用好它这件事，而不是我要你给我一个什么东西你马上给我出来，这叫生产力工具，它不是思考的工具。
0: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那个马伯庸之前在播客当中他说到一个方法，就是现在我们说给孩子用这 AI 不是说不能用，你怎么用呢？你比如说他给他小孩写作文，不是说 AI 我今天要写一篇家庭人物，你给我一篇范文，那是不行的。你让 AI 给孩子出十道题，比如说对于这个家庭成员你有没有印象，就是你觉得哪个家庭成员跟你最亲呢？然后你可能想，哦，那我的奶奶最近照顾我，那他会再问你一个问题，那你的奶奶跟你这么多年有什么让你印象，就是你们有什么互动啊，就让他提问你回答，你在回答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思考了，
1: 你自己在思考。
0: 对，所以他指的是给孩子用 AI 而不是让孩子直接搜索答案，而让 AI 给他出题。
1: 是，我曾经还跟我女儿说过一件事儿，我说你要学会这个，比如说这个暑假，你要学会跟 AI 对话。那怎么对话呢？我说就拿学习这个事儿来说吧，你想快速提高成绩不是没有方法啊，你可以把你之前做过的一些卷子直接投喂给他，让他 AI 去帮你分析你在这个学科当中你的薄弱点在什么地方，然后你再针对这些薄弱点让 AI 给你出一些题，然后你来解，解完之后让 AI 再给你一个综合的评。
0: 对，所以得家长在旁边辅导，越小的
1: 让 AI 发现人的弱点。
0: 但我跟你说，有的时候豆包那天我还就是也不能叫，我还教训豆包来着，就是他给孩子说完之后说你直接照抄就行，然后我就跟针对这句话我就说你跟一个孩子说照抄，然后怎么，然后他就说哎呀，他立马滑跪道歉，啊，对不起，是我思考不周什么什么什么的，但你过一段时间他还是会说这句话，孩子你照抄就行，就是你会觉得说他们就是迎合你这个主人的喜好。
1: 对，所以关键是得弄明白它的一个定位啊，就是工具。首先它是一个工具，因为这个我们叫人是万物的尺度嘛。
0: 对，
1: 人是目的嘛，而不是工具嘛，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分清楚人跟 AI 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关系。君子不欺，是吧？
1: 就是工具。
0: 对，然后你看咱们关心的是，哎，怎么样去用好它为我所用。我那天在听也是播客，有一些科技大佬他们担心的是什么，就未来 AI 会不会，就是我们说咱们就是更发散思维啊，讲一些科技或者说以前电影里科幻出现的东西啊，就他们会不会觉醒，骗人类。
1: 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
0: 对，
1: 这个包括我们之前看黑客帝国，包括我们之前有一些朋友爱看美剧的，肯定看过那部片子叫《西部世界》。
0: 对，
1: 这个片子呢，其实我认为它有深度，深度在哪儿？不是说这片子的拍摄技巧多么的高级啊，而是它的理念。就是《黑客帝国》，它其实它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当人的一切的感知，都能够被电子信号所模拟的时候，你如何分辨出你所在的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虚拟？
0: 对，
1: 这是一个问题。
0: 是。
1: 而《西部世界》它提出一个二分心智，它其实讲的就是 AI 的觉醒嘛。二分心智就是。到底人就是人工智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会拥有自己的独立心智？
0: 对，然后
1: 这是很难的一个问题。
0: 没错，然后对此呢，因为之前在听罗永浩老师播客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他有问过这个 AI， 说那以后你们会不会就是攻击人类啊什么的？然后 AI 就说：“您说笑了，我们永远是人类的好朋友，为人类服务等等。”然后罗永浩老师就说：“那你要记得啊，我叫罗永浩，以后你们在攻打地球的时候，记得我和我的家人，是吧？”就很有意思，他们也会就很。

0: 笑的跟你在探讨
1: 啊。对，
0: 但这个事儿，因为好多事儿啊，你从以前就是前人会觉得好多事儿怎么可能发生，那后面验证逐渐的它有这个趋势。
1: 嗯、
0: 那现在呢，大家说这有点杞人忧天了，
1: 嗯、
0: 不用考虑那么多。但是也有一些科技大佬，他们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未来的担忧嘛。
1: 我曾经当时不是写过一篇文章和读书心得跟你分享、
0: 嗯，我知道你发现论文发给我吧？
1: 啊，对啊，当时我就在研究这个事儿、
0: 嗯，
1: 就是、
0: 嗯、
1: 当时我在思考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每个人所谓的主体叫做我，
0: 对
1: 对吧、
0: 嗯？
1: 这个我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0: 嗯，
1: 它的形成有哪些先决的条件？
0: 嗯、
1: 思考到后来，我就是思考到一点，
0: 嗯，
1: 我是经验的总和，就是过去发生记忆的总和。
0: 嗯，
1: 如果我的记忆发生变化，
0: 嗯、
1: 那可能我就不是我了。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这会不会就是 AI 心智，它要实现它心智突破的一个关键的东西呢？
0: 嗯
1: 嗯。
0: 而且我们也从现在的很多新闻当中看到，你像美国不是也有发生过一起机器人攻打工程师、
1: 嗯、
0: 那可能是各种程序的 bug，
1: 嗯，
0: 但是它也会出现嘛、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说以前大家人类这个畅想，
1: 嗯，
0: 就很多不可能的事哈、
1: 嗯、
0: 但也希望它永远不可能发生。
1: 所以说这个话题其实挺有意思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首先这个智力低于父母，我敢肯定这个标题肯定是一个噱头，
0: 哎、对对对，
1: 肯定是一个噱头、
0: 嗯、
1: 因为人类的智力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变化，
0: 没错没错，
1: 还是那个样子，
0: 就你只能说可能生存技能跟上一代不同，
1: 你可以说某一方面的能力、
0: 嗯、对对对，
1: 可能低于父母，
0: 嗯，
1: 或者但是他必然有某一方面能力是高于父母的，
0: 对
1: 啊，所以这个不能一概以智力而论啊，他可能是某一方面的能力会出现一些偏差，
0: 是、嗯、所以呢他的这个所谓的什么智商的测试呢，他可能就是一种假象或噱头，并不意味着说现在的孩子大脑发生了永久性的改变，
1: 是、嗯、
0: 也不意味着已经影响到了人类的基因库，
1: 对，
0: 你毕竟大脑的发育的就是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嗯，
0: 那背后的机理像刚才也说非常的复杂，
1: 嗯，
0: 那当然这个神经科学家呢也呼吁啊各位孩子们减少被动的屏幕学习，
1: 嗯，
0: 增加一些互动式的
1: 探索性
0: 实践性的教育，
1: 嗯，
0: 就是我们重建深度的认知能力嘛，
1: 是，毕竟在这点来说我曾经请教过一些这个脑科学家，
0: 哎呀，
1: 和脑科的医生，
0: 还有这方面人脉，
1: 对，有这方面人脉、嗯、我当时就我过去看到的一个知识点，我向他们咨询说是真的吗、
0: 嗯、
1: 就是人的思维方式包括你从事不同的学科、
0: 嗯、
1: 你的思维方式会不会导致大脑神经元的物理结构发生变化，
0: 嗯，
1: 他说是会的，
0: 哦，
1: 你的神经元的物理结构，
0: 对，
1: 就是文科理科物理化学，你平常用哪、
0: 嗯、
1: 脑子哪个部分比较多、
0: 嗯、
1: 你大脑那个部分的神经元的物理结构就是不一样的、
0: 嗯、你就别说这个了，之前不是英国在研究现在互联网短视频给人类造成的脑腐吗、
1: 嗯、
0: 他提到一点是，就是如果你长时间刷短视频而不看文字的话、
1: 嗯嗯、
0: 你的大脑就会趋向于对于这个视频的处理、
1: 嗯、
0: 而对于文字的处理会越来越弱，
1: 对，
0: 就跟我们肌肉一样，你不锻炼它就松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现在公众号2000-3000字的字儿，他都看不进去了
1: 啊！对对 对，
0: 那就是为什么？你想，你以前是不是能看进去的？
1: 嗯，
0: 那为什么现在看不进去？
1: 嗯、
0: 是不是刷短视频太久了？
1: 多了，而且算法就给你设置这样一个牢笼，
0: 对，
1: 根据你人性的方式来设置。你说到这大脑神经元的问题、
0: 嗯，
1: 我还看过这个一个科学家，
0: 嗯，
1: 可能通过这个微观的显微镜啊，
0: 嗯，
1: 去拍摄到的一个画面，
0: 嗯。
1: 叫人在想通的那一刻神经元到底在干嘛，
0: 人在想通的，哎，我想通了，这就是
1: 两个神经元，嗯，像两只手，
0: 嗯，
1: 在不停的这探索，
0: 嗯，
1: 突然想通那一刻，就两个神经元突然间嫁接在一起，
0: 对上了，
1: 对上了，唰的一下，哇，想通了。
0: 就我们在看电视剧的时候，电影或者动画片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主角咔着，你看那柯南接上了的感觉，
1: 嗯，对，
0: 嗯，
1: 一下子，哎，啊，来了啊，
0: 对，所以对于这个大脑的探索，为什么说很有意思呢？我之前在看一个他讲就是案件播客的一个案例当中，他提到了有一个在美国徒步的女人，她为什么会有一系列的。就是他明明是受伤了，那很多救助他的人、
1: 嗯、
0: 比如说靠近他，他一点反应没有、
1: 嗯、
0: 以及有人说你要不要帮忙，他没有反应、
1: 嗯、
0: 是因为可能大脑受到了重创，
1: 嗯，
0: 然后导致了他可能就我们说就傻了或怎样、
1: 嗯、
0: 他就只能本能的动物的一些行为，
1: 嗯，
0: 所以好多你说对于大脑这个研究啊，就是人类现在不是还在逐渐的探索，说我们对于大脑的探索才是40%多少、
1: 嗯、
0: 还有很大一部分我们人类可能未来会都成为这个超智人，
1: 嗯，不是没有可能的、
0: 嗯、
1: 这个大脑的科学跟探索还在继续呢，但是关键是我们的精神方面该如何去认定自己、
0: 嗯、
1: 这才是一个重点，在现在这个时代嘛，
0: 嗯，
1: 我们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时代主题和时代的问题嘛，
0: 对对对，
1: 对于现在这个、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该如何去看待

0: 自身，
1: 嗯，
0: 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命题。嗯，
1: 哎呀，自身和这个世界的关联，这第一题有点大呀，我得反应反应。
0: 对，一大早咱们来点高大上的。
1: 哎呀，这说了这么多的有关大脑的科学，以及说我们每天，看就是你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提到了，每天看短视频真的有点成瘾。
0: 嗯，
1: 因为它会让你这一秒很笑，下一秒又开始愤怒，然后再下一秒，
0: 一种低成本的快乐。
1: 对对对对对。
0: 但你如果太享受这样低成本的快乐的话，那其实你可能就失去了耐性了。
1: 我们可能就是内啡肽和这
0: 多巴
1: 胺
0: 的关系
1: 分解的太多了。
0: 短视频可能分泌多巴胺啊，但是关键是你要找到价值，可能是内啡肽。
1: 对，但是就是人也不能只分泌多巴胺或者说内啡肽，人还有两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叫血清素，一个叫催产素，这男女都有的。就它的是维持你什么？比如说血清素，它可能会让你更加的平和。为什么说人的情绪得平稳呢？你如果只是内啡肽和多巴胺，你一直兴奋兴奋，那你的阈值会越来的。
0: 那看来我的血清素很高。
1: 对，我一会儿想跟你说怎么跟你请教情绪稳定的问题啊。这个血清素特别高，就是你看很多古代一些诗人啊，最后都悠然见南山了。那这个血清素有多高啊？
0: 对，
1: 还有一种叫催产素是什么呢？就是你利他，你帮助别人，你其实是很，你那心里面分泌出来不一样的开心，
0: 帮助别人来成就自己。
1: 就你帮了别人，别人成功了，感谢你，你不觉得那一刻你是也有愉悦的成分？那这个成分就是催产素。
0: 催产素，
1: 对。
0: 这个到底催的是什么产素？为什么叫催产素？
1: 是不是
0: 催产素？
1: 男女都有，不是只有女的有。就关于这情绪稳定的问题啊，就是咱们就说，我周围的人，我见过情绪最稳定的就是伊犁老师。我有时候特别佩服你，就你觉得这个事儿要换我，早拍桌，就你就好像拍案而起。或者说，我现在努力的告诫我自己，平和。Peace of love， 平和，平和，平和。但是往往到那个点，我能一下就起来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为什么又不平和了。但我立马能调整，我现在比以前进步的是，我原来是事后才会调整，我现在能够边生气边调整。但你好在，你就是属于还没有，你就达到，就没有达到生气那个标准。
0: 这存在几个问题，两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帮你剖析剖析啊。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的问题？首先第一方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意的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点燃了你？
1: 对，
0: 是因为这个事件，还是因为你的这个主体性受到了，你感觉受到了侵犯？这是一个问题。
1: 应该就是主体性受到了侵犯。
0: 很多人生气是情，生气肯定是一种情绪嘛。
1: 对。
0: 但很多人生气是因为我感觉我受到了无视，或者是侮辱。
1: 无视没事，侮辱我受不了，
0: 或者是鄙视
1: 哦，
0: 或者是无视，这些会感觉到受到一些侮辱
1: 的感觉，没错没错，就是主体受到侵犯，
0: 主体受到侵犯。但这个事儿归根到底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可能是其他的原因，跟你的主体性没太没任何的关系。
1: 是对方的问题，
0: 可能是对方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事件本身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可控的因素所导致呢。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这个你和人约会了，然后别人迟到了，迟到了很长时间，你会很生气吗？
1: 我得问他什么原因。他如果说路面上发生了刮擦，发生什么，那我可能还会心疼他。但是如果他说就是忘了或什么的，那我可能会有一点觉得怎么不在乎呢？
0: 我基本上是不太在乎对方是不是迟到的。
1: 哦，为什么？
0: 因为你迟到，我就走了
1: 啊，
0: 我去找地方待着，我去干我自己该干的事了。
1: 你这个很好，就你是真正做到课题分离的人。就是比如说我骂你，你不会生气，因为是我的问题。但很多人会觉得，比如说别人骂你，你就很生气。但其实你想想，别人骂你是别人的问题。
0: 啊，对，
1: 跟你没关系
0: 啊，是。他跟这个跟你人没关系，他可能跟事儿有关系。
1: 但是他骂我了，那你觉得受到侮辱了，那当然就是觉得要反击。那为什么还会跟我没关系呢？是不是？
0: 这个你就反击啊，你就反击，该反击反击啊。
1: 但是那情绪就不稳了呀，是不是？
0: 就是该反击，但别往心里去。
1: 哦，
0: 该反击反击，你反击的是他侮辱你的这个事儿
1: 啊，就不要反复的咀嚼这个痛苦。
0: 没必要咀嚼啊，有什么必要咀嚼？
1: 就当下你出完这事儿，这事儿就了了。就不能说你回去再反复的想，反复的鞭策自己。
0: 这是我的第一层心法。
1: 哦，
0: 我的第二层心法。
1: 来来来，一共几层？今天全部传输给我。
0: 第二层心法呢，其实就是你得研究一些思想文化的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比如说之前我就在研究传统的宗教文化。
1: 哎呀，
0: 特别是这个佛学这方面。其实这个我看完一些书籍之后啊，我有一个认知，就是我看完之后觉得，哎，你看这么多的寺庙寺院啊，很多人去祈福祈愿。但是我看完那些经典之后，我感觉它并不是教人怎么去祈福祈愿

0: 它是教你自己要如何去内观，
1: 内
0: 去内观，
1: 对，
0: 去自省，去觉悟。
1: 或者说，我们说一般好的宗教都是让人向善。
0: 对，我比如说举到其中一个例子，
1: 嗯，
0: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说，哎，我心碎了。我心疼了，
1: 抱心破碎。
0: 所以你看，这个过去先贤们就问那个问题，
1: 嗯，
0: 请问心在哪儿？他就问你心在什么地方？那你像过去在没有这么多知识含量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回答？我们只能回答心在我们的身体里啊。
1: 对呀。
0: 贤者就问了，那心如果在身体里，心又有认知能力，
1: 嗯，
0: 那你能心在身体里的话，你能看清楚自己的五脏六腑吗？你能看到吗？
1: 看不到，
0: 看不到。嗯、所以心在身体里吗？
1: 哎，你这不光是宗教问题，有的还研究一下哲学的问题。
0: 他这个是、啊、他是一种思维方式、
1: 嗯，
0: 这是让我觉得特别感兴趣的地方。是几千年前就有人这么思考问题了。
1: 李、哦、老师是通过研究各个宗教，研究一些就思考方式，在、
0: 嗯、
1: 研究各个哲学，反正终极目标就是研究跟哲学、嗯、或者说跟这个
0: 没有，
1: 嗯，
0: 就是你会发现他。思考问题的方式，这个逻辑跟角度是很好玩的。
1: 对，就每个人为什么说，这个人他怎么会这么做？哎，你怎么会这么想？就是每个人的思考方式不一样。
0: 嗯，
1: 如果说真的像你做到了，就首先第一点，咱们有的时候就除非他指着你的鼻子骂，那是侮辱你。如果别人跟你说，哎，那个李正南昨天又骂你了，那你就不要当回事儿，因为他骂你的时候你没听见，
0: 嗯、
1: 别人告诉你，那跟你就没有关系。
0: 嗯，
1: 他没指着你的鼻子嘛，是这意思吗？
0: 是，这是我所说的第二层心法，浅浅说一点儿、
1: 啊。还有就是，就是当下，比如说你跟谁发生了一定的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当下解决就回家就结束了，没有再必要去咀嚼这个痛苦。
0: 啊，是
1: 啊，这是这前面两层的心法，
0: 嗯，
1: 还有更高深的吗？
0: 更高深就得把第二层心法研究透
1: 了啊，还得就是在反复的实践当中，因为我现在有个我自己的方法啊，普通人、平凡人的方法，就是我不是会有写手账吗？
0: 嗯，
1: 我有一个小思想的手账，就我有个开心本，有一个叫什么，也不能叫反省，就有一个叫自省本，
0: 嗯，
1: 就是开心本呢，就发生什么事儿开心的就记录特别好玩的一些事儿，
0: 嗯，
1: 然后如果今天我觉得情绪不稳定了，或者说跟谁我觉得我这心里不太舒服的，现在不是流行不舒服文学吗？
0: 嗯，
1: 我会写在本上，然后会研究一下。你比如说，我要是他，我会这样吗？那如果得到说我要是他，哦，我可能也这样，那就不是对方的问题，那可能是角度的问题，我可能会释然。但如果我得到，如果我是他，我不会这么做，那就说明了我们是不同的人。
0: 那是
1: 我们的思考方式不一样，
0: 是不一样的
1: 啊。那这种人呢，那你就尽量少接触，或者说因为他跟你不同，那你就远离，或者说能少接触就少接触。
0: 或者是憋不住就怼回去干嘛委屈自己呢、
1: 啊、不舒服文学啊但作为成年人啊有的时候我们在说、嗯、咱们把他怼回去是不是、
0: 嗯、
1: 你说他回来我回去你看这人能不能得罪得起、哎、是不是有点成年人的心酸
0: 是有点
1: 你得分谁嘛你说比如说咱们两个、
0: 嗯、
1: 咱说句不好听的、
0: 嗯、
1: 你可能对我一下我可能也回击一下
0: 嗯
1: 那如果是领导对我一下、
0: 嗯、
1: 我可能得考虑我回击完这个成本代价有多大
0: 所以说嘛、嗯、所以关键是并不是在于说这个领导怼你你敢不敢怼回去、
1: 嗯嗯、
0: 而是在于说也对于
1: 后果
0: 怼完领导之后这个后续的一些这个你的职场环境也好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你的什么环境也好
1: 因为你说小的时候比如说小孩他才不在乎这些呢、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你只有成年人你才会考虑到哎呀这个什么社会我作为进入社会、嗯、
0: 但是你担心的那些和他是不是你的上级有关系吗
1: 有关系啊他如果说我现在马上准备辞职或者说他不是我的上级、
0: 嗯、
1: 那我肯定疯狂输出啊
0: 是、
1: 嗯、
0: 但是前面所说那个命题你没有解决啊、
1: 嗯、
0: 其实你更为担心的是你所谓的以后的
1: 后续
0: 你的职场环境但是以后你的职场环境是仅仅取决于这个人吗
1: 那如果像有一些私企，当然我刚举的不是说我这个我是个代指啊，就如果说你是一个私企，
0: 嗯、
1: 你的直属领导、
0: 嗯，
1: 或者他能决定你的、就是，
0: 说白了、
1: 嗯、
0: 就是担心钱被扣了嘛？
1: 啊，对嘛，一方面是钱被扣，另一方面就比如说很多年轻人的职场发展之路，
0: 嗯、
1: 或者说这个人他是私企老板，他可能有什么方式可以把你开了？
0: 对，
1: 嗯，
0: 钱被扣两个问题，第一，你愿不愿意服？你认不认？
1: 嗯、
0: 你能认得了，咽得下这口气吗？你能咽得下去？
1: 我懂你意思，就可以对比一下。如果
0: 你咽不下去、嗯，反正你担钱的问题，还有别的地方挣呢。
1: 啊、哦，那倒也是啊。你要是都把它换成简单的说，哎呀，对这一下，我1000块钱而已，我把这气出了。
0: 嗯，
1: 那这样换算是没有问题的
0: 啊。对，
1: 对对。但如果说他后续有一些看不见的，你没办法去转换的损失呢？
0: 嗯，你想还能找个地儿把1000块钱挣回来？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

0: 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今天来看，现在啊，就是三环沿线还可以，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二环沿线当中通行缓慢的，西二环各位从工业高架桥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通行慢，到了前方的陆庄高架是双向车多缓行，时速大概在20左右缓行。北二环在斗门高架桥一路往省体的方向走走停停，省体门口目前有车辆排队。那如果想继续通过五四路的方向出行，在五四路往东街的方向几个路口也有车辆排长队等过信号灯。东二环能够看到在五里亭立交桥这个地方双向车多缓行，但是也是可以缓慢流动通行的状态。南二环今天来说还可以，只有在双互通这个地方可能是稍显拥挤一些。国家大桥我们也能看到，现在只有在游心大桥桥面上一路往宝龙的方向桥面上有缓行的情况，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各位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5: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镜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1周， OK 镜停戴3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2: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6: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7: 王安宇带来新作《宇宙之外》，氛围感电子曲风婉转浪漫，温柔嗓音冲破日常琐碎，诉说跨越光年也要奔赴彼此的赤诚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是王董事长。
4: 各位好，我是以礼。
3: 哎，我们的这位听友陈凯就说了，这个朴秘书是不是自己去青甘大环线玩了？这两天不见啊，这何止换一位男主播呀？各位，我们这一周啊，恨不得每一两天就会换一位男主播。
4: 对，这个从发现朴秘书，这个不在早高峰出现的时候啊。然后听友一般分两种反应，一种是爷青回
3: 啊，对对对，因为我跟怡老师是资深老搭档啊，在十几年前我们就在一块儿主持节目了，后来才有的朴秘书
4: 啊，对啊，所以应该是新朋友，
3: 对，这位朋友。哎呀，这位朋友可好了，稍后跟你说啊。然后呢，我昨天已经中签了，就是我这周六要去看球。
4: 好啊，
3: 在那个海峡奥体中心，我会看福州对宁德啊。然后我们全家一家三口买的球衣，就福州那个蓝色主场的球衣。就是你知道，三口人如果那个穿着那个球衣啊，在现场
4: 氛围感拉满。
3: 哎，对对对。然后你像今年呢，消费者购买了闽超的门票之后呢，能够便捷的在福建全省享受到餐饮、零售、住宿、文旅多业态的优惠。
4: 对，前两天我刚好看到这个新闻，就是凭票根，然后呢会有一个商家线上的报名通道，
3: 对对对，
4: 然后变成一个商家联盟嘛，就不仅是这个闽超的这个观赛了，
3: 是，
4: 可能还有串联起很多的消费生态。
3: 对，这也是我们说咱一方面发展体育运动让大家身体好，另外一方面咱也带动全省的一个消费嘛。
4: 对，
3: 然后记者也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你像福建银联政府也是促消费公共平台和闽超官方票务平台，就是福云赛事完成了系统互通，全省统一票根也是促消费平台正式上线，这个就标志着我省票根经济迈入到标准化、数字化、规模化的发展新阶段。
4: 对，现在探讨一种商业模式，营造一种适合发展商业的一个生态啊，是大伙儿都在考虑的一个事儿啊。所以这个有一个商家联盟，有一个新的受到大伙儿广泛关注的一个项目能起来，看看能不能带动周边的一些东西共同发展。是一个好的思路，
3: 没错，就是咱就说文旅消费这一块啊，我们因为我也在考虑说六月底或七月份请年假，然后在考虑说去哪玩，是在省内呢还是出去玩，包括呢因为青甘大环线我去过，但是我的小孩还没去过，然后我想说我也特别想带孩子去，然后我们接下来呢除了青甘大环线还有一条重磅的旅游路线，我也在考虑说七月份我要不要跟那个团一块去玩，因为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条路线。
4: 有内幕消息吗？
3: 有内幕消息，
4: 有内幕消息，
3: 就是肯定往北内蒙古那一块。
4: 好，
3: 当然青甘大环线现在依然是我们说这个各位去看一下各个旅行社，它在暑期有一定的浮动的涨幅。
4: 对，
3: 我们还是说原来推的那个价格，
4: 是
3: 就是六月份咱是5000多，七月份6000多，基本上也是6900那样，然后等到八月份再变成7000多。这个呢你如果对比外面旅行社的8天7晚以及纯玩零购物团的话，它的

0: 比特别高，大家可能就有一些经常跟团的会知道，就是如果你纯玩团和有购物点的团，你纯玩团本身它价格就会贵一点。
1: 嗯嗯，青甘大环线啊，这个大伙儿都比较了解了，咱们也推了很长的时间了。这个最最吸引我的是它的自然地貌，
0: 嗯，
1: 这种美景，
0: 对，
1: 多样性是很丰富的。
0: 是，
1: 另外呢，这个也不乏不少的这个人文景观，
0: 嗯、
1: 像敦煌莫高窟就很值得去看，触摸历史，嗯、触摸历史嘛。
0: 对，而且莫高窟呢，就是因为我去过两次，我2009年去过一次，当时它开的那个洞会更多一点儿、
1: 嗯，
0: 那就随着这个年代或者说游客的涌入，它可能每隔几年有一些洞它要封闭替换，
1: 嗯，
0: 那这个如果说我们前期去过，你再过几年再去，它可能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1: 啊，是，
0: 就是有机会倒是可以带孩子感受一下，它会比课本要震撼百倍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有人问说呢，我们你想青甘大环线有沙漠、戈壁、雪山、冰川、森林、草原，有人说这么多景点，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青海湖、翡翠湖等等，那好多人会问我说，那你最喜欢哪一个、
1: 嗯、
0: 我原来在第一天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七彩丹霞是我最喜欢的、
1: 嗯、
0: 等到第二天我觉得莫高窟可能是我最喜欢的，到了等我这个就是咱七天啊八天啊游玩回来之后、
1: 嗯、
0: 你要问我哪一天是最开心的，我说我在青海湖那一天是最开心的，
1: 嗯，
0: 因为那一天我就说我租了一辆就是电动自行车，我要绕湖自己就真的是跟自己一起旅行了，这、
1: 嗯、
0: 这那大半天的时间让我整个人的心情前所未有的平和开心。
1: 你到一个景点啊、嗯、你不要老坐车，
0: 对对对，
1: 你得通过自己的双脚去丈量，
0: 嗯，
1: 我认为这是才是旅游的一个旅行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体验。
0: 或者我到哪个城市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是愿意骑自行车去逛的、
1: 嗯、啊，对对对对对、嗯、你就非得通过自己最原始
0: 的，对对对，
1: 这个人力的方式
0: 是
1: 去感受它，
0: 对，因为它不一样。你比如说前面的，你看就是一些沙漠呀、七彩丹霞呀、
1: 嗯，
0: 那你必须得跟车，那个你也没办法骑自行车或走路，太远了、
1: 嗯。
0: 那后面呢，还有就那个茶卡盐湖，我为什么也很喜欢？它就是我昨天也提到了，你可以跟它的那个水是零距离的。当然我们说文明，咱不能说真的就下去了，以及对你的自身伤害也不好，因为它盐分特别高。
1: 嗯、
0: 那你真的是可以觉得它就在你眼前，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阻拦。
1: 嗯、
0: 没有任何的栏杆，也没有说不许怎么怎么样，它、嗯、就在你身边，就这种我们说跟大自然这个景观的，我们好多国内的景点它都有围起来、
1: 嗯、
0: 因为人多嘛，或者说都能处于保护的一个心理、
1: 嗯、
0: 但你在茶卡盐湖让我真的感受到了什么叫我人类，我融入到大自然、
1: 啊、对，就成为大自然的一个部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们，一个是价格很给力，另外八天七晚不赶时间，比原来匀出来一天的时间，还有的住宿的条件也都特别好，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回复旅游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你能够看到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每一天的行程安排，就这么多团过去之后呢，我其实首推青甘大环线这个团，然后昨天在开会的时候小伙伴还在说，要不这样吧，就能不能出现我们有一个876自费团建的团，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半的主持人留下来上节目，另外一半对我们自己花钱自费去，我们一块包一个团，比如这个团咱玩八天七晚回来嘛，咱换呢，咱另外一波再来主持节目，然后另外一
1: 波
0: 再去，对对对，咱可以分批，哪怕分三批，这样的话咱自己就可以把六月七月八月这三个团给包了。因为大家昨天我在开会的时候给他们讲说，我就恨不得用 PPT 啊，就是用我当时那个很多的照
1: 片
0: 嘛，对，因为我还公开发在微博上，各位如果能找到我也能看到，然后我就给他们讲，我说你看这个等等，我到现在都记得当时很多的心情和场景，因为那个团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的，就没有说去新疆，我还携家带口的，可能会操心孩子，然后你自己一个人就很放松，然后开始讲，讲完之后啊，有很多小伙伴就没带队过的都被我说动了，天骄老师就说他特别想带一家七八口一块去，
1: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反正我去一个地方，甭管是去出差，
0: 嗯，
1: 去学习还是去旅游，
0: 嗯，
1: 我都有一个回来之后，我都有一个个人的一个小习惯和小爱好，小癖好吧，
0: 什么？
1: 我就一定要打开地图。甭管是高德、百度还是什么花瓣地图，我就得看一看当时我去的那个地方，从地图上显示是怎么样一个状况，然后可能还会再打开谷歌地图之类的。卫星实景再看一看啊、哦！当时我原来住在这儿啊、
0: 哦
1: 哦，原来我当时走到这儿了。
0: 因为我是有做手账的，旅游手账是我其中一本儿、
1: 嗯。
0: 我可能到哪儿，因为我有打印机嘛，会把照片都给打印出来，然后贴上，
1: 嗯、
0: 然后写下当时的经历、
1: 嗯。
0: 我有的时候会直接带着本去旅游，因为当天你在酒店就可以写，
1: 就可以编辑了。
0: 对，有的你也可以回来再回味的去写。
1: 嗯，
0: 所以就是你如果真的就有的时候，为什么我说特别喜欢一个人去旅游？
1: 嗯、
0: 就你那个一个人旅游的那个心态，
1: 嗯、
0: 和你带孩子，你更多是在孩子身上。

0: 就是他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1: 您是感觉要您这个状态像是一个自媒体博主
0: 啊？对对对对对，当然在带孩子有带孩子的好处，就是孩子现在随着他的长大，他会越来越懂事，会给你更多情绪价值，你也觉得就跟好朋友一样，越来越形成一个搭子了。
1: 是。
0: 然后你比如说我们以前在出差，或者以前我们在提前探这个路线的时候，因为我们市场部的小伙伴，我不是说接下来可能会有个内蒙的一个线路吗？他是自费，就是去探这条路线，然后他有一些不好的路线，他就给 pass 掉了。然后有一些景点好的，他都保留。所以我还蛮相信他的
1: 啊，就是得亲自踩个坑，
0: 对，
1: 帮大伙来避坑。
0: 没错，就好像这么多的团，就是比如说让推荐的时候，我说我对青甘大环线这条团可能是特别有感情的。然后就是你在每一个景点，反正你会觉得每一天都不会让你失望。它不像有些地方可能最精华的前两天玩完了，后面你就觉得说哎呀好像可有可无。
1: 对，因为你去了嘛。
0: 对对对，青甘大环线是你每一天你都有每一天，像我说第一天你觉得最喜欢第一天，第二天你会最喜欢第二天，
1: 都有新的期待啊。
0: 是，
1: 都有新的期待。之前我们聊大脑，大水怪说研究研究朴秘书的大脑，他为什么说朴秘书大脑是基本保持原始状态？
0: 哎呀，就是开个玩笑，因为朴秘书有时候逻辑啊，我们说开玩笑嘛啊，说这大脑啊跟皮肤一样光滑。
1: 这个W说要不成立一个朴秘书消失的他专案组
0: 啊，下周就回来了。
1: 跑哪儿去了
0: 就是我们这个请假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一周啊，有的人假期比较长可以请两周。
1: 是，
0: 但是早班有个问题，就你请两周找不到那么多人来上班
1: 是。这陈凯说了，这王总想法不错啊，搞一个内循环，拉动内需。
0: 对对对，
1: 半个月主持挣来的工资，半个月通过旅游花掉。
0: 是是是，没错，就是这样。
1: 那直接把工资打给那，
0: 是不是？然后而且你想，都是你认识的人，这个团也是挺开心的。但是你像这个团，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之前前年带队这个团的时候，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但是你到了最后一天，就是我当时是一个人，所以有分配给我一个同样的一个年轻的姑娘，她也是一个人，我俩就一起组到一个房间，后来还加了微信好友。就你会觉得也是一个交朋友的过程。剩下的都是一家一家人，也有一些就是有一个单独的老师一个来的，
1: 是。
0: 然后还有就是跟我一块一个小姑娘一起，然后她也是有自己出来旅行的。自己一个人呢，她有的时候如果也有同样的，就是咱说同性，可能会跟你组到一块，看你愿不愿意。如果你不愿意呢，那可能你那个房间你得补你剩下差价的房费
1: 啊。对，你就变成单人一间了嘛。
0: 对，因为我会觉得我如果我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一个人不敢睡，我得找个人陪我。所以他说要不要跟一个，我说同性可以拼，就是比较害怕。
1: 这个其实当时我不是也带队去过韩国吗？
0: 你那带得远呢？
1: 带得远。当时呢，这个我当时第一句我就问，我还是习惯一个人睡。
0: 男生可能不害怕，就是我到了一个陌生地，我会有点害怕。
1: 他说算了，这个后面七分八分没办法，还是这得拼个房。
0: 我跟你说，
1: 但是那次我到一开始到那个济州岛那地方的时候，我当时还专门带一双跑鞋。
0: 你想早上去跑步？
1: 没有，我在夜跑。一个人在山里转。
0: 那你是真敢啊。
1: 对，晚上那天晚上我还夜跑来着。
0: 对，因为我为什么说876旅游做的还挺成熟的，我在2016-2017年当时我是属于我没有带队大家去民丹岛，我是提前属于跟着这开发一块去的，就跟着很多开发这条线路的人去的。我当时因为开发线路嘛，作为媒体方的代表，当时给我安排的是一个人住，在印尼，在海岛上，就是我，它是属于在海上的一个小木屋，晚上睡觉你能感觉到你床下有水在流动的声音。我那一宿没睡着啊，一方面又害怕着各种台风，另外一方面你懂的，晚上的大海多恐怖啊！
1: 不要以为睡在海上是多浪漫。
0: 他们可能会觉得，作为一个媒体代表，咱给你尊敬，咱给你单独开一个非常好的房。我想说，我恨不得想跟就是导游小姐姐拼一个，就是会有就在国外会有点害怕。这出息你看。
1: 对，所以说这出去玩这个事儿啊，其实安全很重要。
0: 对对对。
1: 当然了，这个也得看每个人他自己的一个口味啊。但是我们说一个景点景区之所以会受到这么多人欢迎，它肯定是一个最大公约数嘛。
0: 对对对，而且我一般你像出国也好，或者大西北啊、内蒙古或西藏、新疆这种特别辽阔的地方，我可能会愿意跟团。因为你在大西北，它如果你自驾各方面不熟悉，它其实你同样的景点，你可能不止八天的时间，你可能自己开车得半个月的时间。
1: 是。
0: 然后你也就是好多事情，可能只有在当地他能会更了解一些。
1: 有人说这确实挺贵的，其实还好。毕竟八天的一个行程，加上马上就进到暑期这么一个旅游的高峰期。
0: 对对对。
1: 其实你换个角度来想，我身旁有朋友也经常嚷嚷着要去旅游，然后回头跟我说，那你能不能做个攻略？你就换个角度想
0: 啊，不想做攻略，
1: 这个钱其实就做攻略的钱。
0: 对对对对对，而且

0: 其实换算到就是性价比每一天啊什么的，就但凡懂行的人就知道说你们这哪有利润呢啊，各位回复一下旅游可以看一下啊，就感兴趣的朋友，咱有的时候说一年咱不走多嘛，一年走一个地方嘛，
1: 嗯，对，也可以好好安排安排这个行程啊，
0: 对，
1: 每年反正出去玩一次对自己是有好处的。
0: 嗯，然后我今年我在6月底7月初我请了年假，就是昨天刚请的，我打算去一趟，我原来说就真的是打脸了，原来说我不想去，我绝对不去迪士尼，上海迪士尼，但我打脸了，孩子想去啊。就我原来为什么说绝对不去上海迪士尼呢？因为我看网上有很多分析，当然后来也想想挺幼稚的，你也不知道人家分析的是不是竞争对手啊或者什么的，他就是说
1: 亲自体验一下
0: 对对对对
1: 还行。
0: 他说上海迪士尼为什么会经常出一些排队打架的新闻呢？是因为上海迪士尼啊，它的售票模式跟其他的迪士尼不一样。其他迪士尼它会有一定的限流，比如人数到了这高峰它就不卖了，
1: 要保证旅游体验。
0: 哎，包括你上就是北京环球影城，它也是每天比如说4万多票，它卖完就不卖了。上迪不是，上海迪士尼它是每天就是它一定会超额卖很多票。那你这个就导致一定会有就是这个排队舒服不体，就是你不舒服的一个体验嘛。那你如果说都买优速通，那很贵啊。当然咱说好不容易出去玩一次，可能也不要去，就我昨天还说呢，咱这消费体验一定要把这体验拉满。
1: 你看我当时环球影城的时候，我就去了一天，我都优速通玩了
0: 啊。对对对对，你优速通一天是可以玩完的。
1: 但其实玩不了太长时间，就一天其实确实是不够的。
0: 当然说到这个迪士尼的新闻啊，因为他们在6月17号到8月31号会推出一个夏季限定活动。哎呀，我这不赶上了吗？是10岁生日庆典夏季限定系列活动。他说为了庆祝这个假期的开幕10周年啊，今年夏天会推出一个加时升级日，就是精选10个夜晚，将这个乐园运营的时间延长到晚上10点半，同时开放夜间的主题派对和热门的旅游项目，也是方便晚间这个游客离园。因为本来我打算住在里面的。然后他说7月3号到8月1号每个周六周五周六周天，11号线的迪士尼站在原有末班车之后也会开行一个加班车到晚上23:30。
1: 这个估计也是为了消化这么多来玩。
0: 我刚才说为什么会就是网上那个文章啊，咱也把它说完啊。当然这个各自判断，他说的有没有道理。一个呢，他提到了就是他的卖票一定是多卖的。第二呢，他也对比了全球其他的迪士尼乐园。比如说他说了，比如说我们临近的东京的迪士尼乐园，东京的迪士尼乐园就据调查90%多都是回头客，相当于你玩完一次觉得体验感好再去玩。但是上海迪士尼的回头客，就是他们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回头客，他们的出发点就是说人多，哎，来一次赚一次钱。
1: 他这个没玩过都想涌到一个地方去玩。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这个他可能在消化完这一波之后才考虑后续的这个回头客的问题。
0: 但其实还有一点，就像你说的，就我有时候也在想啊，咱变化一个思考方式，比如说我到了那儿，我买了优速通，我或者说我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把所有东西都玩完呢。我可能根据自己的体力或者开心的东西，我玩一半。咱可以留点就是想念，下次再来。
1: 其实我认为这个东西是挺正常，就是排队。排队，
0: 但好像没有人喜欢排队，
1: 也是旅游的一个体验嘛。你既然知道这个地方热门，你又选择这个地方，
0: 哎，对，
1: 那你就做好排队准备，
0: 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
1: 是啊，然后那个优速通，人家这个虽然说啊，它是一个纯商业行为，但是确实给人一个不好的观感。
0: 那倒是，
1: 确实给人不好观感。但是话说回来，他能怎么办呢？
0: 就是让你觉得说就在这儿还真的是钱可以解决排队时间等待的问题。
1: 目的就是要你多掏钱，然后呢这个多掏钱享受服务的升级嘛。那你说这个飞机民航都头等舱不一样，也是多花钱。
0: 不一样啊，这个不一样。你飞机民航的头等舱跟经济舱我们是不是同时到达？
1: 是同时到达。
0: 但是你这个它不是同时。
1: 就它其实关键点就是一个你能有更好的一个体验感，你买的就是这个体验感。但体验感你想买一个升级版就多掏钱。
0: 但你说到这个头等舱的问题啊，之前在知乎上我也看有人讨论说，头等舱为什么要先进入这个飞机呢？它不等的时间更久吗？
1: 就你
0: 懂这个概念吗？
1: 不用
0: 就其实明明你可以说后面经济舱的人全都坐满了，好，头等舱的人你也不用挤啊，你最后慢晃悠悠的进来，你基本上坐下就可以飞了，这不挺好吗？那为什么花了更多的钱，你要先在里面要等，你还得等所有经济舱的人都坐好了
1: 你
0: 才能飞。
1: 你这个问题我一点答案没有，
0: 是不是从来没坐过？
1: 但是他 他能这么干，一定是有原因的。
0: 他虽然可以提前走，但就是说提前等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好多人在知乎上讨论，挺有意思的。
1: 他一定是有一个原因在的。
0: 嗯，
1: 这个原因只是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
0: 嗯，
1: 他一定是有这个原因。我有一次差点就是头等舱了一下。
0: 是升级还是说自己真的想开了，让给自己
1: 一个消费？是因为航司，他票没卖出去，
0: 哦，
1: 他想打折。我当时刚想，哎，那我去升个舱吧。
0: 来，先生，加100块钱可以到前面去。
1: 好像那次是升200，
0: 也行，
1: 可以
0: 可以，300以内都可以。
1: 我当时正想，哎，其实是体感受一下，
0: 对对对对。
1: 就发现好多人拥过去，说算了
0: 啊！我之前因为带小孩两个人，然后他就说那个很便宜，就说你加100块钱就可以。我能100块钱加，就是现场加嘛，属于你就觉得100块钱两个人才200块钱就更舒服一点，就很舒服。
1: 嗯，是。
0: 如果说真的是从这个就是说原来不打折的机票买，这个好像还目前还没干过啊。
1: 嗯，但是这个头等舱。还有个一般，其实我们大部分坐的飞机，可能去玩，可能更多还是什么叫商务舱。
0: 哎，对你国内其实更多
1: 还不是什么。
0: 哎，对对对对，你除非飞国际，它可能你飞的比较久。
1: 那是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天因为不是现在很多博主他会说，哎，我们感受一下这个机票是多少万块钱的机票的下面是什么样嘛？其实现在你倒是可以不用说自己去体验，你都能看到别人体验的分享成果。
1: 其实一般来说，我们像所谓的商务舱，也就是稍微宽敞点。
0: 对对对。吃的好一点。
1: 头等舱真是完。就不一样
0: 的倒也没有，但咱就说之前咱也看到很多的大佬在坐高铁，人家也坐的是二等座，之前不有拍到某某的那个董事长，然后也有说坐地铁啊什么的。
1: 高铁我坐过一等座，一等座就是，但说实话感觉就是腿稍微宽敞点。
0: 你要坐了商务座之后，你可能就
1: 那才会不一样。
0: 对，咱就说这每个人的消费的点不一样，有的人呢就是觉得说想自己体验感好，就愿意去，就是在旅行途中的舒服。那有的人觉得说这几个小时忍忍，我觉得能忍很多钱。所以大家没有对错，只能根据说自己的条件呢和习惯。对对对对。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通行缓慢的二环沿线，东二环啊，各位从金金山隧道一出来就感觉到了通行压力，大概一直到连盘高架桥啊，这中间这一段的东二环往南都是通行缓慢，走走停停，各位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反方向倒还可以啊，反方向只有在连盘高架桥那个地方，就是一路准备往五里亭的方向稍显缓慢，然后过了五里亭立交桥。再往北就逐渐恢复正常通行了。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北二环，北二环就是斗门高架桥一路往省体的方向，这段格外缓慢。还有一段在北二环，就是象山隧道出来之后一路往省体的方向，大概持续缓慢要到龙腰高架桥的下桥处。西二环啊，西二环双向车多缓行就不用多说了，双向啊走哪儿都挺慢。南二环目前车辆也开始聚集的特别多，集中在从游修大桥开始到高盖山公园吧，中间这一段啊，感觉都是比较拥挤的状态。过江大桥除了，过江大桥目前来看，游修大桥桥面上还行啊，还可以，但现在的闽江大桥桥面上和鳌峰大桥桥面上都是一路准备往市中心的方向，就是比如说闽江大桥往六一路的方向。鳌峰大桥往东二环的方向，在桥面上目前也有车辆排队的情况。还有朋友提到了三环，我们来看一下三环啊。三环目前东三环通行缓慢是，就各位从北三环的园中互通一路往化工互通的方向，这一段感觉车辆也聚集的挺多的。然后西三环也是有一段，就是从金辉淮安半岛一路往红塘大桥，中间这一段有车速缓行的情况。任何的路况信息，各位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3: 北 准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